0: 朋友，早上好。不走的话，肯定是前面是红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吧。整个早高峰呢，现在全面进入峰值了，全程车流呢都在往上走，南边、东边、北边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出门的朋友呢，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了。高速方面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呢，现在全线吃紧。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呢，平均速度不到每小时17。那往北走呢，还有连续的一些拥堵段。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您要多留一点时间。昆石高速西向东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有近300米的拥堵，时速呢大概是每小时23公里，昆曲高速东向南，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呢，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呢也只能保持在每小时22公里左右。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石虎关立交的拥堵算是比较明显的，西向东方向最长的排队的距离已经有1.27公里了，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6公里。再加上二环南路东向西的双方向呢，现在都车多缓行，从南二环往东西走的话呢，现在都不太好走。二环西路北向南呢，现在也是车多拥堵，时速呢在每小时17公里。北边的小庄立交桥现在呢压力也不小了，北向东的匝道里呢，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9公里，西向南匝道呢每小时也就12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从北市区往东南方向走的朋友，建议呢提前可以从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呢绕一下。市区呢也有几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像龙泉路的北向南，从林雨路到文西巷，这里的时速呢现在不到每小时3公里，北市区往市中心走的朋友呢，尽量避开这一段。春城路、陆家路、日新路这几条南边的道路，现在时速呢也仅在每小时4到7公里之间。南市区的朋友呢，要多留意周边的一些小路。二环西路辅路北向南，在康悦巷附近呢，时速不到每小时8公里。现在呢，正是早高峰最见顶的时候了，再过半小时左右，车流就会慢慢降下来。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急躁，保持车距，安全第一。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听听下面的60秒，我们的天气就知道。今天啊是秋分节气，就在今天这个时节啊，天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我们的衣服着装是不是应该添减呢？具体天气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李翔你早。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分节气，这一天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黄叶与蓝天平分秋色。过了今天，昼渐短，夜渐长，寒意渐浓，特别是到了晚上，气温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像是最近温差10度的范围就在扩大，一早一晚要多添一件衣服。今天白天，昭通、楚雄北部、丽江、大理、怒江南部、宝山、德湖、临沧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天气。明天开始，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减弱。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5到28度；昭通宜兰走坝多云，14到24度；怪头古镇多云，16到27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0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6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8度；昆明电影风景区多云，16到27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8:05，猫尼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说说吃早饭的二人组。
3: 今天来和我们大家互动一下，你平时的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呢？或者说各位，如果您在做早餐方面有特别好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分享一下。说实话，特别是爸妈们，大清早的给孩子们做早餐，天天做，
2: 头疼啊，
3: 头都秃了。
2: 哎，有的时候不必刻意，还甚至有的爸妈呢是那种365天在朋友圈晒自己，说，哎呀，又是巧夺天工的一天，鬼斧神工。
3: 但我真有朋友那么强，
2: 天天做不同的，
3: 他每天天天做不同，而且
2: 摆盘摆得
3: 很漂亮，每天的摆盘摆得非常讲究，
2: 有啥用？
3: 我都羡慕当他家邻居该有多好呀，我去蹭一蹭。
2: 算了，早别人家的早点我是不吃的。首先早上起来的话呢，他可能脸也没洗，手也可能不好好洗，他做出来的这个呀，我也不太觉得有他胃口。
3: 跟西哥吃饭门槛真的很高，
2: 不是扎精啊，
3: 瞎打扎精，
2: 扎精维护了我的健康。
3: 来，清茶浓咖他说，早餐我是必须要吃的，平时呢什么都吃，看情况，主要呢还是米线、面条、卷粉、饵丝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云南人米线真的是排第一位，属于365天天天吃不会腻的那种。
2: 从外地旅游回来进昆明，
3: 第一口
2: 必须吃个米线，魂才来了。
3: 他说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肯定是月饼居多了，吃月饼呢必须配一杯茶和一个水果用来解腻。
2: 哎，油糖混合物啊，比喝油还长胖啊。
3: 但是我们七哥可以吃8个月饼哦。
2: 那不会吧，
3: 你上次不是吃8个吗？
2: 没有，
3: 小那种啊，
2: 小的那个啊。
3: 对啊，
2: 小的就是
3: 4两坨那种，
2: 不到4两坨，回饼那么大，回饼那么大就是。然后有一次我吃那个某华的月饼，吃3个嘛，前两天连吃3个，哎呀腻了2天呢。然后后来很自责，觉得油糖混合物我一吃就丑，我那2天看自己怎么看就觉得丑了又丑了。哎，所以就有的时候啊，适可而止啊，忍住吧。
3: 来看羊，他说，哎呀，的确啊，吃杆比吃叶子好。曾经我家出现过一件事儿，就是我姐夫、表姐、姑妈他们在家里面吃芥蓝，我表姐吃了杆儿，然后呢，我姑爹他们吃了叶，结果呢，估计他们中毒了，然后表姐没事儿。
2: 你别说啊，真是这样子的呀，就是
3: 吃这个会中毒？
2: 菜心、芥蓝这些之类的，因为、啊。
3: 没炒
2: 熟吗？所有打的东西啊，就是往里面打的，
3: 在根茎上吗？
2: 没有，都在叶上。
3: 啊，叶上。
2: 就人说为什么现在啊，说那个西兰花为什么少吃一点？因为西兰花啊，它打的所有的东西啊，都在表面上，都在那个，它像洋花菜一样，全是在
3: 上。十字花科嘛，他们属于十字花科，痛风的人要少吃。
2: 然后再者呢，吃杆下面安全。然后60说，啊，算了，大环境不好，单位发什么吃什么吧。
3: 发什么吃什么？他说我们单位工资随机发，有钱了才发。SAC 他说了，罐头主要的保鲜方式是靠密封。
2: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
3: 的，对的，高温之下，然后密封了以后，高温之下杀菌，所以它能够保持的时间长一些。
2: 哎，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刚才没有听过的节目就错过这一段的朋友，请问一下，那个罐头啊，要多少摄氏度几度的时候精准杀菌？
3: 好，请听题。
2: 好，罐头要几度的时候啊精准才能够杀菌？
3: 好的，把这个题目留给大家去思考。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另外一个题目带给你了，那就是福彩。
4: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来了来了，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又到了我们早间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的活动当中了。
1: 今天呢是星期三，也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色平分，福气满满，先祝大家秋天安康。
0: 今天呢还是我们9月的福彩知识闯关日，这个月呢我们讲了不少的知识，发行宗旨啊，公益金使用，双色球，3D 快乐玩法等等之类。今天就来考验一下大家，有的朋友每天早上都在听，刚好检验一下了。
1: 今天我们不连线了，直接在公众号上答题，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搜索关注了以后呢，一会儿我们答题就方便了。
0: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彩暖云南节气共芳华的系列宣传活动啊，民族情团结心，福彩秋分传温情，秋分取定站的活动将在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活动期间的精彩不断，汇集了像民歌演出、魔术、非遗变脸等不同的项目和活动，更有互动游戏环节等待各位来参与。活动地点就在今天早上9点，还有50分钟左右，在曲靖市宣威的火腿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1: 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及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的任意福彩销售网点，凡是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及开票并兑取对应奖金的中奖者呢，都可以参加本次的赠票活动。
0: 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呢，在9月14号到10月14号开启，期间的扫描二维码登录参与你的福彩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或者是幸运日历，参与到平台互动就可以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彩的好礼。欢迎广大市民呢积极参与。
1: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来，第一题，福彩的发行宗旨是哪8个字？提示一下，和老残孤困有关。那赶紧来回答，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
0: 第二题呢是双色球的每注2块钱有多少钱进入到公益金，比例是多少，请回复金额加比例，比如说呢0.72元、36%等等。
1: 好，第三题，有人说 AI 可以预测彩票的中奖号码，这句话对不对？你只用回答对或者不对就可以了。
0: 好嘞，3道题啊，尽快作答，大家可以慢慢想，但是我们也会根据回复的速度，看看哪些朋友答得又快又准。秋分时分呢，也考考大家的脑力，提提神儿了。
1: 回答又快又对的朋友呢，我们会联系您，没有答对的没关系啊，反正知识嘛，常听常新，明天还会有。
0: 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留言，一位叫做小风扇的朋友说，今天秋分听福彩答题真有意思，我3题都答对了。好的，祝您全对。
1: 好，梦梦他说了，答题闯关以后还有吗？一个月都会有安排吗？会的会的，你持续关注就可以了啊。
0: 好嘞，今天呢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呢是福彩2个字，福彩在 FM9.8 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2个字参与签到就可以了。
1: 秋分送福，答题有趣，回复福彩，愿您秋天收获满满。
0: 明天呢是周 4，游戏玩法呢持续啊。今天呢讲刮刮乐，即开即兑，公益金比例20%，还有尾票回收知识等等，锁定明天的节目吧。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岭水、岭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2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0: 邀你聆听。
21: Morning， 各位早，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2: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1: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22: 我是莎莎，
21: 咱俩就是洗莎莎吃吃早饭的二人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121大街上听我们的节目呢？
22: 121大街那是送孩子的路上了。
21: 你别说，在这条路上答题你就答得中了
22: 啊！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福彩的题目啊，很多朋友都来抢答。
2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了一嘴说，哎，这个罐头啊，特别是像八宝粥，
22: 嗯，
21: 您所不知道的是，是他们呢都是先放进去，然后再煮熟，在罐头里煮熟的。
22: 对，
21: 哎，这样就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了。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那罐头它到底是在几度的情况下煮熟，然后才让这个整个罐头能够保鲜长达2到3年呢？
22: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呢透露过，哦，这个数字，说给了一个题目，大家来回答，好多朋友居然都答对了，说明听节目很认真。
21: 哎呀，说明咱真的是宝藏听友们呐，啊！来了，那不靠防腐剂的水果罐头，黄桃啊、荔枝罐头，拿出来就坏，为什么它能够不开封的状态下保持2到3年呢？
22: 因为他们用了精准锁定121摄氏度的高温杀菌。
21: 它呢是在一个杀菌釜当中，这个是一个高温的高压设备，
22: 巨型的高压设备，
21: 高压设备，然后必须要精准锁定在121摄氏度。那很多小伙伴就

0: 说了，那我120度不可以吗？我多杀一点，我杀到150度、180度，那不就依然可以把它杀死？为什么就121度啊？
1: 只有121度可以彻底的消灭这些细菌。经过一小时恒温高压灭菌以后，它罐子里面的所有可繁殖的微生物啊，全部清零，所以呢，罐头就可以安安心心的保存2-3年了。
0: 哎，这个叫什么呢？耐热细菌叫做芽孢，耐热细菌芽孢在121度会刚好死亡，就是相当于酒精为什么要75%的浓度，对吧？你要说100%的酒精浓度去杀，没那么好用。
1: 通俗点科学的讲，就是请相信科学，这些数据都是经过论证研究以后得出的精准数据。
0: 就比如说，你想在早间听到最好听的节目，必须锁定一个精准的频道，
1: 不是91.6，也不是91.5，
0: 就是91.8。

0: 最好听的节目叫罗西和莎莎。哎呀，强压上去了这韵啊，
1: 就强把自己飞上去了。
0: 飞上去了、啊、
1: 飞云之上，
0: 飞云之上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早餐吃什么？
1: 对，
0: 有很多的长姿
1: 势，早点吃啥哟。
0: 来看一下君威的互动说，西哥莎姐早上好。说的这个早餐呢，我和他们的就不太一样，我的比较简单了，
1: 就是食堂的米线面条，赶不上点外卖。小朋友的早餐在幼儿园吃，没事儿，再过那么一两年上小学你就要自己做了。
0: 自己给孩子做早餐，
1: 幼那个小学不管早点的。你的好日子差不多了啊，
0: 好日子快完快到头了。
1: 我身边所有朋友其实最头疼的事情就做早餐了，早上又忙，你用心做的小朋友不吃、
0: 哎、
1: 你不用心做你觉得对不起小朋友，就觉得很纠结这个事情、遇到胃口好小朋友还好了，对的，我朋友经常做一桌子、他女儿早上起来揉揉双眼啊、没有胃口不想吃啊，他就啊那个火呀、
0: 哎、用心做完了孩子不吃、
1: 不想吃就很难受、
0: 所以怪不得人就说，就是对一个对方啊，一个配偶最大的尊重，
1: 伴侣
0: 啊，吃完他做的任何菜，
1: 对，
0: 然后不要挑剔，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夸赞，你把这个盘子光盘吃完那就是最大的赞美了。
0: 哎，以前有一位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哲人朋友，他谈过大概有二三十场恋爱。
1: 你的朋友吗？
0: 哦，我的朋友，真人朋友啊。
1: 哦、
0: 然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呀，他说他谈过那么多恋爱当中，他终于悟到了恋爱相处的真谛。两个人如果要长久的保持感情的和谐，就是你不做事你就多动嘴，夸他。你如果不做事你就嘴甜一点
1: 啊，懂了。
0: 哎，你不会嘴甜，你就闷头做事，
1: 就是不会说话你就干活。
0: 对、
1: 不会干活你就说话，
0: 你就好好说话，
1: 好歹你要有个优点吧。
0: 夫妻是
1: 啥优点都没有了，要你干嘛？
0: 对啊，很多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就是又不做事，有的人然后别人做出来你还挑剔，这个时候啊不做事你就嘴甜一点，对吧？这感情就是这么好好来的。
1: 哎，人和人的交往大抵如此。
0: 哎，对的，不单是适用于感情，是吧？咱们任何情况下都适合自己，所以呢，提示大家好好吃饭，也好好说话。说到这个吃饭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了，说罐头为什么能够保存那么长时间，它有讲究。但是有很多长知识的时候，你以为坏了的以下的这些食物，它其实没坏，可以放心吃呢。
1: 好，我们来说一说很多长得不好看并不等于已经坏了的食物。有的时候你可能误以为不好扔了，那可能是浪费了。比如说皮儿发黑的香蕉，一般来说它的果皮有点发黑，或者是有小黑点，比如那个芝麻椒特别熟透的时候就布满了黑点，很多人觉得不喜欢看，不好要扔了。其实打开以后它的果肉依然是白白的，放心吃，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它的口感软糯，不黏糊，放心吃。第二种呢，就是过期的酸，
1: 就所谓过期的酸奶、
0: 所谓过期的酸奶，以为不能吃了吧？别，人家好着呢。判断酸奶能不能喝，最重要的是看状态，不是看口感。一直冷藏约2到6度，外包装完好，没有鼓包，没有漏液，打开仍是正常的酸味香味，没有酸败味，刺鼻的酒精味道，质地基本顺滑的，这就是可以吃的，即便它过期了也能喝。
1: 当然有一点提醒哈、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的那就不要去尝试了，身强力壮的可以试一下，

0: 哎呀，
1: 还是那句话，你去超市啊哪里买东西呢，不要过量，不要囤，还是要看看保质期，比如说人家只有7天啊21天啊，就不要囤太多了，吃完又买。
0: 你第一次吃酸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以前记得吗？小时候路边上面有些三轮车，上面有那个甜白酒，有酸奶，
0: 有酸奶，
1: 我们那个酸奶盖是一个灰那个
0: 纸盖，
1: 纸盖，对，因为纸盖那个盖打开要舔一下，
0: 舔奶盖皮，
1: 要超级酸那个酸奶，但是我超级喜欢吃。
0: 哎呀，你第一次吃酸奶，没有什么不适感吗？
1: 没有，特别喜欢，我从小喜欢吃酸的东西。
0: 太奇怪了，沙姐属于那种她从来不吃乳扇乳饼，她可以吃酸奶。
1: 对，它有酸味儿。
0: 你很奇怪，那我又是从小喜欢吃乳扇乳饼，我不吃酸奶
1: 的。哦，
0: 我们两个刚好相反，
1: 所以我们俩私下说了凑不成一家，主要是吃不在一起。
0: 吃不在一起。我第一次吃酸奶呢，在初中学会吃酸奶。初中
1: 哦，那我小学我就会吃了。
0: 我小学从来不吃
1: 啊。你难受吃下去？
0: 我小学吃过一次，
1: 吐
0: 了一天，一天都在吐。
1: 如果让我喝牛奶，我可能就吐一天了。
0: 哎呀，咱俩真不能
1: 成一家，对，不能成一家啊！
0: 这就是搭档之间没法产生感情的关键，
1: 对对对对对，
0: 吃不在一起。哎，你别说互补，咱俩这种习惯刚好能成一家互补。你不吃的给我，我不吃的匀给你，
1: 也不行也不行，这样做菜做的会有点过于多了。
0: 过多。好，刚才说的是这个酸奶的问题啊。第三，看似坏了，但是也能吃的是发芽的大蒜。
1: 这个蒜瓣啊，本身没有发霉发黑，那么或者说是发黏，或者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腐烂，它只是长出一个绿芽，那么通常是可以吃的，只是营养呢被它的蒜苗那个部分消耗了，那么大蒜瓣呢会干瘪，辛辣味也会减弱，其他的不影响食用。
0: 发芽的东西啊，一般来说都说特别
1: 发芽，只有
0: 发芽
1: 的马铃薯不能吃，
0: 洋芋不能吃。
1: 对，
0: 哎，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像会产生
1: 一个什么菌，什么葵芽什么菌，那个名字有点记不住了，
0: 现编的是吧？
1: 你们查一下吧。
0: 反正、
1: 那个、
0: 我发现马铃薯啊，就是洋芋啊，一旦发芽它的口感就软了，
1: 还有
0: 再怎么炸再怎么都不错。
1: 我们身边有朋友吃发芽的马铃薯真的中毒了，第二天上吐下泻、
0: 啊、
1: 就我们同事啊，
0: 我的天哪，
1: 孟璇
0: 啊，孟
1: 璇吃了发芽的马铃薯，而且那马铃薯没有煮熟，吃脆的，然后
0: 吃到医院
1: 就中毒了。对，到医院去了。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孟璇，你可长点心啊！下次啊，马铃薯发芽，你就把它当做水仙花种一种就可以了，不要吃，那是烫。好了，问题来了，很多小朋友也许现在正在收听节目，那叔叔告诉你啊，马铃薯它不是果实的果实。
1: 叔叔，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语无伦次？
0: 马铃薯啊，它不是开花结的果实，它是植物的根茎，没想到吧？
1: 这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生物课会教的。
0: 哦，好的，不是果实的果实。
1: 对对对对。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早点会吃什么。早点你会吃洋芋吗？比如洋芋饼，挺好的。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即时路况及时刷新，请淑萍姐来说说8:30的路况。
11: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30，目前早高峰呢仍然处在峰值时段。我们先来看一组整体的数据吧。目前昆明的城区主干道呢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有42.71公里，这个数据是比平日的话呢早高峰要重了6.5%，今天的早高峰来势算是比较凶猛的。高速公路方面的话，南边的话现在全线吃紧，昆渝高速南向北从广卫立交到民权村立交连续3段拥堵，最长的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接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呢都保持在每小时17到18公里左右。广贵高速西向东从民权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呢也有200多米的是车多缓行，现在时速也只有每小时14公里。北边的话，昆渠高速西向东在加油站到杭瑞高速这一段呢也有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不到每小时16公里。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小庄立交的西向南整整有1公里呢是车多排队，时速呢每小时8公里。北向东的匝道呢现在也是缓行的，平均时速到每小时10公里。金星立交的南向东匝道现在的时速呢只有每小时5公里，是不是感觉太夸张了，感觉就是在停滞了。目前全昆明最慢的立交匝道就在金星立交的南向东这一段了，石闸立交的东向南，虹桥立交的北向西，现在呢也只有每小时8公里的时速。杭瑞高速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现在有2.12公里的长距离的缓行路段，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7公里。南二环一线呢现在真的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北边的话，小屯立交二环北路东向西双方向呢也是时速不到每小时14公里。市区的道路可以用步步惊心来形容，好几段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几乎是寸步难行了。像滇池路的南向东方向，从金兰路到金牛路500米的话基本上是停滞不前。武义路的西向东方向，国防路到东风西路这一段，121大街的东向西到小菜园立交这附近，日新路的西向东在海明路到宝海路这一段，这几条路现在呢都是不到每小时1公里的速度，真的是龟速状态了，能绕就绕一绕。现在早高峰最熬人的时候了，不过再坚持一小会儿，过了9点钟车流就会明显的下降了。大家呢不要急躁，可以听一听音乐放松一下，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呢也会随时为您刷新路况信息，陪伴您一路前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6: 专访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处副处长肖颖。
17: 辨别走私品，记住这几点就够了。
18: 主要有4个方法：一是查看商品外观，依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口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商品必须贴有

0: 重要标签。规范的标签应该标注品名、成分、原产国、生产日期、保质期、国内代理商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如果是没有中文标签，或者中文标签信息不全、信息模糊，极有可能是走私商品或假冒商品。第二个方法是查验商家资质。购买进口商品时，尤其是价值较高的进口商品，请选择正规、信誉良好的商场、超市、专卖店或官方授权平台。可以留意商家是否公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对来路不明的水货店、个人代购等，请保持警惕。第三个方法是索要购物凭证。购买进口商品时，请务必向商家索取正规发票或购物凭证，票据上应当注明商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及销售单位。无法提供或者拒绝提供正规票据的商家，其商品来源很可能存在问题。票据也是日后消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第四个方法是警惕过低的商品价格。走私商品的售价可能显著低于市场正常水平，如果遇到低价的进口商品，请冷静思考，切勿贪图便宜。如果在消费过程中发现疑似走私商品，或商家存在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销售中文标签进口商品等行为，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星山兄弟二人组，各位早上好，早上好，来看一下路况吧。
1: 26号提醒了，科兴路的游戏向东，恒大名都门口小车和电动车擦碰了，占据中间车道，那么后方来车注意避让。
0: 除此之外呢，30号行人擦走到了环城西路啊，由南向北的安康路口，安康路过路口50公里处，公交车直接在这儿堵到了，抛了锚，占据到右边的车道，车一下子就堵住了。
1: 所以呢，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0: 嗯，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的是早餐吃什么？刚才莎姐说吃那个洋芋饼，就是我们昆明话说洋芋粑粑，专业点
1: 是洋芋粑粑。就以前学校门口会有用两个勺，对，把那个
0: 套在一起，
1: 套，好像这个。套子比较穿啥、
0: 对，现在昆明人都不说了，说
1: 其实是按压。
0: 现在的昆明，现在新昆明人说就报地址的是，在云南山，云南山帕隆区。
1: 我们不是云南山吗？
0: 然后老人就会说啊，那属于哪呀？云南山帕隆区。
1: 妈的好鼻音。
0: 区。
1: 一江也说了，小时候真的是吃发芽洋芋长大的，这个芽都有20厘米长了。这个洋芋扁，
0: 芽芋饼，
1: 芽芋扁左一撇，真好吃。
0: 啊，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洋芋饼啊，
1: 洋芋饼好，我们理解洋芋饼啊。
0: 哎，发芽洋芋就真的别吃了。
1: 我妈也说，他们当年小时候也吃发芽洋芋，啥事儿没有，为什么我们那么扎劲？
0: 概率问题，
1: 我说是
0: 体质嘛，
1: 对，体质就是年轻代谢好，现在年纪大代谢不好了，不要随便吃了。
0: 嗯，而且发芽洋芋芽出来之后，不会芽也炒一盘菜吧？
1: 那真是
0: 洋芋炒一盘。
1: 然后还告诉你，哎，你看根茎类的也有了，这个
0: 这绿植也吃，
1: 绿叶菜也有了。
0: 哎，你别说洋芋啊，真的是一个品类做一整道一整桌菜。
1: 嗯，
0: 你说炒个洋芋丝。
1: 嗯，
0: 它算是蔬菜吧？
1: 对，
0: 你洋芋红豆汤，对吧？
1: 啊，对，也是
0: 洋芋红豆汤，
1: 而且土豆真的是百吃不腻，我特别喜欢。每次朋友我们出去点菜，他们说：“哎，你瞎吃呢？”我说：“你们点，把我点个鸭子。
0: ”不管是老南洋芋也好，
1: 对你点
0: 洋芋丝炒的也好，
1: 啊，对，
0: 或者是洋芋汤也好，
1: 我要求不高，
0: 甚至给我
1: 点个洋芋，
0: 给我煮两。我小时候这去游泳嘛，那个游泳课。
1: 啊，
0: 游泳课回来之后，
1: 门口有卖那种油炸洋芋的。
0: 油炸洋芋，然后我就跟老板娘说，我就跟那奶奶说，我讲的是，明天蒸两个老南亚鱼煮过就行了，我炸老子面。
1: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新鲜的水煮洋芋，煮熟了以后把它掰开，蘸一点你刚才说的辣椒面也好，或者自己调一个折耳。

0: 跟蘸水也好，
1: 一下子洋芋
0: 那个土豆都很好吃，
1: 都很好吃啊，这是真的是好的食材。当然了，就外省的朋友说，你们怎么云南天天吃洋芋，是因为他们种不出这么好的洋芋，我们这儿什么光照呀、土壤啊、水分啊等等出来的洋芋，东川啊等等之类，惠泽红红皮黄心很好吃
0: 啊。每到冬天，北方的八盘土豆丝里面有一盘就来自云南。
1: 哦，这样，
0: 所以就来自于我们的土豆啊。
1: 所以就是很多人说不理解为什么我就是
0: 感谢朱永永院士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真好啊。所以呢，咱们这儿啊有洋芋的千万种做法，大家呢有吃生脆的，有吃面糊的。
0: 哎，我要吃面糊的。
1: 哎，我以前吃面糊的，炸的生脆，炸的脆脆的那种。现在我又喜欢吃生脆一点
0: 哦，
1: 怕上火啊。
0: 等一下，这，那煮的呢？哦，
1: 煮的也是啊，
0: 也怕上火呀。
1: 包括我们家做那个洋芋丝，我跟我爸说，你先用水泡一会儿，给它去淀粉。
0: 去淀粉以后，它怎么炒都是脆的，它炒不面了，
1: 很好吃的。
0: 没有淀粉以后，它面不起来。
1: 来看一下，妈妈三三羊说，说到吃早点呢，我呀是这么吃的。
0: 我早上去超市称点米线回来，自己整了吃，随心所欲，安全稳妥。
1: 有段时间，昆明的超市买不到粗米线，酸浆米线买不到了。
0: 现在酸浆米线都买不到了，他们叫水米线了。
1: 水米线了。
0: 对，它这个发酵工艺好像这样的米线，它的保存期特别的短。
1: 哎，还是，
0: 所以不太适合销售。
1: 还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酸浆米线好吃，又粗。我以前小时候啊，经常就是吃米线都吃到有筷子粗的，人家压了一根儿在里面。
0: 你没看到视频上吗？有
1: 酸浆。
0: 有的米线它那个劲道特别好，可以用来给它编辫子
1: 啊。哦，这样，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酸浆米线了，是因为说酸浆它得要发酵。
0: 对，发酵它保存期特别的短，就一天就不行了，稍微时间一长，它就开始发酸发味，就是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没，这个米线有味道了，卖不成，就影响它的市场售卖的行为了。
1: 所以呢，出于说第一是健康考虑，
0: 对，被市场淘汰了。
1: 然后呢，再者是对于储存的方便，所以现在都是水米线了。
0: 易江他说了，我的意思是这个洋芋时间放久了以后，它就缩水变扁了，变成一小片的。煮出来以后呢，里面有些黑黑的，好吃，就是他回忆了当年吃发芽洋芋的一个过程。原来洋芋发芽以后，你看我们营养都给了芽，它就缩成扁的了，但煮完以后还挺
1: 好
0: 吃。
1: 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洋芋啊，一孕傻三年了，
0: 它浓缩精华了，黑黑的还挺好吃，
1: 就把所有营养都供给那个尖儿了，
0: 都尖儿了哈，
1: 尖儿了，
0: 都拔尖儿了。
1: 因为尖是它是营养守恒，能量守恒。
0: 嗯，
1: 你就这么多营养，
0: 对，
1: 口感也是这样的。你往上一旦输送了呢，你有可能啊就蔫了。
0: 没关系，只要蘸了辣椒面，啥都好吃。
1: 所以在这里呢，我升华一下，
0: 帮你升华，你升华啊。
1: 通过朋友们，通过刚才啊这个洋芋无私奉献的输出自己的营养到尖儿，我们由此想到了收音机前面每一位妈妈，正是你们在怀孕期间把所有的营养、所有的养分、所有的智慧都输送给了孩子，于是你们傻了。孩子们，听到了这里，要好好善待自己的母亲啊！
0: 好，以上这段给罗阿姨啊。
1: 啊？
0: 你先夸自己得了，别家的事你少管。
1: 总之，朋友们，听到了今天的节目，就给妈妈做到老奶养育吧。妈妈矫情又矫情。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说一说你的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

0: 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9: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6: 好了，时间来到8:48，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信息。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帮我们介绍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情况。戴警官你早。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明方向光庆至庄房大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

0: 桥两检测施工。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府高速富民卡口球机枪击更换占用应急车道、行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武定方向乌龟山地交至麻地路段波形护栏修复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应急车道移动作业。武定方向路经地交安装防落网交替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安宁西边坡塔方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太平立交至草铺立交中分带修剪杂草清理波形护栏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楚雄方向太平村立交至安丰营立交更换波形护栏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宝丰路段路侧苗木浇水养护及清水河立交苗木修剪及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中隧道边坡应急处置24小时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茂立交边坡应急处置施工24小时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清水沟路段路面坑潭修补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及行车道。被石林方向的货车在马栏方分流马栏杨中草甸收费站管制货车通行。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戴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3: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2: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4: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
5: 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
1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

0: 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5: 用青春所有温暖，
4: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首先需要确保安全的生活环境，移除地面上的障碍物，如散落的地毯、电线和家具，确保楼梯和浴室有扶手，并且保证室内的光照，以防止患者在夜间行走的时候跌倒，为门窗安装安全锁具，防止患者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走出家门。
7: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要考虑安装报警系统，以防止患者迷路或者在夜间试图离家，限制患者使用可能危险的器具，比如刀具、炉具等等，考虑关闭煤气阀或者使用电磁炉等更安全的烹饪设备，在家中重要的地方，比如卫生间、卧室和厨房，用清晰的标识和提醒标签，以帮助患者找到和使用这些区域，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建立日常的规律作息，将复杂的任务分解为简单的步骤，以提供明确的指示，减少他们的压力。
3: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三点，提供情感支持。与患者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耐心，避免争论或者纠正他们的错误，要给予他们安慰和支持，鼓励患者而不是批评患者，而且要常常鼓励患者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参与社交活动，这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并且保持患者的社交技能。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3: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2: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3: 济民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2: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3: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愿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2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3: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2盒。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3: 好礼不断。
2: 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4: 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寓医文化高峰节即将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希望大家把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寓意文化高峰节的盛大活动现在已经是最紧张的一个时刻了，因为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这个本年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也将圆满落下帷幕。那对于现在仅剩的宝贵名额，杨老您有没有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呢？
5: 主要呢有3点想跟大家说一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的听好了。
4: 好。
5: 第一个，现在呢时间上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从现在开始不到24个小时了才能够有机会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
4: 对。
5: 而且呢现在还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很多朋友到现在还没有申请上呢。申请的难度呢可能会再次增加。对。
4: 对。
5: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第二个，现在呢虽然说是有限制，货源也没多少了，但是力度一点都没有变。
4: 对，
5: 只要大家申请上了，那么大家依然是申请10盒皇室膏方就赠送给大家2盒，同时呢还会免费赠送给大家呢10盒的龟鹿二仙膏。如果大家能够申请到20盒的话呢，依然是可以免费得到1斤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4: 对。
5: 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我好不容易的申请上活动了，现在货源少，会不会优惠就变小了，会不会少给我药啊？大家呢把心放肚子里啊，这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发生。
4: 对，
5: 只要我们接受了大家的申请，一定会得到呢应该有的实惠。

0: 只不过前提是大家一定要抢在名额之内。
1: 嗯。
0: 那会员朋友呢，现在申请依然可以享受呢额外的这个赠送的归路二限高。
1: 嗯。
0: 啊，所以说哪怕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是呢，只要你申请上活动名额，依然是实惠到底。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最佳的省钱治病的机会。第三个就是大家申请的时候呢，可以把具体的情况说清楚，名额是有限制了。但是呢，我们希望的是最后的这些名额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有需要的患者，
1: 嗯，
0: 像一些低保户啊、无保户啊、军烈属啊、残疾人呐、啊，还有一些空巢老人呐、啊、等等这些，我们都会优先照顾的。
1: 嗯，
0: 总之，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大家呢该争取的一定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了。错过这个机会，可能呢这种机会你等几年都很难等到了。
1: 对，是的，这次我们的患者朋友自己算账了。说能够申请到20盒皇室膏方的，那省下来的钱可比家里面一年的生活费都要多。所以说啊，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赶快去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0: 对，包括昨天晚上李海董事长呢，还跟我打电话聊了很久，了解这次膏方节的情况。我也跟他做了很详细的汇报，确实从百姓的反应来看呢，这次膏方节的举办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大家参与热情也是非常高，其中的很多患者给予了我们极高的评价和支持，李海董事长呢听了也非常的高兴。
1: 嗯，
0: 接着我也跟他呢询问了货源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援助资金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
1: 哦，
0: 都是分别再次进行了追加才坚持到今天。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活动能坚持到现在呢，已经是计划以外的了。当时我问李海董事长为什么才跟我说这些事情，他说一个是看到那么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实惠，他觉得这次膏方节办的有意义。
1: 嗯，
0: 特别是听到我跟他说呢，今天又有多少患者因为这个膏方节而受益了，他就觉得这个膏方节办的值。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尽全力的要多坚持几天，因为哪怕是多坚持一天，就可能呢能够呢多帮助一些患者呢渡过难关。
1: 对，
0: 而且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有一部分甚至呢是准备出口用的，他直接把这个事儿给推迟了。
1: 嗯，
0: 他说呢那个钱呢咱们可以不挣，但是很多患者的病咱们不能等啊。
1: 是，
0: 听了他说的以后我特别感动，他真是在做事业而不是在做产业呀。
1: 嗯，
0: 利益在这儿呢不是第一位的，他考虑的最多的就是企业做大了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的帮助有多大，
1: 对，
0: 能为人民的贡献有多大。所以说呢我也是非常敬佩他，我也相信呢季明可信在他的领导下会走得更长久，我更相信呢通过季明可信会给患者朋友呢带来更多的好产品，让大家的健康上能够呢更上一个台阶。
1: 是的，我也觉得有这样的企业领袖哈，既民可信，想不好都难。因为每个患者都会对比，首先你的产品疗效好，品质有保证，其次呢就是你真心的为患者服务，把实惠让利给老百姓，那老百姓一定会支持和拥护这样的企业。就拿我们这次膏方节来说，三次活动力度一起给到大家，并且每次追加资金给我们老百姓实惠，这在其他的企业真的很难做得到，很难见的。
0: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活动呢也是一种福气啊，可这样的活动力度大家也都清楚，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1: 对，
0: 谁听到这个消息也不肯错过呀。那今天这些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了，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活动这点名额呀那是弥足珍贵了。
1: 嗯，
0: 能够坚持到现在呢，给额外给大家争，这是给额外给大家争取来的了，而且也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坚持到今天的。
1: 对，
0: 如果这一次今天你再没申请到了，那就没办法了。那现在的名额呢有了限制，不代表呢机会就没有了啊，其实呢更能够说明这个机会呢大家值得去争取。包括呢昨天我跟我的学生们聊天呢，他们跟我说现在不论是新朋友老朋友知道这个消息的没有不申请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呢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什么战友一起来申请。
1: 嗯。

0: 其中呢还有手里面钱不够的，借钱来申请活动的啊，有的患者，农村的患者甚至于把家里的牛卖了来申请的。为什么？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样的机会不好遇，实惠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更好的治疗的效果，特别是龟鹿二仙膏和昂贵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它结合呢黄氏膏方，对我们疾病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1: 是的，
0: 以前我们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手里只有一个武器，就是黄氏膏方。那黄氏膏方的效果那不用讲了，但是你说黄氏膏方再好，它有的时候呢对一些复杂的病情在治疗的时候呢就跟打仗一样，叫双拳难敌四手啊。
1: 嗯，
0: 现在呢大家身上的疾病越来越多了，有的人身上的病呢大大小小甚至于十几种，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病也比较重，也就是说呢疾病有了帮手了，他们总爱成群结队的出现。那现在呢黄氏膏方也有两个非常好的帮手了，一个是龟鹿二仙膏，能够帮助大家呢调阴阳、补气血、温肾经、强筋壮骨、提升免疫功能。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能够补肺益肾，能够加速新陈代谢，促进人体造血，促进细胞的更新，镇静安神。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合在一起是真正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1: 对，也就是说这一次啊，真的是清除疾病无死角。能够把那些大家身上的陈年旧疾、顽疾，甚至那些平时啊看起来不起眼、不注意的小毛病，都给它清除掉。
0: 对，那他们一起使用的能够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这儿呢说一位患者，也是刚刚参与膏方节活动的患者。
1: 啊、
0: 嗯。他今年才51岁，结果就得了脑出血了。49岁那年得的脑出血。
1: 哦，这么年轻。
0: 现在生活依然不能自理，可以说是命是保住了，但是呢他以前是家里的顶梁柱子呀。
1: 嗯，
0: 现在全家为了给他治病呢也是各种方法都在用，黄氏膏方也是朋友介绍呢他来申请的，因为他的朋友其实早就跟他提到过黄氏膏方，但是他手里一直有别的药没吃完，他就没着急买。
1: 嗯，
0: 这不赶上这次膏方节了吗？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你必须趁着这个机会买，不能再等了。他还是不着急，结果他朋友有点急了，就把自己参加膏方节买到的药呢给他拿了6盒。
1: 嗯，
0: 而且把龟鹿二仙膏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一起呢带着了。
1: 嗯，
0: 他一看这朋友都拿来了，那这就用吧。那、啊、这么好，盛情难却呀。啊，这是实在跟他交的非常好的朋友。
1: 嗯，
0: 结果用到5天，用下来用黄氏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不到5天、
1: 哦、
0: 他得了病，这左半侧身体原来是冰凉梆硬，哎，就5天用下来热乎了。
1: 哟，这么快呀？
0: 他想都没想到。
1: 嗯，
0: 啊，5天呢，这个脑梗，他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原来是冰凉梆硬的，哎，热乎了，一热乎了感觉就软乎一些了。那吞咽神经的功能也开始恢复，还有就是他还有便秘的问题，原来呢总是在床上躺着不能自己活动，啊，这个以前呢必须要打开塞露才能够排出大便来，结果5天用黄氏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和这个虫草发酵菌粉下来以后呢，大便自己能排出来了。
1: 嗯，
0: 家里人非常高兴，然后呢赶紧过来申请，患者的家属讲啊，联合用药5天的效果比原来吃2年吃的药的效果都好。
1: 你看，
0: 那、啊、这就是用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跟民间的药方的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啊，这患者说后悔呀、啊，说朋友早就提这个药了，为什么没早点用呢？
1: 早用你看是不是早就康复了？
0: 哎，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情况啊，没用之前总觉得说行吗？但是用了以后呢总觉得说用完了，
1: 嗯，
0: 后悔了。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这位患者这么重的病他来的这么明显呢？这其实就是三个药联合重要的联合作用的效果。
1: 嗯，
0: 啊，大家呢可以这么来比较一下，如果说他这个病单用黄氏膏方是10天见效，那加上龟鹿二仙膏的话呢他可能一个礼拜就见效了。
1: 嗯，
0: 再加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他4-5天就见效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效果是层层叠加的，我们场外甚至有患者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了。
1: 嗯，
0: 那你看这个快不快呀？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这次膏方节药好实惠大，是大家呢缩短治疗周期一个难得的机会。
1: 嗯，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这种机会如果你再抓不住真的太可惜了。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观望，其实别人用的再好那是别人的事儿，只有你自己亲身体

0: 那就靠自己去把握吧。
1: 嗯。
0: 该说的这几天我也说了很多了。那回过头来看呢，在中秋国庆之际，我们带来的高方节也算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我们把传承寓意文化为宗旨，帮助更多老慢病患者走向健康为目的。大家呢肯定会继续的鞭策我们，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的服务。
1: 嗯。
0: 包括这些天呢，物流给大家配送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给我们带特产。带礼物，还有得送锦旗的，这个我在这儿呀，一并感谢大家了。
1: 嗯，
0: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不过大家什么也不用准备啊，心意我们领了，大家呢正常收货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跟我的学生呢保持联系，及时的用药，把病尽快的治好，其实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是。
0: 如果你真觉得黄石膏方这个代表寓意文化精髓的药方子不错，那你就把你的康复情况让身边更多的患者知道了。
1: 对，
0: 我们把爱心的传递下去，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呢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少走一些弯路。这样呢，对于患者也好，对这个家庭也好，帮助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对，没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患者朋友亲身用的这个口碑更有说服力。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脑出血的这个患者一样啊，没有好朋友的介绍，可能现在他依然在盲目治疗。还在被病痛折磨，他的这个朋友不但说改变了患者治疗的现状，而且也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希望。
0: 对，
1: 嗯，
0: 大家的治病道路呢，很少有一帆风顺的。遇到一个好大夫，遇到真正治病的好药，那都是不容易的。现在每天有那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帮助呢，收获了健康，我心里呀，确实跟大家一样高兴。只是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也希望呢，仅剩的这些名额能够再多帮助几个家庭早日走出困境来。
1: 嗯，
0: 这也是李一海董事长的一片心意。在这儿呢，我也要感谢很多老朋友、老会员在这次活动里呢对我们的信任。现在呢，收音机前肯定有新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可能呢暂时身体还不错，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在这儿呀，我也想跟这些新朋友呢多说几句：健康是福。但是大家呢，在身体相对还不错的时候，要适当的保养预防啊，因为呢，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疾病的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古代这些皇帝胡吃海造，他那个生活过得那么不健康，他依然能够呢，比普通老百姓多活非常大的岁数。
1: 对，
0: 啊，他的寿命呢，要远比老百姓要活得长，为什么？他有点病早治，他没病提前调养身体。
1: 嗯，
0: 那这就像我们家里面买个汽车一样，如果你好好保养这个车，这个平常的对这个车呢非常的关注保养它，它就能多开的久一些。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买一台汽车，你不管它，你就狂使劲的造它，最后呢，别人开10年，你开5年，你可能就得报废了。
1: 对。
0: 人的身体是一个道理嘛，这个道理不复杂的，用不着从医学的角度讲，用不着从药学的角度来讲。
1: 嗯，
0: 保养的多活5年10年，不保养的少活5年10年。
1: 嗯，
0: 不要等到那病症来了病了啊，来了大病了，来了重病了，你再去治疗，那个时候自己遭罪不说，也不一定能够治到呢跟没病之前一样的状态了。
1: 对。
0: 啊，包括现在很多老会员老朋友。用黄石膏方呢好几年了，其实呢他们的病症呢都已经治得很好了、
1: 嗯、
0: 现在都是在用养生量了。
1: 嗯，
0: 啊，这样呢起到一个预防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也希望呢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呢重视自己的健康，做到早预防早治疗，我相信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的生活。
1: 对，这也是所有老慢病患者朋友共同期待的。那今天本年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最后一天，杨老，哪些人群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再和大家强调一下。
0: 好，首先呢，第一大类就是老病缠身的。
1: 嗯。
0: 啊，老风湿、老寒腿，什么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突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 什么滑膜

0: 严的，老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得了几年都治不好的。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还不行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今天最后一天，你要能抢着这个黄氏膏方，还额外赠送这个龟鹿二仙膏啊，包括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啊，你体会一下，很快的让你那个腰部疼了。颈椎病的患者脖梗了不硬了，膝关节疼痛的这种患者呢，关节不疼了，你上个厕所不用找嘴了。还有呢，就是老胃病、老肠炎的，多年的老胃病、老肠炎，反酸呐、烧心呐、打嗝呀、嗳气呀、便秘呀，大便溏泻，一天呢净跑厕所呀，这种病症的患者，那么这种老胃病、老肠炎的，通过黄氏膏方的治疗呢，哎。你反酸呐、烧心呐、胃疼啊、胃胀啊，很快就缓解了。比你吃奥美拉唑强，比你用那个马丁啉的好吃。你这越是这老病呢，它治疗的效果越好。再有呢，就是老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什么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肺大泡的、肺上有结 节的这一类支气管扩张症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那么用黄氏膏方呢，从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很快让你呢不咳嗽了，活动不喘了，不吐痰了，你一个冬天不用遭罪，一冬天你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你省的不是这一星半点的钱。你还省了事儿了，你不用折腾家里人了。再有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啊，还有一些其他病症呢，病史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吃了好多药治不过来的。我说这一次呢，膏方节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三节同庆，你要申请上名额，一定要试一试。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病啊，为什么用黄氏膏方治疗这种老病效果就好呢？因为膏方治病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叫什么？叫慢病缓攻。它是缓慢的去治疗你这个病症，因为你慢性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形成的病症，你别指望说治得快了，说十几年的病我三个月就治好了，别指望那不可能的事情。
1: 不现实，对。
0: 病去如抽丝，病来如山倒嘛，地动三尺非一日之寒嘛。因此，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无论是黄氏膏方还是呢龟鹿二仙膏，它决定了它的药理特点，就是缓慢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如抽丝剥茧一般的给你把这个病邪呢去除掉了，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老百姓讲的什么治病根的作用。因此呢，黄氏膏方呢，不怕你的病长、病史长，不怕你呢是老慢病的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十年的病症，只要你症候适合的，你可以亲身体验一下，通过这种膏方呢，一点一点这种慢性病的话呢，都能给它治过来了。这是老病缠身的。第二个就是大病缠身的，有些得了大病以后啊，什么肾衰竭、尿毒症的，什么肝硬化、腹水的，什么肺上的纤维化的，那包括呢肺气肿的、肺心病的，也包括得过心梗啊、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得了这些大病呢，跑了好多医院的，人家觉得都给你治不好了。你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呢，给我们打个电话，如果你症候适合，你把黄氏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治疗的话呢，很多所谓的一些大医院治不了的病症，通过黄氏膏方一点一点能恢复过来的。
1: 对，
0: 你听听我们节目当中有多少医院给判了刑的一些患者，通过寓意文化独特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他慢慢恢复过来了。这是大重病缠身的患者。还有就是多病缠身的病人，身上呢有一种病、两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十种病，恨不能有八种病。这种病症的患者，很多人吃药都排不开号了。原来呢一种药治一种病，十种药呢治了八种病，结果你摁小葫芦起来瓢了。
1: 对，
0: 我说这么治病你永远治不好的。如果有机会用黄氏膏方的话呢，你亲身体验一下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同时调理你五脏六腑，对你身体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只要你正合适合用这一种药代替你原来吃那一把药了，这样呢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你也省了钱了。
1: 对，
0: 还包括一些女同志的妇科炎症啊，包括更年期的综合征啊，眼病方面的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大家呀，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享受这次三节同庆今年以来最大力度的一个活动的机会了。就几个小时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 刚刚杨老提到的大病、老病、一体多病、疑难杂症患病人群，我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赶快打电话来申请最大的实惠。最后一天，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现在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我们不能多聊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来接通线上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即将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希望大家把握。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皇室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
4: 你身体好呀？
0: 很好啊，是老朋友啊。
4: 好。哎，我吃了什么了？三个月了，
0: 三个月了，
4: 跟老伴俩在一直吃。
0: 啊，那太好了，老两口一起用，都健康。
4: 啊，对。
0: 等于呢，这次马上今天就要结束这个膏方节，剩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自己听到了没有？
4: 我这吧，我们定了一个试喝的。
0: 啊，定了，已经是抢到名额了。
4: 货已经收到了。
0: 啊，那太好了，订到的就不用担心了，要没订到的。像这种情况的患者，那就得抓点紧了，因为呢，活动就几个小时就结束，你订
4: 不
0: 到就很难
4: 了。哎，要不早抓紧了。
0: 对，老两口都是什么病症啊？
4: 老伴是打小那个支架，支了4架。
0: 嗯，
4: 是今年14年了。
0: 嗯，
4: 我是肠胃的事儿。
0: 嗯，
4: 老是解手，是大便不正经。
0: 嗯。
4: 吃药之后都有所改变。
0: 嗯，
4: 还有一个我这头发，现在老伴看我看不见，我老伴说头发有点白头，就要变黑。
0: 嗯，感觉那白头发变花了。
4: 哎，对对对对。
0: 哎，你看很多患者就是这种情况。

0: 这都是您的功劳。
1: 那老伴儿那个心脏现在也不错。
0: 不错，挺好。
1: 对，
0: 我们就是见天见地吃一天两次吃这个高肓。
1: 对啊，他心脏病，凡是这种心脏病做过支架的搭桥的，身体当中啊怕这个心脏的出大问题的，怕房子再堵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患者。
0: 对对对对，就是怕
1: 黄氏高肓。黄氏高肓用上以后啊，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血液自身的净化功能提高了，瘀阻的静脉给它打动了以后呢，就能够有效的防止这个病再反复啊。
0: 哦，
1: 而且他吃得好，睡得好，精气神越来越好，就整个人这个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原来他大便干燥，现在正常了，一天一次。
1: 你看，心脏病的患者就怕大便干，一使劲的容易出问题。
0: 是。
1: 现在呢，他大便一通了以后呢，咱们把这个隐患消除了。
0: 找节目出来立下这一个尸首往外抠。
1: 嗯，太遭罪了。
0: 是。
1: 很好，老两口用得好，这次高肓节也得到了。申请到了以后啊，一早一晚用黄氏高肓，中午呢用龟鹿二仙膏，这样呢两种高肓结合起来呀，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可以呢让你的病情啊恢复得更快。你用上个半个月二十天，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可以呢看一下身体上这种变化就非常的明显了。
0: 哎，
1: 那活动也参与上了，那就放心吧。很多人没拿到也别着急，都是排着号给发的。
0: 哎，好。
1: 嗯，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好，我也祝您健康。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豫宜文化高肓节即将结束，大病、老病、一体多病、疑难杂症患病人群，我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赶快打电话来申请，最大的实惠。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
1: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3: 是好像有一多月了，要那个膏吧。
1: 嗯，感觉效果怎么样？
3: 啊、效果，他就是吃那药啊。早先那您知道干嘛？就是痰涎的，就是有一年多了，
1: 嗯，
3: 一年五回医院，我也没听，我这上班嘛，
1: 嗯，
3: 回来俺们那个朋友听那匣子，听您讲课，回来告我买，
1: 嗯，
3: 我觉着到行点儿，也就是走道，
1: 嗯，
3: 走道能走，走道就是我搀起来能走点儿。
1: 他是什么脑中风，半身不遂了？
3: 他那就是堵吧。
1: 嗯，
3: 脑中风就是哎，
1: 脑梗、
3: 就是、
1: 脑血栓嘛，就是堵了，半身不遂了吗？
3: 是他那就是祈祷了，犯心痛，不就上医院去，
1: 嗯，
3: 就是头年去了五回。
1: 哎呦，
3: 花多少钱呢？重症监护室，他还脑袋还有个，
1: 啊，
3: 有个层层瘤是吗？
1: 那是，啊，那就是等于呢，主要摸下腔这儿还有个这个血管瘤，可能是。
3: 您怎么知道？是啊。
1: 你按你这个描述，应该是蛛网膜下腔这个地方有个瘤子呀。
3: 是是是是是
1: 是这样的吧？
3: 是是。
1: 嗯。
3: 是也不能什么，也不能做手术。
1: 嗯，现在用黄氏高肓以后呢，感觉他这是活动能利索点还是怎么着？
3: 感觉活动利索点。
1: 嗯。一个多月用下来，走道能够比平常的健点强了。
3: 现在强了，现在强了，要我们铺又一说促销点，我又买了呢。
1: 这次高肓节又参与上了是吧？
3: 是，又买了十瓶嘛。
1: 啊，那你申请上就好。你看那，今天的剩几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要是没申请上的患者，那得抓紧时间了。你要晚一点，可能很多地方都参与不上了。
3: 这都弄完了，都买回来，人给寄来了。
1: 啊，那你就放心吧。
3: 就剩的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龟鹿二仙膏十瓶。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跟他配合着用一段时间以后呢，把这些脑血栓、脑梗、中风的半身不遂的患者，把这些配合上以后，他好得更快。
3: 是吗？
1: 对。
3: 你说好得了吗？
1: 你说好到跟得病以前一样一模一样，那有难度了。但是呢，给他比现
3: 我没攀动那个，能自理上茅房，
1: 嗯，
3: 我就感谢您。
1: 那通过皇室膏方呢，尤其配合这些我们不断的给大家呢这种新研发的产品，它一点儿点儿的简单的能够生活自理呢，大有希望。
3: 是吗？谢谢啊。
1: 嗯、
3: 哎呀，您说我这还有一个闺女上大学呢。
1: 哎呀。
3: 上医药大学呢，您我都60了，不是小呢，快60。
1: 哎呀。
3: 也是够难的。
1: 这正是呢，这要劲儿的时候，他这得了这么个毛病。
3: 要不得多好啊，挣钱呀，完俩供了一学生，这孩子便不上了。我说别的，医药大学多难考啊。
1: 哎呦，中医药大学呢，考上了就好好上啊，这孩子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啊。
3: 他都不点上了，他说的这军校，我也真大岁数了。
1: 嗯，那不行。
3: 给他吃吧。
1: 那给他用吧，这参加了活动以后，踏踏实实给他治，他将来一点一点恢复会越来越好的。
3: 他得吃多少克这钱？
1: 现在用多少？
3: 四瓶了。
1: 现在用多少克？
3: 44瓶了，吃十五吧，13-14吧，就一两勺。
1: 13-14、15克，这个量差不多，就按这个量吃就行了。
3: 是吗？
1: 对。
3: 他要好了，我请您吃一顿啊。
1: 感谢
3: 好了，
1: 你家里弄这么一个病人呢已经够不容易了，你好好的帮着他江阳的把他恢复了吧，要不然呢这个不好弄。
3: 行，
1: 给他治疗就
3: 行
1: 了。
3: 谢谢、
1: 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谢谢啊。行，
1: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参与活动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希望大家把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教授您好。
1: 您好。
4: 那个什么，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啊。原来我没吃这膏方的时候是那个有颈椎病，老嘎嘎响，那颈椎老是一转脖子，然后但是还有那个爱挠肚子，还有那个就去年吧，好像大脑供血不足吧，我照了一个脑超，就那 CT， 脑 CT，他是那个说我是缺血缺的厉害，大脑，他说，还有那个就是腰是椎管狭窄，还有那个腿关节，我有一个腿不直换了嘛，就是这些毛病，别的毛病，心脏他那时候我照那彩照，他说我挺好的，没有什么大毛病，是吧？那个就所以我是吃了这个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感觉反正我这个椎管狭窄的现在不疼了，就是坐骨神经还有坐骨神经，现在不那么沉了，我这个坐骨神经，那个什么呢，颈椎吧也不嘎嘎响了，现在
1: 颈椎跟腰椎这俩重要的地方现在舒服了，
4: 对对对，原来是一转脖子就响，现在就不声，没有声了，就现在不响了，还有这个就这个膝关节吧，就是比原来轻多了，倒是，我这闹肚子呀，原来吧一吃不对付，你也没吃凉的不对付就得排往下，然后呢这些咋吃完这膏方吧，我这个闹肚子吧好多了，您知道我刚吃几天的时候我这个就大便特别正常，我说还真好，这个活动高方还真挺好的，就不闹肚子了，但大便特别正常，特别正常，我再说我睡觉也特别好，现在打吃这个，原来吧不行，原来入睡前特别慢，你知道吗？现在躺下躺沉就着，现在特别好啊。
1: 这就是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这一个方子同时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这你很多人呢原来得五种病一天吃六样药，现在用了皇室膏方以后这一个方子都解决了，
4: 对，是，我那个也申请了咱们这回这个双节这个优惠啊，
1: 那你申请上就好，你看那 今天的剩几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要是没申请上的患者那得抓紧时间了，你要晚一点可能很多地方都参与不上了。
4: 哦对，那个我再说说我老伴儿，那个我老伴儿吧，也喝着，同时跟我一天喝的。他那个就是前列腺，主要是前列腺。前列腺吧，他一接小便他就疼，那天跟我说不疼了现在。那回照着 CT 就说有点前列腺炎，跟他说他。他说我现在就是接小便不疼了。没这感觉了，就是别的。
5: 那是前列腺炎的问题，那前列腺炎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这个确实通过黄石膏方啊，一点一点都能够调过来了。
4: 那个那像您说像我们还用什么那个什么
5: 药引子
4: 那什么？
5: 其他的不用了啊，一早一晚用黄石膏方，中午呢用龟鹿二仙膏，这样呢两种膏方结合起来呀，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把这个东西配合上以后，比其他的药引子都好。
4: 都好啊。
5: 对。
4: 那感谢您啊。
1: 别客气，这申请到了，非常的高兴。没申请到呢，不好申请了。今天的剩几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要是没申请上的患者，那得抓紧时间了。你要晚一点，可能很多地方都参与不上了，很多地方都提前结束了。
4: 对，我们都申请完了啊。
1: 下手比较快的患者，那就申请到就放心吧。
4: 行。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行，祝您身体健康也啊。
1: 好，好，
4: 咱
1: 下次再聊。
4: 谢谢您啊。
5: 好，再见。
4: 谢谢。
6: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7: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6: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7: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6: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7: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6: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7: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即将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哦，廖老师你好。
5: 哎，
8: 首先那个祝贺的高方节的圆满的闭幕啊。
1: 这么多的患者共同的举办高方节啊，一定是圆满闭幕啊，非常的
8: 好。
1: 好。哎，
8: 好，祝贺您。我们是嘛呢？我是给我爱人。给我那儿这个买这个嘛，从那个一开始啊是买了6瓶，一共我们现在用了2个多月，这回高方节这个我们也够了，
1: 等于基本上每次都没落下了，
8: 哎，没落下，一开始
1: 他这两个月用下来，他主要是怎么不舒服？感觉这个用下来怎么样？
8: 他是怎么事呢？他原来有脑梗。脑梗10多年前有脑梗情况，后来有二犯一回，二犯一回呢，他左拐棍能走， 能走在外面能走呢，又摔了一下，一年以前不到两年、
5: 哎、
8: 摔了一下，这一摔坏了、
5: 嗯、对，
8: 把胳膊摔骨折了以后啊，哎，骨折好了，但是人走不了道了，没劲儿、
5: 嗯嗯、
8: 找老总一看呢，找这一看呢也不行，也解决不了、
5: 嗯、
8: 现在一点走不了，就是站起来得抱，得抱起来，哎，通过这俩月喝咱那个膏方，从这个整体上，他精神上特别好了，
5: 精气神上来了，
8: 哎，精神上来了，
5: 嗯，
8: 另外呢，他眼也不那么涩了，不那么慢慢挺清楚了，
5: 嗯，
8: 哎，说话分辨能力，他原来大脑语言上就没什么障碍，但是呢，不是非常的就是特别透彻。
5: 嗯，
8: 通过喝咱那膏方以后起疗效了。
5: 嗯，
8: 现在目前处境就是嘛呢，一个是站不起来没劲儿，腿膝盖疼了没劲儿。
5: 对，
8: 还有一个尿急太厉害，尿频。
5: 嗯，
8: 一说尿尿，这赶紧给人拿坐便盆，这还没拿了，站起来往那走，
5: 尿了，
8: 我给你扶着走就尿开了。
5: 对，他这就是肾纳不住气的一种表现呢。
8: 哎，是吧，
5: 肾纳不住气，再加上呢脾液虚了以后呢，就有点把不住门了。
8: 哎，
5: 因此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把黄氏膏方这次尤其是这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把那个清除体内的湿邪，让他这个中风的患者他好得更快。中风应该就是痰湿内生以后淤堵脑络了嘛？
8: 对，
5: 他能够消除这种复合湿邪，痰湿啊、风湿啊、湿热呀、寒湿啊都能够化开了。化开了这个以后呢，他这个中风呢他就好得更快。再有呢，他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呀、啊，小便把不住门呢，就能够比现在要好的更利索了。
8: 对，那每天当茶饮，就喝了好几天，来了以后就是喝。
5: 对，
8: 哎，
5: 这样配合起来就更快更好。
8: 三者合一哈。
5: 对，
8: 对对对，
5: 嗯，
8: 那现在我就是嘛，连呀，恨不得赶紧站起来。
5: 啊，要不然那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呢，你常年你就是一点松手的空都没有啊。
8: 哎、我这外面有活动有嘛，我去不了。
5: 去不了，你买点菜的连跑带颠，你怕他摔着磕着。
8: 出去买菜就是赶紧去，赶紧回来。
5: 啊、
8: 一会儿尿一会儿嘛的，老躺着，躺着尿了吧，我给他换吧。
5: 对。
8: 有时在那坐着，现在能坐三个小时了，原来坐一小时。
5: 能坐住了。
8: 哎，能坐住了，坐住了就站起来得扶他，不扶他起不来，可以起来。
5: 对。整体来讲，他肾经还是亏得非常厉害，大脑的定向能力弱啊。因此呢，他这种情况呢，给他用膏方呢，这次这些都配合上，治吧，连续给他用上个数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应该呢，他这个站呀、走啊，就比现在要好多了。
8: 哎，不用给那有那个药引嘛，不用。
5: 暂时不用。
8: 好好好，
5: 好吧。
8: 他现在一天30克，哎，
5: 早晚各
8: 15克，哎，15克，
5: 可以，就按这个量。
8: 哎，好。
5: 嗯，好
8: 好，
5: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8: 好，谢谢您，
5: 好，
8: 祝您身体健康啊。
5: 好，回见回见，
8: 谢谢杨主任啊。
5: 哎哎，
8: 好
5: 好，
8: 再见啊，
5: 再见
8: 再见再见，好，
5: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最多可以节省14932元，这更是同时得到黄氏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的唯一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把握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电话非常的多，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杨浩老师你好。
5: 哎。
9: 首先祝愿咱们的高方节快乐。
5: 好。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
9: 不说话，嗯。我说杨老师身体健康。
5: 好。
9: 嗯。祝愿厂子这些个领导们都健康。
5: 好。
9: 你是一个老患者。
5: 嗯。
9: 我用高方用了这都快6年了。
5: 哎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9: 我现在挺好。我这是说老头啊。这2年有这脑出血，帕金森，还有那个流口水，走道也拖地，那个脚拖了拖了的。
5: 嗯，
9: 我说那个叶那个林老师指导我啊，我说这个龟鹿叫龟鹿二仙膏啊。
5: 对。
9: 啊，我说开这二仙膏，我说治哪一方面的？治的帕金森吗？
1: 龟鹿二仙膏它是调营养的，它配合黄氏膏方对这种帕金森病的患者是大有好处的。
9: 要那么着啊、我说给林老师了，我说你要不给我订一份吧，我也是。
1: 哎，因为这次合适啊。
9: 没有退休金。
1: 啊。
9: 啊。
1: 但是越是这样，越这次赶上三节同庆的活动，这是本年度最大的一次力度了。
9: 啊，我说你给我要不来一份吧，我说我偷偷跟孩子们，偷偷看抓那个钱得来一份。
1: 啊，因为帕金森病的患者，你看那个他出现行走肢体僵硬啊，有的人出现严重的肢体震颤呐、
9: 啊，
1: 这个在叫肝风内动。
9: 他这个都是那个左手颤颤的特厉害，连个馒头才拿不住。
1: 啊、哦。
9: 嗯。
1: 那这次呢，就用黄氏膏方，然后再给他配合这个龟鹿二仙膏，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9: 啊。
1: 嗯。
9: 行，那不着我。我说给林老师留
1: 那跟林老师定好了以后呢，那合适的咱们老会员终身荣誉会员额外还多得两盒龟鹿二仙膏，也就是申请十二盒的膏方就配给额外赠十二盒的龟鹿二仙膏，你因为申请了十盒黄氏膏方就赠两盒药，这就等于是花十盒的钱给十二盒黄氏膏方，然后呢还赠十二盒的这个龟鹿二仙膏。
9: 啊，谢谢领导，谢谢老师老照顾咱们。
1: 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给老爷子配合啊，龟鹿二仙膏吃上个一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9: 啊，行好、我原来呀，我心梗脑梗的是个病前得个这急性的青光眼，现在都挺好。
1: 啊，都用着黄氏膏方调得很好。
9: 啊，我用了这是将近到阳历年都是小六年了吧，我现在是用个养生量，这是老头用，老头啊用的多。
1: 啊，老两口健健康康的、你看这逢年过节的，过个节日孩子们回来也是个家，多见多温馨。
9: 那个啊，吃好吃赖的，壮壮实实的，给孩子们也少减轻点负担，是。
1: 对，人老了，咱们自己少遭点罪，用点好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的是最。
9: 啊、孩子们也那个松心。
1: 对。
9: 你说家里有个老子有病，孩子到哪还都不踏实。
1: 不踏实呀。你有个字儿有个病的他们能不管呢，
9: 可了呗。
1: 嗯啊，那老两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们早日身体恢复健康吧。
9: 啊，谢谢杨老师。
1: 好，
9: 祝杨老师一家子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1: 好，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
9: 那个李云海是李云海我这个小堂长。
1: 哎，
9: 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1: 好。
9: 嗯。
1: 好，感谢感谢，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9: 下次再聊，再见。
1: 好，再见。
9: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节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赠送黄氏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你好，你好，杨好。
1: 哎，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10: 也算老朋友和新朋友。
1: 嗯。
10: 因为他们这样说的，我前几年呢用过以后，这头疼啊已经好了。
1: 嗯。
10: 好了以后我就没用。今年呢，今年我又开始用了，现在我吃了五盒了又。
1: 哎，你看。我们这些老朋友前几年用黄氏膏方，很多人把病治好了以后呢，停药了以后呢，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上健康方面又出现一些问题了，第一时间就想到黄氏膏方了。
10: 是。
1: 你这现在是怎么又出现什么问题了？
10: 我现在我这什么，有血压高啊，跟这个血糖也高。
1: 嗯。
10: 我主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10: 还是这个。咳嗽跟吐痰，
1: 嗯，
10: 我 原来做这个什么，做这个前列腺手术，人家不给做，因为我这个肺有阴影，
5: 嗯，
10: 有阴影，人家不给做，不给做，让我上这个胸科医院去检查，在胸科医院我住了20天，就说见小，阴影见小，也没得出真正什么病来，是吧？现在我这喝这药以后啊，主要是治这个咳嗽跟这个吐痰痰多，现在我通过喝这几盒以后啊，咳嗽比较少了，痰呢也比较少了，
5: 对，
10: 便秘呢也解决了，便秘我现在一天一次，有时候2天一次，也不费劲了。
5: 原来是大便干的还是什么？原来大便干的还是什么情况？
10: 大便干，
5: 就干的厉害，
10: 也干的也黏。再一个，从这个睡觉方面也比以前强了。从小便上呢，以前我得5-6次的一宿黑夜。现在2-3次了。
5: 你看，
10: 所以也比较不错呀。
5: 对。
10: 现在我这个活动啊，这个过节的活动我已经收到了，现在。
5: 啊，三节同庆的这次人家额外赠那个归路二仙膏啊，这个活动的申请到了是吧？
10: 哎，申请到了，已经拿到了。
5: 那太合适了。
10: 申
5: 请了10盒的是吧？
10: 10盒，那个孔老师啊，跟我商量，最好就让我用10盒的。我说10盒就10盒吧。
5: 因为你申请10盒的这个合适在哪呢？申请10盒就一下少花4976块钱。因为你想这个额外赠这10盒的归路二仙膏呢，将近4000块钱，额外赠2盒黄氏膏方，1里1外，你算一算。重要的是，一个是省了，再有一个是用黄氏膏方，像你这种血压高啊、糖尿病啊、有咳痰呐、咳嗽啊的问题。这个还是肺上查出有这种这个阴影啊，你把这个归路二仙膏用上以后，其实对你这个阴影，肺上这个阴影呢，不管它是炎症啊还是什么呢，都是大有好处的。
10: 这归路二仙膏这个对这个有好处啊？
5: 大有好处，因为它调阴阳的嘛。像你身体上这么多的毛病，其实呢，往往很多老同志呢上了岁数，你本身就有阴阳失调了。那黄氏膏，
10: 我这气管炎呢？气管炎已经70年了，我在20来岁时候得的。
5: 哎、
10: 你70年了。可不感冒时候不犯呢，要人家大夫这个一听啊，你也听出来了，就不犯他也听出来了。
5: 对。
10: 说你心脏不错，这气管不好。
5: 对。
10: 才能听出来。
5: 对。而且你，但是问题是你防不住感冒，像这种体质的患者，你肺气虚了，你仅注意你就感冒了。
10: 是。
5: 对吧？
10: 是。
5: 那这次呢，参加上活动非常合适，那等于呢，这个把黄氏膏方再跟归路二仙膏配合上，好好治吧，这点毛病一点一点能够呢恢复过来了。
10: 是，我这打算吃下去了，我就吃这根。
5: 那这老朋友呢，重新的开始呢用黄氏膏方，这么好的效果，那接着往下治，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好，谢谢。
5: 好，
10: 谢谢，
5: 再见。哎。
10: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纪明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
7: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We play.
11: Your choice，
12: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3: 88.7 FM，
12: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7: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7: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7: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进行咨询。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9: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昨天啊，您跟大家伙讲了一体多病的治疗，重在全面。这个全面啊，既包括了治疗疾病要从整体入手，而且呢，还必须要同时进行，这样呢，才能避免疾病越治越重，药越吃越多的困境。而龙虎结合则是对抗所有疾病的必备武器啊，尤其是虎方、肾腺复合肽的出现，更是让那些 用药无效、求医无门的患者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帮助他们解决了一大难题，所以呢，就引起了一体多病患者的重点关注啊。那有很多的患者纷纷打来电话，想要尽快的用上这个太中之王。
19: 因为我们讲啊，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呢，不仅需要治得全，同时呢，也需要治得快。其实很多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是需要和时间赛跑，跟疾病来抢时间的。
2: 是的，
19: 就是尤其我们说到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因为你身体当中任何一种疾病的加重或者说恶化，都有可能让一体多病的患者危及到生命的。咱们就说糖尿病，那么你血糖每升高一个单位，那都会影响糖友病情的控制，都有可能会加剧并发症的风险啊。包括你比如说血压，你每升高1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这个首先它会加重血管壁的损伤，同时它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风险。所以你像节目当中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说，你血压的控制、血糖的这些指标的控制，它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不仅说它有助于我们整个病情的控制，主要呢就是它可以更好的预防和延缓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啊、脑血管病、肾病、眼病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那么这个指标控制住了，我们可以把并发症它致残致死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了。再有你像三高的啊，合并全身动脉硬化的已经出现心脑病的患者，那么动脉硬化它导致的血管的狭窄，包括血管的堵塞、血液循环差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患者就会随时随地的面临血栓呀、梗塞呀等等这些风险。大伙儿想想，你不去抢时间，你不去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不去抓紧时间改善心脑的循环，那么有可能天热了、中暑了，或者说热感冒，或者说温度的变化，或者说情绪的这个波动，那么都有可能会加速疾病的发展，从而会增加致死致残的这个风险。那么针对于原本说这个患者病情就比较严重的呢，那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甚至说你连挽救的机会呢都没有。
2: 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就需要跟疾病抢时间，同时让所有的疾病得到治疗，一定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
19: 对，佳瑶说的没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我们讲，如果说在治疗上你多耽误上一段时间，当然这个风险啊就会翻倍的增加。因为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我们说抢时间实际上就等同于抢命。那我们这个治疗呢必须要治得快，治得快呢对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它到底有多重要啊。那咱们还是给大伙儿呢具体拿这些病患来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就说高血压的问题，那么同样是高血压的患者啊，你像李先生，因为他出差了一个礼拜呢没有吃降压药，结果就突发了大面积的脑梗塞，最后后遗症很严重，连下地走路、吃饭、喝水这些自己都做不了了，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只能需要靠别人的一个照顾了。但是如果你想我们再回想一下，如果说他当时出差了，忘记拿这个降压药了，但是呢及时到药房把这个药买上了，及时用上了，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了，那么大面积脑梗塞这个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发生呢？所以我们讲啊，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呢，你治疗的越快，那么发生危重症的风险就会降到越低。尤其是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只有我们治得更快，那么你才能够成功的和疾病抢时间。说得更直白一点，你才可以成功的把你的生命保全下来。而我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作为太中之王，其实也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五虎之首，它尤其对一体多病的患者加速的康复提供了保障。为什么它可以有这样好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咱们的器官组织细胞当中，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有100%被人体吸收的特点。 就是不管是你血管的损伤、神经的损伤，还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所有的细胞的损伤，而肾腺肽呢，它都可以无差别的进行修复。
2: 嗯，
19: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咱们受损的病理改变的细胞当中，来激活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来恢复我们细胞正常的这个功能。那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像一体多病的患者，他是需要用多种药物的。那么这个药物的使用，它也是讲究先后的一个顺序的，包括药物的吸收，这个也需要时间。而咱们的肾腺复合肽呢，用上即刻见效，起效很快，而且你只需要吃这一种，就可以全方位的快速的修复受损的细胞，就是为我们一体多病的康复呢，它能够提速。
2: 也就是说，肾腺肽是一体多病患者对抗疾病的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有力的武器，是这样吗，梁教授？
19: 对，佳瑶说的非常对。一体多病的患者呢，不但需要用肾腺复合肽，而且是非用不可的。
2: 嗯，
19: 因为只有它能够快速的修复一切细胞的损伤，能够成功的和这个疾病抢时间。你像其他的这个方法就没有办法做到说同步能修复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只有肾腺复合肽可以做得到。
2: 嗯，
19: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一体多病的患者，基本上我的一个临床治疗经验呢，就是龙方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位患者，这个患者呢叫王玲，他三高十多年了，有甲亢，同时伴随有甲状腺的结节，然后经常心慌啊，满头大汗，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太好，那就是吃也吃不多，消化吸收也不好。他1米8的大个子吧，体重才120斤，
2: 嗯，
19: 就咱们说呢，瘦的已经皮包骨了。
2: 是。
19: 然后早年呢，他特别爱喝酒，就后期有这个酒精肝，肝功能也特别不好，包括他肾脏这一块呢也不好，就是肾病已经发展到了2期了。就是下肢的浮肿也很典型了，一按一个坑。当然如果说再控制不住，发展到4期5期，一旦到了尿毒症的话，那只能是在痛苦的透析当中维持生命了。
2: 嗯，
19: 基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其实从西医来讲，这个治疗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棘手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大把大把的用药。作为大夫来讲，为难不为难呢，也有一些为难。那就咱们说的无从下手，病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
2: 嗯
19: 嗯，你想临床当中治疗甲亢方面的药，如果长期用，那这个会加重肝损伤，本身它肝就不好，你再加重了，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2: 嗯，
19: 如果说他甲状腺结节需要做这个手术治疗，但是他有严重的三高，如果你这个指标不达标的话，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2: 嗯，
19: 那时候我们想要把这个指标下来，如果说大量的用药，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就更为的严重了，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吧，患者呢就急需要一种药来同时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2: 嗯，
19: 那西医这块肯定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后来这个患者吧也是到处打听，求助于我了。那么我也是根据我大量的临床经验，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就是我们的肽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哎，给他用上了。因为他的情况，咱们说只有通过肾腺复合肽可以快速的全方位的同步的来修复他所有的细胞的一个损伤。
2: 嗯，
19: 当然他用上以后吧，也看到了非常快的一个效果，就是很快心慌呀、大汗淋漓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哎，一个礼拜左右呢，他的血压血糖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那么随着肾腺复合肽呢在体内不断的发挥作用，我们损伤的细胞呢得到了一个修复恢复，细胞功能一恢复呢，它很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得以恢复了。
2: 是的，
19: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把他曾经治疗多年一直居高不下的各项指标呢下来了。哎，三高的这个问题就控制住了，而且他甲亢的问题也得到了逆转，不需要再用这个药物了，包括他结节这一块呢也明显的缩小了，就基本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了。那么肝肾的这个损伤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控制了， 因为你肝细胞啊，包括我们的肾小球细胞，它得到修复了以后，肝肾功能就会恢复。那一恢复了，肝区就不疼了，肾功能一恢复了，尿频尿急啊，包括水肿的问题，它就跟着消失了。
11: 嗯，
19: 像它脾胃的功能呢，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哎，吃饭也香了，饭量也比原来要增大了，主要是什么？吸收好了，然后身体慢慢慢慢就长肉了。哎，就咱们说呢，不像原来，哎呦，这个瘦的皮包骨。
11: 哎呀，不愧是太中之王哈，用上就能看到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19: 嗯，是，因为这是咱们五虎之首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
11: 嗯，
19: 这个肽对于我们身体的作用价值，其实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很多了。嗯，很多朋友对它呢也有了一些了解。那当然，这是我们现代目前来讲属于最高端的最高科技。

0: 细胞的功能正常，从而达到一个发挥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不光是吸收快，见效好。那么我们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我们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而且是效果最好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咱们其他的肽好不好也好，但是说这个它是最好的，因为它汇聚了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于一身，就是在我们所有肽类的产品当中呢独占鳌头。你像国外的科学家啊，尤其是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大量的临床数据，很震惊的把它称之为什么呢？生物导弹。
1: 哦，
0: 哎，就这么形容，就是你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可以迅速的到达细胞的靶点来发挥作用。而肾腺复合肽呢，也是我们所有肽产品当中呢见效最快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肽中之王。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咱们人体的肾上腺，提高咱们人体终极的代偿功能。那么这个肾上腺呢，实际上它是隶属于我们肾脏系统的，是咱们人体极为重要的腺体。这个肾上腺的这个活性呢，它决定了我们人体机能的一个强弱。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个大伙儿就更清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在心梗手术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患者肾上腺的活性下降，那么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分泌足够量的肾上腺素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患者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很大的一个可能会发生意外，直接猝死。
1: 哦，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呢，他肾上腺的活性很高，哎，这个肾上腺素呢可以及时的足量的分泌出来，那这个肾上腺素它能干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耐受更长时间的缺氧。
1: 嗯，
0: 就是直白的说呢，你心肌细胞的耐缺氧能力会增强了，那么它维持了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而这一点呢，对于发生心梗的患者来讲，尤其是我们在争取抢救时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那这个心梗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多少？120分钟。那么如果说你肾上腺的活性很高，肾上腺激素它分泌的及时，而且这个量也够了，那么起码这个时间就可以延长个10分钟到20分钟。
1: 嗯，
0: 对于一个重症的患者来讲，哪怕说你晚个1-2分钟，有可能就丧命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出来的这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是不是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生命，保全你的生命？
1: 嗯，
0: 对吧？这样我们抢救的成功率就更高了，你活下来的几率它就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更多的时候啊，你像我们把它比喻成什么呀？急救按钮。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快速的拯救患者的生命于危难之中。很多患者在用上咱们肾腺复合肽以后吧，基本上当天心不慌了，啊，胸闷气短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哎，大伙儿的感觉就是，哎呦，我就用了一次，或者说我用了一天，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基本上吧，也就1周左右的时间，哎，血压、血糖这个指标就快速下降了。有的患者朋友可能会达到一个正常范围。那么随着受损的细胞逐步的被恢复，基本上半个月左右吧，就能够卸下心脏的千斤重担。哎，你心里就敞亮了。你像包括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常年用药，它会造成脾胃的一个损伤，像肝肾功能的损伤，那么通过用肾腺复合肽呢，同步可以得到好转。很多患者朋友在用完以后，哎呦，脾胃消化功能比原来要好了，吃饭香了，饭量增加了，哎，吸收的也好了，这个脸色也好看了。包括你像肝肾功能恢复了以后呢，患者什么样的感觉？口干呀，口苦呀，尿频尿急呀，等等这些症状呢，逐步逐步就消失了。
1: 嗯，
0: 还有很多患者，你像有顽固性的睡眠问题，老是失眠，通过用肾腺复合肽呢，很明显，睡觉时间长了，有的患者特别高兴啊，说梁教授，哎呦，我现在特别高兴，因为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睡眠这一块改善也特别明显。用上虎方肾腺肽一段时间以后啊，很多患者到医院里去

0: 去复查，哎，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虎方渗陷肽立竿见影的效果。
1: 是的，所以虎方渗陷肽的出现真的算是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哈，不仅治得快，而且疗效好，让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只吃一种药能够全方位修复所有细胞损伤，既省了心又省了钱。
0: 对，没错，又省心又省钱。嗯，那我们说呢，火车跑得快还需要有车头来带，对吧？那么这个龙方啊，实际上就相当于火车的火车头。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说你想大病化小，小病化了，那么除了我们用虎方渗陷复合肽来快速的修复这个损伤，当然还离不开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的这个基础。
1: 是的，
0: 它是为我们身体呢养出一个好底子来，因为你身体有了好底子了，那么你才会少得病，你才会不得病，就是你才有这个底气，我们说来对抗各种疾病的。而咱们这个好底子其实就是咱们说的你好的这种免疫修复能力，取决于谁呀？取决于我们的肾功能。我们讲说为什么你看有些患者他会得重病，他会得大病，甚至就是他会得一体多病啊，其实就是因为你肾的这个根基太差了，你的自我的抗病能力修复能力太差了，所以才会从无病到有病，从轻病到重病，然后到大病到一体多病。所以说呢，强肾固肾，我们修复肾的根基，这个是基础。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讲，强肾固肾呢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大前提。那么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呢，必须要靠龙虎方的联合来保驾护航的。就是我们龙方当中啊，它有千年龙药熊残蛾，自古呢这个熊残蛾呢就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药。因为在古代这个更是保证龙体安康延年益寿的好宝贝，这个在史书上它是有大量的记载的。凡是用过熊残蛾的皇帝呢，一身龙体安康，而且都很长寿。你像咱们古代长寿的皇帝宋高宗，他用上熊残蛾以后呢，一身无病，一直到他81岁高龄寿终正寝。宋朝人实际上他平均的年龄是多少？40岁左右，就是60岁这个已经是高寿了。但是呢，宋高宗呢，他是高寿当中的高寿，所以说呢，他把熊残蛾封为龙药，而且只有作为蒸笼天子的皇上才可以用，别人不让用。因为熊残蛾呀，就是从古到今实在是太稀缺了。而且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我们入药的它必须是长白山的野生的熊残蛾，因为那个地方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边的熊残蛾呢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里边的雄性激素它是最高的。那么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雄性激素越高，强肾固肾的效果它就越好。
1: 嗯，
0: 这种特殊的功效呢，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的治疗呢，这个可以这么讲，无法替代。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这么好的熊残蛾呢，它的产量是少之又少的，可以这么说，凤毛麟角。因为它的产量呢，只有全国熊残蛾总产量的0.05%，太少太少了。而且它每年呢，只能是在6月的中下旬，或者是8月的下旬，就是在这个熊残蛾没有交配破解的第一时间呢将其捕捉。你比如说太早的春蛾它的效果不好，但是说太晚了，到了9月份以后了，那长白山就下雪了，这个熊残蛾呢基本上就冻死了。所以说太早了或者说太晚了，这个都不行，一年它只能赶上这一批，而且必须是活着晒干了，把这个药效完完全全的给它保留下来，确保没有丝毫的消散。它是完完整整的一只的一个保存，就包括它的这个翅膀，它的触角，同样也是不能有分毫的残缺，要不然它这个药效就没有办法完全发挥。 啊，首先这是这个药材的这个严格要求，另外它还经过一系列的炮制筛选。大伙儿想想，其实剩下来符合入药标准的简直就是什么呢？屈指可数。
1: 那梁教授，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哈，既然农药这么稀缺，用补肾的这个效果非常强的梅花鹿替代入药行不行呢？
0: 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无农药不成农方。
1: 嗯，
0: 没有农药的是称之不了农方的。
1: 哦，
0: 所以它必须要用到农药熊残蛾，其他任何的药物都不可替代。你替代了，咱们说就达不到我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1: 嗯，
0: 中药里边实际上补肾类的药材比较多，但是熊残蛾它的药效独占鳌头，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呢，是其他任何的药材无法企及的。
1: 嗯，
0: 而它的这个补肾的效果呢，更是强于梅花鹿数百倍，就是远远要比梅花鹿它的这个鹿茸强肾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因为它从破解出身的那一刻，那么它肾脏的功能呢，就一直处于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持续一生没有肾衰。就是它的药力渗透性极强，药效俊猛。你比如说其他补肾类的药，强健肾脏的这个根基吧，基本上需要五年的时间。但是咱们的熊残蛾呢，我们只需要一年。就是说你用一次呢，你就可以受用一辈子。这个就像我们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呢打下江山。你像我们在给王玲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也是龙虎结合啊，就是我们的龙方作为一个基础，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来提高他身体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包括他自我的这个修复能力。那么它是龙虎结合，就是我们说的龙方和我们虎方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联合。
1: 嗯，
0: 就是原来它免疫力低嘛，所以每次流感它都逃不掉，但是在用完龙虎方以后啊，它流感呢就再没有发生过。哎，过去大把大把的吃药，三天两头呢跑医院，那么在用上龙虎方强肾固肾强壮了肾的根基以后啊，它讲再没有住过医院了，就是身体整个的体质素质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嗯，所以说龙方能够强肾固肾，帮助患者提高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力恢复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和修复能力啊。虎方呢，帮助患者全方位修复受损的细胞，龙虎结合，强强联手，双效治疗，让疾病啊真正得到根治，不再反复的发作，让一体多病不再是临床上的疑难杂症，更不会成为患者胆战心惊的噩梦。
0: 对，没错，龙虎方的结合呢，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对抗重大疾病的一个必备武器。我们经常说啊，一家好百家求啊，当然主要是什么呢？龙虎方实在太稀缺了。现在呢，咱们说仍然有很多的患者用不上咱们的名药方啊。当然，看着大家每天遭罪痛苦，我也是很着急、很上火。你像我当初学医，其实就是启蒙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榜样，更是我医学路上的恩师。那么她用龙方医好了无数的患者，包括你像我最初学医呢，我也是要立志成为就是像我母亲一样伟大的医者，来减轻更多患者的痛苦。但是吧，跟大伙儿怎么说呢，因为这些年呢，我也是一直忙于临床科研，其实陪伴我母亲的时间很少。其实我作为女儿来讲，我觉得亏欠我母亲的太多了。而且呢，我母亲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呢，她就是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够早日康复，能少得病不得病，健健康康的。那么为了实现我母亲的愿望，佳瑶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正值我母亲百年诞辰之时呢，我想为他，那当然同时主要的是为咱们广大的患者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包括像临床上很多求医无门的，用药无效的以及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走投无路的这些患者，大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这个我会特殊的关照大家。 尽量吧，咱们让每一位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我们的名扬龙虎方，而且是让大家呢少花钱、少吃药，让大家伙呢治好病。
1: 嗯，处处为患者着想哈，让他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少一些经济负担，同时又能够有效的治疗疾病，这个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最贴心的理解与最实在的帮助，是所有患者都梦寐以求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如果大家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求医无门，用药无效，家庭经济困难，走投无路，但是仍然想康复疾病，重获健康的，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为您指点迷津，全心全意的为您提供帮助。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也正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求医无门，用药无效，家庭经济困难，走投无路，但是仍然想康复疾病，重获健康的朋友，我们再次提示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健康疾病方面的困惑，您都可以通过热线啊，让梁教授来帮助您，为您提供服务。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梁教授辛苦了，我算是新朋友，梁教授。
0: 嗯。
5: 这个名扬龙骨方吧，我才用了不到半个月
0: 啊，
5: 然后这个虎方我用的是这个射线复合肽
0: 哦，
5: 这半个月，哎呀，我用的变化老大了，我这受益老好了，
0: 受益了，
5: 梁教授真是太感谢你了，让我们用了这么好的药，我用了这个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0: 非常好啊，具体说说情况，这半个月用下来哪方面受益了？
5: 行。我先说说我这半个月的受益情况。我就是原来吧，皮肤有点黑斑点儿，可重了。我现在通过吃这个名扬龙骨方，我这脸上这个斑点变得就是浅了，还淡了。然后就早上起床的时候，头发掉的满床都是。现在可好了，现在掉的可少可少了，就几根那样式的。
0: 那不错啊，你不要小看说脸上这点小黑斑点儿，其实这个代表的是咱们身体它自身的代谢变慢了，所以才会有这些斑点呀，头发变白呀，皱纹呀，等等等等啊，包括像这个掉头发，这个都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的代谢不好，代表的是身体当中的精气血的亏虚。你想龙方干什么？
5: 对对对，
0: 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啊，它有千年龙药熊残蛾啊，虽然只有半个月，但是呢它把你肾的这个根基啊给你强健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这个反映的是什么？是咱们肾精肾气开始逐步足了，代谢它好了，不错啊。感觉没感觉说，哎呦，我身上比原来要有劲儿了，睡觉要好了，有这个感觉吗？
5: 感觉到了
0: 啊，
5: 还有以前吧，我腿老抽筋儿，哎呀，这抽的可严重了
0: 啊。
5: 自打我用上这个阴阳龙虎方以后，我现在这抽筋儿状况再也没有过了。
0: 太好了，这个就是肾经足了，下肢的循环好了。

0: 所以他不抽筋儿了，不错。
1: 再有吧，就是我原来的腿吧，也是可沉可沉的，哎呀，都走不了路。现在我的腿也变轻了，
0: 轻快了，
1: 走道挺舒服的，还挺有劲儿的。
0: 啊，
1: 还有之前干咳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好了。
0: 啊、
1: 你看我这半个月就好了这么多，
0: 嗯、
1: 这泥羊龙虎丸也太好了，太适合我用了。
0: 啊、不好也不能给你用啊，这个是咱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用药的一个大原则。就是你的病适合用咱们的梅阳龙虎方，只要你配合好，这个效果是自然而然的。当然如果说你的病患不适合，肯定不会让你买，更不可能让你盲目的去用的。每个患者咱们都是给大伙儿严格把关了。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个用到的是咱们什么呢，咱们的龙方以及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五虎之首。而且它的效果是最快最全的，因为它可以修复全身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你总体看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你想才十来天，这要用到一个疗程那就更好了。
1: 是啊，我非常满意
0: 啊。
1: 来这之后我还有一些情况，都好多年的病了
0: 啊，
1: 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得怎么用药
0: 啊。那你具体说一说。
1: 我吧就是心动过速，都好多年了
0: 啊。
1: 还有我这个血压呀，就是老是高啊，吃着加药也是不行。
0: 嗯，
1: 忽高忽低的
0: 啊，
1: 一天吧头也迷昏，还耳鸣，记性还不好，吃加药也不好使。后来我用上这个虎方120加压肽以后，
0: 嗯，
1: 现在稳定在135了、
0: 啊、
1: 然后低压是80这样，
0: 现在
1: 以前都不行。
0: 嗯，
1: 从来都没低过150、
0: 嗯、哦。
1: 再有我还有胆囊炎，还有风湿，这小腿吧也肿，这个眼皮子也肿、
0: 嗯、
1: 基本上我就这情况。
0: 哦，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1: 嗯，
0: 高血压引发心动过速、心律不齐的问题，另外呢有胆囊炎啊、风湿啊，包括这个浮肿的这个问题，很典型的一体多病。
1: 是啊，我借钱治病呢，梁教授，
0: 嗯，
1: 我才拿到三盒药，我真舍不得用啊。
0: 啊，
1: 我就寻思用一次少一次。
0: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吧我特别理解啊，啊，因为什么呀，一方面呢就像大伙儿说的，我们用的好，所以特别珍惜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家里的条件不是太好，有的是借钱治病，有的是孩子们给拿钱来治病，大家呢更多的要考虑这个费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处于治病期间，好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你已经用上了，看到效果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是决定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其他方面吧你不用考虑太多，那在我这儿你放心、
1: 嗯、
0: 尽全力帮助大家。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说了，今年啊对于我来讲很不一样啊，因为今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你想我母亲生前啊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帮助每一位患者实现健康，她是处处为患者着想的。所以对我而言来讲，不管是为了我母亲也好，当然更主要是为了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这些患者朋友，我肯定会尽全力去帮助大家的。就是你的情况你也放心，我肯定会让你全疗程顺顺利利的把咱们梅阳龙虎方都坚持用下来，直到你达到临床康复为止。然后这个具体怎么调整啊，因为血压现在已经完全稳定了，那么降压药咱们可以该减量的减量，到后期加药全部停完以后，虎方120加压肽咱们也就不需要用了，基本上总体下来肯定最多三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也太好了、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嗯、
1: 梁教授，
0: 其他方面就不用顾虑太多了，好好配合治疗。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了、
0: 嗯、
1: 梁教授。
0: 好，咱们都平安，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也是咱们众多受益者中的一员哈，用药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从他的话语当中咱们能够听得出来对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对梁教授医术的这份认可，还有呢就是对用药效果的认可。希望这位朋友停药的时候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跟着您一块儿高兴高兴啊。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是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是吗？
4: 我是 我吧就是听有三四天你的电话吧，
0: 嗯，
4: 反馈的意见非常好
0: 啊。
4: 我一看呢，我特别信。哎呀，我也怎么想呢？我一看呢，我肯定是我这个毛病吧，跟梁教授通话我就能好，
0: 啊、
4: 总有拉上赶脚，所以我就打你们电话。
0: 啊，啊嗯、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83了。
0: 83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长春市双阳区的。
0: 哦，长春的朋友，主要是身体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和病患，您先说一说。
4: 我主要吧，我这个病吧，哈、嗯，是那个腰间盘膨出和椎管狭窄。
0: 嗯。
4: 那个前些日子我到中国医院那个做那个 CT， 他说的我这个椎管狭窄导致的马尾神经压迫。
0: 啊。
4: 所以我这个现在那个脚吧，
0: 嗯，
4: 脚底下都麻的。麻的很重，加上那个屁股、那块都肛门都麻了。完，他说我是这啥呀？他说的你主要是那个你椎管狭窄吧？压迫到马尾神经了。那个大医生就这么告诉我的。完，他说的最好是手术。不手术吧，没有好的办法。完就这么的，我寻我岁数也挺大了，我做手术也不行了，所以我就回来。回来那个中医。大夫也看了没有好的效果
0: 啊、
4: 现在主要是、那个腿疼，
0: 嗯，
4: 腿疼就像那个肌肉疼啊，不这疼似的，就是站着走几步道就腿就疼，
0: 嗯，
4: 完了那一走路吧就有尿了，就有尿。
0: 老同志啊、我来问您，就是你确诊这个腰椎椎管狭窄、腰间盘的膨出，这个它有多长时间了？
4: 时间长了，有20来年了。
0: 啊，是双脚有麻，还是说单侧的麻？
4: 都麻了。
0: 啊，双侧都麻。这个麻的这个情况，带的这个屁股带的麻，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这个情况有3年了。
0: 有3年多了啊，那我就基本清楚了。然后现在排便这一块影响不影响？
4: 排便吧，不咋影响，就是尿。那个。他说我也是坐着吧，还不咋干，一走路吧，走点路就得有尿，尿还尿不多少，总这样。
0: 白天多长时间说尿一次？
4: 有时候2个多小时，有时是那个1个半小时。
0: 啊、
4: 晚上也那样，白天也那样。
0: 像睡觉睡不好啊，吃饭这一块呀、这方面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4: 那个吃饭还可以，但是。睡觉吧，反正我心里我这么想的，我岁数也大了，哪有总那么睡的？反正睡觉吧不太好，但是还可以。
0: 那主要就是腰椎这一块的问题是吧？
4: 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这个脉压差特别大。
0: 高压是多少？
4: 我这个血压，你到医院测呢，他是血压达到160了，怎么怎么的。完以后我自己买的那个血压计。一量你还不算太高，130-140。
0: 低压是多少？
4: 所以吧，但是你低压吧，低压总是60多。
0: 就是高压在130，低压在60左右，不到70是吧？
4: 62了，66了，就是这个程度。
0: 老同志啊，你这个血压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为了让你更放心一些，是什么呢？确实有一些人他到了医院一测吧，血压就高，为什么呢？他到了医院那种环境吧，实际上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的一些状态，患者也多，大夫不可能说让你啊、平息，你好好休息休息上20分钟，你平静状态，然后我再来给你测血压，他不会那样的。就是你到了医院高，回家我反复测，他都是很正常，这个基本上应该是以你家里这个为准了。所以你血压这一块儿基本上还可以，当然低压最好是在75以上为更好，啊，低压太低心脑供血会不足的，这个就是跟年龄大了气血亏它有关系的。那么你最大的问题还是你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能不能治疗呢？你这个用咱们龙方，然后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你不用多长时间，3个月，你这个方方面面的效果可以看到很明显。
4: 啊，你说我要吃你们那些药以后就，我这个病好啊。
0: 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4: 哎呀，那太好了。
0: 这肯定能解决啊！最起码对于你们来讲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我觉得这个承诺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对于您这一类型的病呢，我这个是有绝对的把握啊。所以像你这个，刚才我问了一下，其他大问题都没有，主要是这个问题。
4: 对。我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这个毛病就拐着的、
0: 这就相对来说你身体状态还可以，那我们治疗起来这个效果就要更快更理想，完全可以的啊。
4: 嗯，就是就不能走路了，就一走路就疼、腿还疼、一走路吧就不到20分钟就得上厕所，就是这样、哎呀，
0: 你一走路吧，它这个挤压就严重了，一挤压严重了，那么这个神经它就会有一些异常的功能，然后你就会有症状，它还是对马尾神经的这种压迫。现在咱们通过治疗以后，它可以减轻这种压迫，因为你只是压了一点，完全压迫了，整个这个髓核已经挤到这个椎管里头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你保守方法就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是什么？稍微挤进去一点点，那我们通过很好的治疗，这个它能够回去的，可以不压迫，那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咱们维阳龙虎方对你来讲是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你腰椎椎管狭窄这个问题能解决啊，一解决了你尿频呀，包括像你这个腿疼啊啊，这个脚麻呀，这些症状跟着它就恢复了，而且用完以后你就觉得哎呦我腰板直了，哎好像我腰下特别有劲儿。另外一个用完以后吧，起码你的低压是可以稳定在75左右的，它强肾固肾以后呢，人的精血足了，气它就旺了，那么气旺了以后，精血足了以后，整个血液循环要比原来流速要快，你会感觉你睡觉好了，你的精神头会好，然后你的低压慢慢慢慢比原来要高了，这个是保证你足够的心肌供血的一个基础。
4: 那就用多长时间能感觉出点效果呀？
0: 一个月之内肯定是能感觉到效果的。
4: 哎呀，那么快，哎呀，那么快呀！
0: 这个我也跟您说的是比较慢的效果，就是我看病比较保守，也有比这个还要快的。
4: 那个，我一个月的用药费用得多少钱呢？
0: 这个老同志是这样啊，因为我看病不是说简单的就让你看到一点效果就完了。而是说过上3个月或过上6个月拍片子，你挤压狭窄的这个问题比原来要减轻了很多，或者说可能你不存在椎管狭窄这个问题了，这是我要达到了一个预后。
4: 哎，您都不敢寻思，哎，
0: 都不敢想，
4: 这是你20多年，
0: 这个完全可以。刚才我为什么要问你发病有多长时间，症状有哪些啊？如果说你这个发病时间很短，很快就出现了明显挤压的这个症状，那就说明你发展很快。现在我们一直发展的不是那么快，所以它保守治疗的效果就要非常好。
4: 我都20多年了，我这个病。
0: 你刚开始不是狭窄，刚开始只是一个膨出，是后来你另外一个椎体出现的是狭窄，它不是一个椎体，你的病灶不是一个部位，是2到3个部位。
4: 他说35那个
0: 对吧？
4: 脊柱，好像他那么医生那么说的。我什么这个脊柱外科呀，我都看了。我们孩子们都得试的，他找我看的。就是这手术。
0: 你是1314发生椎管狭窄，1415出现的是什么叫膨出？1314出现这个椎管狭窄，那么他就会出现对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的。我们接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可能跟气候的原因啊等等有关系。就是一会儿我会让工作人员吧，或者是明天给你打电话，因为你这个是龙方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肽联合在一起，效果特别好，看看他怎么能给你想办法协调一下，就是相对来说给你一部分补贴，就是尽可能让你花的钱能更少一些，具体这个根据你的情况你再定药就行了，好吧。
4: 那梁教授啊，你跟他说说吧，我因为我一个人照顾照顾我，加上我年龄也大了，
0: 可以，
4: 我那个孩子们都那个上班是上班，但是现在他们呢也是都是一般工薪阶层，孩子费用高啊，所以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所以吧你尽量能照顾我点了，梁教授照顾我吧，我一生我非常感谢你的
0: 老同志，这个可以
4: 我一个人太困难了，我一个人。
0: 对，越是这种您越得身体好一点儿。你想，你要腰椎这块出了问题，生活不能自理，这咱们说更拖累孩子嘛，是不是？
4: 是啊，我所以吧，我也不好意思，然后说咱们
5: 我现在我都钱我都搬不出去了，我都不活着了。

0: 老同志不能这么说啊！你这个身体方方面面都挺好，又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咱得好好活
1: 那
0: 着
1: 别的毛病
0: 啊！
1: 没有，就是这一个，所以说我也不会说啥，
0: 没事儿
1: 我就
0: 啊，
1: 吵，
0: 这个
1: 所
0: 我
1: 以说
0: 都清楚
1: 两位
0: 了
1: 说吧，尽量跟他们你们沟
0: 啊。
1: 通沟通啊，我这个医药费啊，
0: 行啊，
1: 能
0: 我
1: 不
0: 让
1: 能
0: 他们给你
1: 豁
0: 打
1: 免
0: 电
1: 点？
0: 话啊。
1: 我一辈子感谢你的，
0: 啊，
1: 梁教授
0: 没问题，我肯定给你协调这个事情，好吧？
1: 啊。你要把我这病治好了，我一定找你去
0: 一个月之后你就打电话，你就高兴了啊。
1: 我真的，你要是真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也能走的话，我你多远呀？我坐车我也得找你去，我得当面我得谢谢你呀。
0: 只要你好了，比什么都强，而且我跟你讲，是一定能好的啊。我今天就跟您先说到这儿吧，因为咱们下边还有患者啊，我一会儿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第一个，我们会协调看给你更大的补贴，这样就是你能花的钱更少一点儿。然后具体补贴这个细则下来以后啊，他会详细的告诉你，然后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买多少都可以，好吧？
1: 谢谢你啊，让你这好运一生平安吧，梁教授。
0: 好，咱们
1: 把我
0: 都平
1: 病治
0: 安，
1: 好了，
0: 好。好，
1: 我这么一个人了，独自苦操老人不容易呀。
0: 是，理解，所以越要这个时候，咱们越要身
1: 我
0: 体好
1: 谢
0: 好
1: 谢你，
0: 的，
1: 我就是我啰啰啰嗦耽误你时间，不好意思，谢谢你
0: 没事儿，再见
1: 啊。那好了，好了，好了，
2: 好的，我们再见，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今天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呀！
0: 高兴就好，欢迎你。
3: 我是郑州市的，我是新密人，我今年72岁了。
0: 72岁了，
3: 我的表达能力差呀，你多多的还得包涵一点。
0: 老同志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说什么问题啊。
3: 好嘞，我是。14年得的个脑梗，
0: 后遗症严重吗？
3: 哎呀，得之后这个腿也不好使，胳膊也不好使。
0: 胳膊腿受限了是吧？
3: 是，我这个血压还个血糖啊还算正常，
0: 血压血糖正常，
3: 可是后来没有过几年，我又得了这个心脏病，一开始是房颤。来了房产以后，我就在床上躺着，一动都不敢动，就是开始出汗。
0: 出汗，一旦要房颤发作了，不敢活动了，然后出汗比较多，是吧？
3: 对，后来我吃了好多的药呀，大夫也说这个病啊，没什么太小的药，慢慢的治吧。结果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啥改善。
0: 就是说您有脑梗，有一定的后遗症，同时呢，您有房颤，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就是您有心脑方面的这个问题。一般有心脑病的话，你像很多患者，他是因为三高引起来的，但是你讲说你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是跟年龄因素。说老化它有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原因跟什么，比如说像年轻的时候有过度疲劳，或者说呢，很多的时候这个情绪不太好，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脑病的啊。但是呢，老同志，这个心脑病它没有小事儿，就是说它可能不发作，你觉得好像也就这样。如果脑梗再发作了，它很容易完全偏瘫在床的。突然发生心梗的话，很大的一种危险，它有可能你下肢甲甚至发生这种急性的这个猝死这样的一个麻烦的，问题呢，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一些啊。我问您一下，用没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啊？
3: 用了，
0: 用上了
3: 我现在吃了，这都1个多月了，还不到2个月吧。
0: 啊。一个多月，
3: 这个，真是太好了呀！
0: 看到效果了。
3: 心脏病原先是10天半个月的发一回吧，现在从打针吃着咱这个药，一直他都没有犯过。
0: 非常好啊！
3: 把我高兴的呀，真早遇见你梁教授，那就太好了，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呀，梁教授。
0: 对，

0: 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老同志，咱们说呢，过去的咱就过去了啊，咱也不说他了。主要是什么？现在咱们一点一点好起来了，也非常好，对不对？
1: 是呀，梁教授，我患有这个严重的便秘，两三天都排不出来。这回这便秘，哎，它也正常了。现在太高兴了，我是。
0: 咱们名扬龙虎榜没让你失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同志，你想啊，你在用咱们名扬龙虎榜之前，是不是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你了？基本上也就个把月的这个时间吧，当然也有快的一个礼拜啊，就慢一点的半拉月、个把月的时间。比如说像这个排汗呀，包括有的像睡眠呀，有的像清理体力呀，包括有的像吃饭、睡眠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恢复。买之前就跟你说这些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你看咱们用完以后，是不是这些效果咱们说到做到了？
1: 对对对对对，真是。
0: 咱们名扬龙虎榜靠什么呀？大家这么认可啊？实际上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效果。当然，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你想想，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啊？因为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是最好的。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五脏强了，你的抗病能力、你自身的修复能力、你的抵御能力，包括你的免疫能力，它就恢复了，你的身体底子就好了。那么虎方就是咱们说的最高科技的肽类的这个制剂，它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再把你细胞给你靶向性的修复好了，那你身体功能不就恢复了吗？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这才一个月，后期会更好的啊，用越用到后，这个效果会越好的，好好配合就可以。
1: 梁教授，我还有个事情想请教你。
0: 你说。
1: 现在我这走路不利索，手抓也抓不着东西。我要是用完这个三个疗程，能恢复过来吗？
0: 能恢复过来的。我就这么问你，就是你偏瘫的、活动受限的胳膊腿儿，你感觉没感觉？好像不像原来那么怕凉了，多多少少要热乎一点儿。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效果已经出来了，但是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全身的组织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和脑神经，它的修复是最慢的。基本上你是一个疗程左右用下来，你就感觉，哎呦，好像不知不觉我这个手抓东西吧，我就有劲儿了，哎呀，慢慢慢慢我就能抓住、能握住了，包括这个腿，逐步的你就抬腿，好像比原来抬高了，好像走路的时候，我这条腿、我这个脚，我也可以使上劲儿了。它基本是在一个疗程左右这一块，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了所以说还是原来的这个方子，还是原来这么来用，然后你再加强一下锻炼就可以了。
1: 那好好，这个江教授，我就是这个砸锅卖铁，我也得治。
0: 这个能
1: 哎，
0: 让你少
1: 太
0: 花
1: 感
0: 钱，
1: 谢
0: 肯定
1: 你了，
0: 是
1: 江
0: 尽
1: 教
0: 量
1: 授。
0: 让你少花钱的
1: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0: 哎呦，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

0: 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

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

使是用了胡椒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椒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椒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椒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嘛，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

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啊，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糕，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

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糕，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胡家老糕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胡家老糕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糕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糕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糕这100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糕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糕

0: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啊、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

0: 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郭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郭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4: 啊，
5: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四个半月了，买了五个月的，现在用了四个半月了，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4: 哎，
5: 而且吧，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盒。
4: 哦，
5: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4: 哎，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5: 好，
4: 嗯，
5: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4: 嗯，
5: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4: 哦，
5: 嗯，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4: 哦，
5: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
4: 嗯嗯嗯，
5: 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像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那时候都冻裂了。
4: 嗯，
5: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4: 啊，
5: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4: 嗯，
5: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4: 嗯，
5: 这腿啊关节疼
4: 啊，
5: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干的那种感觉
4: 啊。
5: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现在关节发硬，活动就费劲了。
4: 嗯，
5: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拿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也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4: 那可
5: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现在慢性病也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4: 嗯。

0: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我
1: 就
0: 觉得呀，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呀。有的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背就哭啊，没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个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专家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1: 是吧？很巧合，是吧？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用在那个胡家老高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了吧，买了五个月的
1: 啊，
0: 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有的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就挺幸运的了。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备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像以前那么凉了，以前都是发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里那疼啊，就是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我就
1: 是
0: 孩子说，我说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这个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你看看多好。
0: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是说过去比下来，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啊。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拇指了。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也把我高兴
1: 的。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是啊，是啊。现在用了四个半月，我现在这手 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啊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都没问题了。那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跟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所以我也成了

0: 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
1: 没
0: 我用的好了、
1: 啊、
0: 让别人也减少痛苦、啊、也赶紧的用上。嗯，
1: 这也是一种福分的、
0: 哎、
1: 啊，
0: 是
1: 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
0: 对，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老朋友，
0: 嗯，
1: 这回有咱们的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对，好，谢谢、
1: 哎、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哎、
0: 嗯、
1: 就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好吧。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胡老师
1: 啊
3: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你别客气啊，你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3: 嗯、
1: 是吧？
3: 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
1: 哦、
3: 他就是脑出血过的，就特别严重、
1: 哦、
3: 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1: 啊，
3: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
1: 啊、
3: 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1: 哦。
3: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1: 啊。
3: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
3: 哎，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
1: 嗯，
3: 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1: 是
3: 的、真
1: 的
3: 不容易。
1: 啊。
3: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
1: 啊、
3: 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
1: 啊、
3: 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1: 哦。
3: 胡老师你看我们嘛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
1: 啊、
3: 这些年吧年里按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1: 那可不是吧啊。哎，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3: 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
1: 嗯、
3: 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
1: 啊
3: 都活得可痛苦了。
1: 啊啊啊！
3: 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做金山银山也换不来这个健康。嗯，这要不是后来听着哎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
1: 嗯、
3: 忧心忡忡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
1: 啊、
3: 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
1: 啊啊啊！
3: 嗯。这胡家老

0: 糕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两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哎，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啊，
0: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那这不用了一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胡椒老膏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 是吧？
0: 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到有三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
1: 啊
0: 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啊，能哽咽两声了。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吗？
1: 大小便也好啊，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哎，吃上胡椒老膏以后啊，睡得可香了，精神头也足了。哎，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胡椒老膏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坐起来了，也能说话了。
1: 哎呦，改变多大呀！
0: 对啊，这个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你这胡椒老膏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哎呀，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是啊，哎，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
1: 但
0: 是胡椒老膏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切肢了。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怎么样呢？
0: 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结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都挤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椒老膏3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兴，在6点多。原来啊特别高啊，是3点多啊，胡老师胡椒老膏我真的效果特别好。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胡椒老膏，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0: 我和我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把我跟我弟弟啊这2个人给救了。
1: 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也是胡椒老膏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胡椒老膏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0: 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家老高他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高就能够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1: 谢谢你，嗯，好
0: 好，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1: 好，谢谢。
0: 那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接通你电话，刚高兴了。
0: 哦。
3: 嗯。哎，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0: 哎，好的。
3: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
0: 哦。
3: 冠心病三年了。
0: 嗯。
3: 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一憋醒还大汗淋淋，
0: 嗯，
3: 哎，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还嘚儿炸的似的，
0: 呵，
3: 哎，再一个我有么病呢？
0: 啊，
3: 这个腰椎病，
0: 哦，
3: 颈椎病，两个腿里还骨质增生，
0: 嗯，
3: 哎，还有这个胃病，
0: 嗯，
3: 前列腺炎，
0: 胃病还有什么？
3: 还前列腺炎
0: 哦，前列腺炎哦，
3: 哎，我吃的胡椒老高，这个有十天的时候就不觉得好了，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些我就没管完事儿，怎么能吃十天就这么样了？
0: 你看看，
3: 哎呀，
0: 啊、
3: 太好了，
0: 嗯，
3: 哎，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膀胱也不疼了，
0: 哎，
3: 哎呀，俺老伴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
0: 嗯。
3: 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吧，你这个电话不好打
0: 啊。
3: 哎，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这么神奇，我怎么这个不憋得慌了？
0: 哈哈，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效果。
3: 这个药啊，有独到之处。
0: 嗯嗯嗯。
3: 哎呀，谢谢你，胡老。
0: 啊。
3: 可把俺这病人呀、啊，救得病人了。
0: 哦。
3: 胡老，我吃这个药啊，
0: 啊，
3: 十天的时候啊，就过秋了。
0: 嗯。
3: 我瞧我孩子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家不来了。
0: 嗯，
3: 俺俩的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
0: 哦，
3: 他70多，我也70来的，我就出头了，都是孩子家来过手。
0: 哦，
3: 他家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0: 啊，
3: 我吃这个15天啊。
0: 嗯，
3: 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0: 嗯，
3: 我浑身有劲，这个腿就和不沾劲似的，走着。
0: 啊！
3: 俺老伴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0: 啊！
3: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得吗？我们弟弟帮着我一块弄家的，我过上我就给他装着呢。
0: 啊！
3: 老伴吓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说我咱在住院去。
0: 嗯。
3: 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琢磨着，我浑身使不完的劲。
0: 嗯。
3: 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再抽抽就走道。
0: 嗯。
3: 我就觉得这管大事儿呀！
0: 嗯，
3: 胡老板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抽啊就没法过了。
0: 哈哈哈！
3: 我俺老两口还有40个羊，可我得手底里过我的方向。
0: 嗯嗯嗯。

0: 哎呦，哎呦，可不高兴的呢，就没法说了。老伴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院这么好啊。
1: 啊，
0: 哎，咱这个院啊，
1: 啊，
0: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对。
0: 哎呀，太好了。嗯。
1: 哎，也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选用的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
0: 对对对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0: 你说咱十来年的病了、
1: 嗯、
0: 吃个十天八天的还见效，这个医工都不甘心跟这个事儿啊。
1: 是的、啊、
0: 是吧、
1: 哎、
0: 你这十来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有好了吗、
1: 嗯、
0: 你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就这个你就这个时间才能治好了吗？
1: 啊啊，
0: 哎，他就这么轻松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0: 啊？
1: 这说明胡家老膏的真实的效果，是吧？哎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
0: 啊、
1: 是吧？
0: 啊，好好好好
1: 好的、
0: 嗯、谢谢您胡老先生。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啊， 啊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老师啊，我们全家这吃你的药都受益了。
1: 嗯嗯嗯。
3: 我呢血压也不稳定、
1: 嗯、
3: 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点风湿、
1: 哦哦、
3: 睡眠不好，就、
1: 嗯、
3: 是那个便秘。哎、
1: 嗯、
3: 我就吃您这个药啊就吃好了。
1: 哦。
3: 这个腰间盘也好，便秘也都吃好了。这会儿我应该就叫我那闺女，也那个她有风湿，疼的都不补。你说，哎呀，我说就叫她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她都能上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嗯，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
3: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这怎么我们这个老头子都90岁了，
1: 哦，
3: 都是生命危险的一人
1: 啊！
3: 哎，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嗯，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
1: 嗯。
3: 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喝，简直又管事，
1: 就解决了，是吧？
3: 啊，对呀、啊，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这个是闺女，都受益了。
1: 嗯
3: 嗯，哎呀，胡师傅啊，
1: 啊，
3: 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80多岁，也胡了八度，东说一句西说，我是上海管的，
1: 啊，
3: 我就是这不是买药的时候，我说天天听，天天听，凡是我都每天我要躺到床上吧，哎，就听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特实在的事，还真受益呀，我是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坊那个讲书似的，我都特爱听。
1: 嗯， 您喜欢听。

0: 我还有一个事儿想问我，我那个侄子啊，上大学不是跟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法儿？
1: 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
0: 嗯，
1: 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胡家老膏，有很多的人用胡家老膏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
0: 对，
1: 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0: 哦，
1: 啊，
0: 嗯，吴老师，就你们那个小刘，老跟我联系啊，那个是真好，你表扬表扬他。
1: 好，
0: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为大家这么操劳。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
1: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哎，
1: 是吧？
0: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0: 是啊，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0: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为大家办好事。
1: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家老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
0: 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找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

0: 晨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过。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别再失落了，回忆是真的，对吗？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

0: 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进行咨询。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您好。
3: 佳瑶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昨天啊，您跟大家伙讲了一体多病的治疗重在全面。这个全面啊，既包括了治疗疾病要从整体入手，而且呢，还必须要同时进行，这样呢，才能避免疾病越治越重、药越吃越多的困境。而龙虎结合则是对抗所有疾病的必备武器啊，尤其是虎方肾腺复合肽的出现，更是让那些用药无效、求医无门的患者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帮助他们解决了一大难题。所以呢，就引起了一体多病患者的重点关注啊。那有很多的患者纷纷打来电话，想要尽快的用上这个太中之王。
3: 因为我们讲啊，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呢，不仅需要治得全，同时呢也需要治得快。其实很多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是需要和时间赛跑，跟疾病来抢时间的。
1: 是的，
3: 就是尤其我们说到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因为你身体当中任何一种疾病的加重或者说恶化，都有可能让一体多病的患者危及到生命的。咱们就说糖尿病，那么你血糖每升高一个单位，那都会影响糖友病情的控制，都有可能会加剧并发症的风险啊。包括你比如说血压，你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么这个首先它会加重血管壁的损伤，同时它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风险。所以你像节目当中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说，你血压的控制、血糖的这些指标的控制，它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不仅说它有助于我们整个病情的控制，主要呢就是它可以更好的预防和延缓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啊、脑血管病、肾病、眼病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那么这个指标控制住了，我们可以把并发症它致残致死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了。再有你像三高的啊，合并全身动脉硬化的已经出现心脑病的患者，那么动脉硬化它导致的血管的狭窄，包括血管的堵塞、血液循环差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患者就会随时随地的面临血栓呀、梗塞呀等等这些风险。大伙儿想想，你不去抢时间，你不去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不去抓紧时间改善心脑的循环，那么有可能天热了、中暑了，或者说热感冒，或者说温度的变化，或者说情绪的这个波动，那么都有可能会加速疾病的发展，从而会增加致死致残的这个风险。那么针对于原本说这个患者病情就比较严重的呢，那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甚至说你连挽救的机会呢都没有。
1: 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就需要跟疾病抢时间，同时让所有的疾病得到治疗，一定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
3: 对，佳瑶说的没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我们讲如果说在治疗上你多耽误上一段时间，当然这个风险啊就会翻倍的增加。因为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我们说抢时间实际上就等同于抢命。那我们这个治疗呢必须要治得快。治得快呢对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它到底有多重要啊。那咱们还是给大伙儿呢具体拿这些病患来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就说高血压的问题。那么同样是高血压的患者， 啊，你像李先生，因为他出差了一个礼拜呢，没有吃降压药，结果就突发了大面积的脑梗塞，最后后遗症很严重，连下地走路、吃饭、喝水这些自己都做不了了，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只能需要靠别人的一个照顾了。但是如果你想，我们再回想一下，如果说他当时出差了，忘记拿这个降压药了，但是呢及时到药房把这个药买上了，及时用上了，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了，那么大面积脑梗塞这个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发生呢？
1: 嗯，
3: 所以我们讲啊，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呢，你治疗的越快，那么发生危重症的风险就会降到越低，尤其是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只有我们治得更快，那么你才能够成功的和疾病抢时间。啊，说得更直白一点，你才可以成功的把你的生命保全下来。而我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作为肽中之王，其实也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五虎之首，它尤其对一体多病的患者加速的康复提供了保障。为什么它可以有这样好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咱们的器官组织细胞当中，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有100%被人体吸收的特点。就是不管是你血管的损伤、神经的损伤，还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所有的细胞的损伤，而肾腺肽呢，它都可以无差别的进行修复。
1: 嗯，
3: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咱们受损的病理改变的细胞当中，来激活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来恢复我们细胞正常的这个功能。那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像一体多病的患者，他是需要用多种药物的，那么这个药物的使用它也是讲究先后的一个顺序的，包括药物的吸收，这个也需要时间。而咱们的肾腺复合肽呢，用上即刻见效，起效很快，而且你只需要吃这一种就可以全方位的快速的修复受损的细胞，就是为我们一体多病的康复呢，它能够提速。
1: 嗯，也就是说肾腺肽是一体多病患者对抗疾病的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有力的武器，是这样吗，梁教授？
3: 对，佳瑶说的非常对，一体多病的患者呢，不但需要用肾腺复合肽，而且是非用不可的。
1: 嗯，
3: 因为只有它能够快速的修复一切细胞的损伤，能够成功的和这个疾病抢时间。
1: 嗯，
3: 你像其他的这个方法就没有办法做到说同步能修复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只有肾腺复合肽可以做得到。
1: 嗯，
3: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一体多病的患者，基本上我的一个临床治疗经验呢，就是龙方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位患者，这个患者呢叫王玲，他三高十多年了，有甲亢，同时伴随有甲状腺的结节，然后经常心慌啊，满头大汗，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太好，那就是吃也吃不多，消化吸收也不好。他1.8米的大个子吧，体重才120斤，就咱们说呢，瘦的已经皮包骨了。
1: 是。
3: 然后早年呢，他特别爱喝酒。就后期有这个酒精肝，肝功能也特别不好，包括他肾脏这一块呢也不好，就是肾病已经发展到了2期了，就是下肢的浮肿也很典型了，一按一个坑。当然如果说再控制不住，发展到4期5期，一旦到了尿毒症的话，那只能是在痛苦的透析当中维持生命了。
1: 嗯，
3: 基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其实从西医来讲，这个治疗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棘手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大把大把的用药。作为大夫来讲，为难不为难呢，也有一些为难，那就咱们说的无从下手，病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
1: 是。
3: 嗯，你想临床当中治疗甲亢方面的药，如果长期用，那这个会加重肝损伤，本身它肝就不好，你再加重了，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1: 嗯，
3: 如果说他甲状腺结节需要做这个手术治疗，但是他有严重的三高，如果你这个指标不达标的话，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嗯，
3: 那说我们想要把这个指标下来，如果说大量的用药，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就更为的严重了，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吧，患者呢就急需

0: 需要一种药来同时解决他所有的问题。那西医这块肯定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后来这个患者吧也是到处打听，求助于我了。那么我也是根据我大量的临床经验，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就是我们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哎，给他用上了。因为他的情况，咱们说只有通过肾腺复合肽，可以快速的、全方位的、同步的来修复他所有的细胞的一个损伤。当然他用上以后吧，也看到了非常快的一个效果，就是很快心慌呀、大汗淋漓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哎，一个礼拜左右呢，他的血压血糖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那么随着肾腺复合肽呢在体内不断的发挥作用，我们损伤的细胞呢得到了一个修复恢复，细胞功能一恢复呢，他很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得以恢复了。
1: 是的，
0: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把他曾经治疗多年一直居高不下的各项指标呢下来了。哎，三高的这个问题就控制住了，而且他甲亢的问题也得到了逆转，不需要再用这个药物了，包括他结节这一块呢也明显的缩小了，就基本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了。那么肝肾的这个损伤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控制了，因为你肝细胞啊，包括我们的肾小球细胞，它得到修复了以后，肝肾功能就会恢复，那一恢复了肝区就不疼了，肾功能一恢复了，尿频尿急啊，包括水肿的问题它就跟着消失了。像他脾胃的功能呢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哎，吃饭也香了，饭量也比原来要增大了，主要是什么，吸收好了，然后身体慢慢慢慢就长肉了。哎，就咱们说呢，不像原来，哎呦，这个瘦的皮包骨。
1: 哎呀，不愧是太中之王哈，用上就能看到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0: 是因为这是咱们五虎之首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这个肽对于我们身体的作用价值，其实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很多了。很多朋友对它呢也有了一些了解。那当然这是我们现代目前来讲属于最高端的、最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因为肽它本身是我们身体就有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而且也是我们身体唯一可以修复细胞的活性物质，它是我们细胞的原材料，它可以100%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那么这个肽能干什么？让你的细胞呢得到修复，细胞的功能正常，从而达到一个发挥治疗的一个效果。不光是吸收快，见效好。那么我们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我们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而且是效果最好的复合肽。就是咱们其他的肽好不好？也好，但是说这个它是最好的，因为它汇聚了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于一身，就是在我们所有肽类的产品当中呢独占鳌头。你像国外的科学家啊，尤其是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大量的临床数据，很震惊的把它称之为什么呢？生物导弹。哎，就这么形容，就是你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可以迅速的到达细胞的靶点来发挥作用。而肾腺复合肽呢，也是我们所有肽产品当中呢见效最快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肽中之王。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咱们人体的肾上腺，提高咱们人体终极的代偿功能。那么这个肾上腺呢，实际上它是隶属于我们肾脏系统的，是咱们人体极为重要的腺体。这个肾上腺的这个活性呢，它决定了我们人体机能的一个强弱。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个大伙儿就更清楚了。你比如说啊，在心梗手术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患者肾上腺的活性下降，那么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分泌足够量的肾上腺素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患者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很大的一个可能会发生意外，直接猝死。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呢，他肾上腺的活性很高，哎，这个肾上腺素呢可以及时的足量的分泌出来，那这个肾上腺素它能干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耐受更长时间的缺氧。就是直白的说呢，你心肌细胞的耐缺氧能力会增强了， 那么它维持了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而这一点呢，对于发生心梗的患者来讲，尤其是我们在争取抢救时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心梗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多少？120分钟。

0: 抢救的成功率就更高了，你活下来的几率它就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更多的时候啊，你像我们把它比喻成什么呀？急救按钮。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快速的拯救患者的生命于危难之中。很多患者在用上咱们肾腺复合肽以后吧，基本上当天心不慌了，啊，胸闷气短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哎，大伙儿的感觉就是，哎呦，我就用了一次，或者说我用了一天，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基本上吧，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哎，血压血糖这个指标就快速下降了，有的患者朋友可能会达到一个正常范围。
1: 嗯，
0: 那么随着受损的细胞逐步的被恢复，基本上半个月左右吧，就能够卸下心脏的千斤重担。哎，你心里就敞亮了。你像包括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常年用药，它会造成脾胃的一个损伤，像肝肾功能的损伤，那么通过用肾腺复合肽呢，同步可以得到好转。很多患者朋友在用完以后，哎呦，脾胃消化功能比原来要好了，吃饭香了，饭量增加了，哎，吸收的也好了，这个脸色也好看了。包括你像肝肾功能恢复了以后呢，患者什么样的感觉？口干呀，口苦呀，尿频尿急呀，等等这些症状呢，逐步逐步就消失了。
1: 嗯，
0: 还有很多患者，你像有顽固性的睡眠问题，老是失眠，通过用肾腺复合肽呢，很明显睡觉时间长了，有的患者特别高兴啊，说梁教授，哎呦，我现在特别高兴，因为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0: 睡眠这一块改善也特别明显。用上虎方肾腺肽一段时间以后啊，很多患者到医院里去复查，哎，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虎方肾腺肽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1: 是的，所以虎方肾腺肽的出现真的算是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哈，不仅治得快，而且疗效好，让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只吃一种药能够全方位修复所有细胞损伤，既省了心又省了钱。
0: 对，没错，又省心又省钱。嗯，那我们说呢，火车跑得快还需要有车头来带，对吧？那么这个龙方啊，实际上就相当于火车的火车头。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说你想大病化小，小病化了，那么除了我们用虎方肾腺复合肽来快速的修复这个损伤，当然还离不开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的这个基础。
1: 是的，
0: 它是为我们身体呢养出一个好底子来，因为你身体有了好底子了，那么你才会少得病，你才会不得病，就是你才有这个底气，我们说来对抗各种疾病的。而咱们这个好底子，其实就是咱们说的你好的这种免疫修复能力，取决于谁呀？取决于我们的肾功能。我们讲说为什么你看有些患者他会得重病，他会得大病，甚至就是他会得一体多病啊，其实就是因为你肾的这个根基太差了，你的自我的抗病能力修复能力太差了，所以才会从无病到有病，从轻病到重病，然后到大病到一体多病。所以说呢，强肾固肾，我们修复肾的根基，这个是基础。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讲，强肾固肾呢，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大前提。那么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呢，必须要靠龙虎方的联合来保驾护航的。就是我们龙方当中啊，它有千年龙药熊残蛾，自古呢，这个熊残蛾呢就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药。因为在古代，这个更是保证龙体安康、延年益寿的好宝贝。这个在史书上它是有大量的记载的。凡是用过熊残蛾的皇帝呢，一身龙体安康，而且都很长寿。你像咱们古代长寿的皇帝宋高宗，他用上熊残蛾以后呢，一身无病，一直到他81岁高龄，寿终正寝。宋朝人实际上他平均的年龄是多少？40岁左右，就是60岁这个已经是高寿了。但是呢，宋高宗呢，他是高寿当中的高寿，所以说呢，他把熊残蛾封为龙药

0: 而且只有作为蒸笼天子的皇上才可以用，别人不让用。因为熊蚕蛾呀，就是从古到今实在是太稀缺了。而且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我们入药的它必须是长白山的野生的熊蚕蛾，因为那个地方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边的熊蚕蛾呢，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里边的雄性激素它是最高的。那么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雄性激素越高，强肾固肾的效果它就越好。这种特殊的功效呢，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的治疗呢，这个可以这么讲，无法替代。但是我们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这么好的熊蚕蛾呢，它的产量是少之又少的，可以这么说，凤毛麟角。因为它的产量呢，只有全国熊蚕蛾总产量的0.05%，太少太少了。而且它每年呢，只能是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八月的下旬，就是在这个熊蚕蛾没有交配破解的第一时间呢，将其捕捉。你比如说太早的春蛾，它的效果不好，但是说太晚了，到了九月份以后了，那长白山就下雪了，这个熊蚕蛾呢基本上就冻死了。所以说太早了或者说太晚了，这个都不行，一年它只能赶上这一批，而且必须是活着晒干了，把这个药效完完全全的给它保留下来，确保没有丝毫的消散。它是完完整整的一只的一个保存，就包括它的这个翅膀，它的触角，同样也是不能有分毫的残缺，要不然它这个药效就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啊，首先这是这个药材的这个严格要求，另外它还经过一系列的炮制筛选。大伙儿想想，其实剩下来符合入药标准的简直就是什么呢？屈指可数。
1: 那梁教授，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哈，既然龙药这么稀缺，用补肾的这个效果非常强的梅花鹿替代入药行不行呢？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无龙药不成龙方。没有龙药的是称之不了龙方的。
1: 哦，
0: 所以它必须要用到龙药熊蚕蛾，其他任何的药物都不可替代。你替代了，咱们说就达不到我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中药里边实际上补肾类的药材比较多，但是熊蚕蛾它的药效独占鳌头，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呢，是其他任何的药材无法企及的。而它的这个补肾的效果呢，更是强于梅花鹿数百倍，就是远远要比梅花鹿它的这个鹿茸强盛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嘛。因为它从破解出生的那一刻，那么它肾脏的功能呢就一直处于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持续一生没有肾衰，就是它的药力渗透性极强，药效俊猛。你比如说其他补肾类的药，强健肾脏的这个根基吧，基本上需要5年的时间，但是咱们的熊蚕蛾呢，我们只需要1年，就是说你用一次呢，你就可以受用一辈子。这个就像我们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呢打下江山。你像我们在给王玲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也是龙虎结合啊，就是我们的龙方作为一个基础，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来提高他身体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包括他自我的这个修复能力。那么他是龙虎结合，就是我们说的龙方和我们虎方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联合。就是原来他免疫力低嘛，所以每次流感他都逃不掉，但是在用完龙虎方以后啊，他流感呢就再没有发生过。哎，过去大把大把的吃药，3天2头呢跑医院，那么在用上龙虎方强肾固肾强壮了肾的根基以后啊，他讲再没有住过医院了，就是身体整个的体质素质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 所以说龙方能够强肾固肾，帮助患者提高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力恢复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和修复能力啊。虎方呢，帮助患者全方位修复受损的细胞，龙虎结合，强强联手，双效治疗，让疾病啊真正得到根治，不再反复的发作，让一体多病不再是临床上的疑难杂症，更不会成为患者胆战心惊的噩梦。
0: 对，没错，龙虎方的

0: 结合呢，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对抗重大疾病的一个必备武器。我们经常说啊，一家好百家求啊，当然主要是什么呢？罗虎方实在太稀缺了。现在呢，咱们说仍然有很多的患者用不上咱们的名药方啊。当然看着大家每天遭罪痛苦，我也是很着急很上火。你像我当初学医，其实就是启蒙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榜样，更是我医学路上的恩师。那么她用龙方医好了无数的患者，包括你像我最初学医呢，我也是要立志成为就是像我母亲一样伟大的医者，来减轻更多患者的痛苦。但是吧，跟大伙儿怎么说呢，因为这些年呢，我也是一直忙于临床科研，其实陪伴我母亲的时间很少。其实我作为女儿来讲，我觉得亏欠我母亲的太多了。而且呢，我母亲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呢，她就是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够早日康复，能少得病不得病，健健康康的。那么为了实现我母亲的愿望，佳瑶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正值我母亲百年诞辰之时呢，我想为他，那当然同时主要的是为咱们广大的患者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包括像临床上很多求医无门的，用药无效的啊，以及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走投无路的这些患者，大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这个我会特殊的关照大家，尽量把咱们让每一位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我们的名药龙虎方，而且是让大家呢少花钱少吃药，让大家伙呢治好病。
1: 处处为患者着想哈，让他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少一些经济负担，同时又能够有效的治疗疾病，这个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最贴心的理解与最实在的帮助，是所有患者都梦寐以求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如果大家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求医无门，用药无效，家庭经济困难，走投无路，但是仍然想康复疾病重获健康的，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为您指点迷津，全心全意的为您提供帮助。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也正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求医无门，用药无效，家庭经济困难，走投无路，但是仍然想康复疾病重获健康的朋友，我们再次提示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健康疾病方面的困惑，您都可以通过热线啊，让梁教授来帮助您，为您提供服务。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梁教授辛苦了。 我算是新朋友梁教授。
0: 嗯，
5: 这个倪阳。

0: 龙骨方吧，我才用了不到半个月
1: 啊。
0: 然后这个虎方我用的是这个射线复合肽。
1: 哦。
0: 这半个月，哎呀，我用的变化老大了，我这受益老好了。
1: 哎、了
0: 这蓝教授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啊，
0: 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我用了这个药，我看到希望了。
1: 哦，呵呵啊，非常好啊。具体说说情况、嗯，这半个月用下来哪方面受益了？
0: 行行行，我先说说我这半个月的受益情况。
1: 嗯、
0: 我就是原来吧，皮肤有点黑斑点儿，
1: 啊，
0: 可重了。
1: 嗯，
0: 我现在通过吃这个阴阳龙骨方，
1: 嗯，
0: 我这脸上这个斑点变得就是浅了，还淡了。
1: 啊，
0: 然后就早上起床的时候，头发掉的满床都是。
1: 啊。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掉的可少可少了，
1: 嗯、
0: 就几根那样式的。
1: 啊、哦哦，那不错啊、
0: 嗯！
1: 你不要小看说脸上这点小黑斑点儿，其实这个代表的是咱们身体它自身的代谢变慢了，所以才会有这些斑点呀、头发变白呀、皱纹呀等等等等啊，包括像这个掉头发，这个都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的代谢不好，代表的是身体当中的精气血的亏虚。你想龙方干什么？
0: 对对对，
1: 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啊，它有千年龙药熊残蛾啊，虽然只有半个月，但是呢它把你肾的这个根基啊给你强健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这个反映的是什么？是咱们肾精肾气开始逐步逐步足了，代谢它好了，不错啊。感觉没感觉说哎呦我身上比原来要有劲儿了，睡觉要好了，有这个感觉吗？
0: 感觉到了
1: 啊，
0: 还有以前吧，我腿老抽筋儿，哎呀，就抽的可严重了
1: 啊。
0: 自打我用上这个阴阳龙骨方以后，我现在这抽筋儿状况再也没有过了。
1: 太好了，这个就是肾精足了，下肢的循环好了，所以他不抽筋儿了，不错。
0: 再有吧，就是我原来这腿吧也是可沉可沉了，哎呀，都走不了路。
1: 啊、
0: 现在我这腿也变轻了，
1: 轻快了，
0: 走道挺舒服的，还挺有劲儿的
1: 啊。
0: 还有之前干咳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好了。
1: 啊
0: 你看我这半个月就好了这么多，这阴阳龙骨方也太好了、
1: 嗯、
0: 太适合我用了、
1: 啊、不好也不能给你用啊。这个是咱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用药的一个大原则，就是你的病适合用咱们的阴阳龙骨方，只要你配合好，这个效果是自然而然的。当然如果说你的病患不适合，肯定不会让你买，更不可能让你盲目的去用的。每个患者咱们都是给大伙儿严格把关，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个用到的是咱们什么呢？咱们的龙方以及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五虎之首，而且它的效果是最快最全的，因为它可以修复全身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你总体看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你想才十来天，这要用到一个疗程那就更好了。
0: 是啊，我非常满意
1: 啊。
0: 来这之后我还有一些情况，都好多年的病了
1: 啊。
0: 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得怎么用药
1: 啊？那你具体说一说。
0: 我吧就是心动过速，都好多年了
1: 啊。
0: 还有我这个血压呀，就是老是高，我吃着降压药也是不行。
1: 嗯，
0: 忽高忽低的
1: 啊，
0: 一天吧头也迷昏，还耳鸣，记性还不好。吃降压药也不好使，后来我用上这个虎方120降压肽以后，
1: 嗯，
0: 现在稳定在135了、
1: 啊、
0: 然后低压是80这样，
1: 现在
0: 血压都不行，
1: 嗯，
0: 从来都没低过150、
1: 哦，
0: 再有我还有胆囊炎，还有风湿，这小腿吧也肿、
1: 嗯、
0: 这个眼皮子也肿，基本上我就这情况。
1: 哦，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高血压引发心动过速、心律不齐的问题，另外呢有胆囊炎啊、风湿啊，包括这个浮肿的这个问题，很典型的一体多病。
0: 是啊，我借钱治病了，梁教授，
1: 嗯，
0: 我才拿到三盒药，我真舍不得用啊。
1: 啊，
0: 我就寻思用一次少一次。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吧我特别理解啊，啊，因为什么呀，一方面呢就像大伙儿说的，我们用的好，所以特别珍惜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家里的条件不是太好，有的是借钱治病，有的是孩子们给拿钱来治病，大家呢更多的要考虑这个费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处于治病期间，好的方法已经找到了、
0: 嗯、
1: 你已经用上了，看到效果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是决定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其他方面吧你不用考虑太多，那在我这儿你放心、
0: 嗯、
1: 尽全力帮助大家。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说了，今年啊对于我来讲

0: 很不一样啊，因为今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你想，我母亲生前啊，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帮助每一位患者实现健康。她是处处为患者着想的。所以对我而言来讲，不管是为了我母亲也好，当然更主要是为了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这些患者朋友，我肯定会尽全力去帮助大家的。就是你的情况，你也放心，我肯定会让你全疗程顺顺利利的把咱们名扬龙虎方都坚持用下来，直到你达到临床康复为止。然后这个具体怎么调整啊？因为血压现在已经完全稳定了，那么降压药咱们可以该减量的减量，到后期降压药全部停完以后，虎方120降压肽呢，咱们也就不需要用了。基本上总体下来，肯定最多3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好，也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其他方面就不用顾虑太多了，好好配合治疗。
1: 哎，好，
0: 好。
1: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好，咱们都平安，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也是咱们众多受益者中的一员哈，用药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从他的话语当中，咱们能够听得出来对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对梁教授医术的这份认可，还有呢就是对用药效果的认可。希望这位朋友停药的时候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跟着您一块儿高兴高兴啊！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是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是吗？
4: 我吧就是听有3-4天你的电话吧，反馈的意见非常好
0: 啊。
4: 我一看呢，我特别信。哎呀，我也怎么想呢？我一看呢，我肯定是我这个毛病吧，跟梁教授通话我就能好，总有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打你们电话。
0: 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83了。
0: 83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长春市双阳区的。
0: 哦，长春的朋友，主要是身体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和病患？您先说一说。
4: 我主要吧，我这个病吧哈，是那个腰间盘膨出和椎管狭窄。那个前些日子我到中国医院那个做那个 CT， 他说的我这个椎管狭窄导致的马尾神经压迫。所以我这个现在那个脚吧，脚底下都麻的，麻的很重，加上那个屁股那块都肛门都麻了。完，他说我是这啥呀？他说的你主要是那个你椎管狭窄吧，压迫到马尾神经了。那个大医生就这么告诉我的。完，他说的最好是手术，不手术吧没有好的办法。完就这么的，我寻我岁数也挺大了。我做手术也不行了，所以我就回来。回来那个中医大夫也看了，没有好的效果。现在主要是啊，那个腿疼。腿疼就像那个肌肉疼啊，不就疼似的，就是站着走几步道就腿就疼。完了那一走路吧就有尿了，就有尿。
0: 老同志啊，我来问您，就是你确诊这个腰椎椎管狭窄、腰间盘的膨出，这个它有多长时间了？
4: 有时间长了，有20来年了。
0: 啊，是双脚有麻，还是说单侧的麻？
4: 都麻了。
0: 啊，双侧都麻。这个麻的这个情况，带的这个屁股带的麻，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这个情况有3年了，
0: 有3年多了啊，那我就基本清楚了。然后现在排便这一块影响不影响？
4: 排便吧不咋影响，就是尿。那个他说我也是坐着吧还不咋干，一走路吧走点路就得有尿。尿还尿不多少，总这样。
0: 白天多长时间说尿一次？
4: 有时候2个多小时，有时是那个1个半小时。晚上也那样，白天也那样。
0: 想睡觉睡不好啊，吃饭这一块呀，这方面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4: 那个吃饭还可以，但是睡觉吧，我心里我这么想的，我岁数也大了，哪有总那么睡的？反正睡觉吧不太好，但是还可以。
0: 那主要就是腰椎这一块的问题是吧？
4: 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这个脉压差特别大。
0: 高压是多少？
4: 我这个学员。

0: 医院测呢，他是血压达到160了，怎么怎么的。完以后我自己买的那个血压计，
1: 嗯，
0: 一量还不算太高，130-140。
1: 嗯，低压是多少？
0: 所以吧，但是你低压吧，低压总是60多。
1: 哦，就是高压在130，低压在60左右，不到70是吧？
0: 啊，62了，66了，就是这个程度。
1: 老同志啊，你这个血压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为了让你更放心一些是什么呢？确实有一些人他到了医院一测吧，血压就高，为什么呢？他到了医院那种环境吧，实际上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的一些状态，患者也多，大夫不可能说让你啊平息，你好好休息，休息上20分钟，你平静状态，然后我再来给你测血压，他不会那样的。就是你到了医院高，回家我反复测，它都是很正常。这个基本上应该是以你家里这个为准了，所以你血压这一块儿基本上还可以。当然，低压最好是在75以上为更好，啊，低压太低，心脑供血会不足的。这个就是跟年龄大了，气血亏它有关系的。嗯，那么你最大的问题还是你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能不能治疗呢？你这个用咱们龙方，然后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你不用多长时间，3个月，你这个方方面面的效果可以看到很明显。
0: 啊，你说我要吃你们那些药以后就，我这个病好啊。
1: 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0: 哎呀，那太好了。
1: 这肯定能解决。最起码对于你们来讲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我觉得这个承诺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对于您这一类型的病呢，我这个是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像你这个刚才我问了一下，其他大问题都没有，主要是这个问题。
0: 对。我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这个毛病就拐着的。
1: 这就相对来说你身体状态还可以，那我们治疗起来这个效果就要更快更理想，完全可以的啊。
0: 嗯，就是不能走路的，就一走路就疼，腿还疼，一走路吧就不到20分钟就得上厕所，就是这玩意儿。哎呀，
1: 你一走路吧，它这个挤压就严重了，一挤压严重了，那么这个神经它就会有一些异常的功能，然后你就会有症状，它还是对马尾神经的这种压迫。现在咱们通过治疗以后，它可以减轻这种压迫，因为你只是压了一点，完全压迫了，整个这个髓核已经挤到这个椎管里头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你保守方法就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是什么？稍微挤进去一点点，那我们通过很好的治疗，这个它能够回去的，可以不压迫，那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咱们维阳龙虎方对你来讲是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你腰椎椎管狭窄这个问题能解决啊，一解决了你尿频呀，包括像你这个腿疼啊这个脚麻呀，这些症状跟着它就恢复了，而且用完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腰板直了，哎，好像我腰下特别有劲儿。另外一个用完以后吧，起码你的低压是可以稳定在75左右的。它强肾固肾以后呢，人的精血足了，气它就旺了。那么气旺了以后，精血足了以后，整个血液循环要比原来流速要快，你会感觉你睡觉好了，你的精神头会好，然后你的低压慢慢慢慢比原来要高了，这个是保证你足够的心肌供血的一个基础。
0: 那就用多长时间能感觉出点效果呀？
1: 一个月之内肯定是能感觉到效果的。
0: 哎呀，那么快呀！
1: 这个我也跟您说的是比较慢的效果，就是我看病比较保守，也有比这个还要快的。
0: 那个，我一个月的用药费用得多少钱呢？
1: 这个老同志是这样啊，因为我看病不是说简单的就让你看到一点效果就完了。而是说过上3个月或过上6个月拍片子，你挤压狭窄的这个问题比原来要减轻了很多，或者说可能你不存在椎管狭窄这个问题了，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预后。
0: 哎，心都不敢停着，
1: 都不敢想，
0: 就是你20多年，
1: 这个完全可以。刚才我为什么要问你发病有多长时间，症状有哪些啊？如果说你这个发病时间很短，很快就出现了明显挤压的这个症状，那就说明你发展很快。现在我们一直发展的不是那么快，所以它保守治疗的效果就要非常好。
0: 我都20多年了，我这个病。
1: 你刚开始不是狭窄，刚开始只是一个膨出，是后来你另外一个椎体出现的是狭窄，它不是一个椎体，你的病灶不是一个部位，是两到三个部位。
0: 就查到35那个
1: 对吧？
0: 脊柱，好像他那么医生那么说的，我什么这个脊柱外科呀，我都看了，我们孩子们都得试的，他找我看的，就是这手术。
1: 你是U3U4发生椎管狭窄，U4U5出现的是什么叫膨出？U3U4出现这个椎管狭窄，那么它就会出现对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的啊。我们接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可能跟气候的原因啊等等有关系。就是一会儿我会让工作人员吧，或者是明天给你打电话，因为你这个是龙方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肽联合在一起，效果特别好。看看他怎么能给你想办法协调一下，就是相对来说给你一部分补贴，就是尽可能让你花的钱能更少一些。具体这个根据你的情况，你再定药就行了，好吧？
0: 那梁教授啊，你跟他说说吧，我因为我一个人。照顾照顾我，加上我年龄也大了，
1: 可以。
0: 我那个孩子们都那个上班是上班，但是现在他们呢也是都是一般工薪阶层，孩子费用高啊，所以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所以吧，你尽量能照顾我点了，梁教授照顾我吧，我一生我非常感谢你的
1: 啊，老同志，这
0: 个
1: 可以啊，
0: 我一个人太困难了，我一个人。
1: 对，越是这种您越得身体好一点儿。你想你要腰椎这块出了问题，生活不能自理，这咱们说更拖累孩子嘛， 是不是啊？
0: 是啊，我所以吧，我也不好意思，然后说咱们我现在我都想我都80多岁了，我都不活着了。
1: 老同志不能这么说啊，你这个身体方方面面都挺好，又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咱得好好活着，
0: 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这一个，所以说我也不会说啥
1: 没事儿啊，这个我都清楚了。
0: 梁教授啊，尽量跟他们你们沟通沟通啊，我这个药费啊。
1: 行啊，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啊。
0: 我一辈子感谢你的梁教授。
1: 没问题，我肯定给你协调这个事情，好吧？
0: 你要把我的病治好了，我一定找你去啊。
1: 一个月之后你就打电话，你就高兴了啊。
0: 我真的，你要是真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也能走的话，我呀
1: 啊，
0: 我你多远呀？我坐车我也得找你去，我得当面我得谢谢你呀。
1: 只要你好了，比什么都强，而且我跟你讲是一定能好的啊。我今天就跟您先说到这儿吧啊，因为咱们下边还有患者啊。我一会儿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第一个我们会协调看给你更大的补贴，这样就是你能花的钱更少一点，然后具体补贴这个细则下来以后啊，他会详细的告诉你，然后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买多少都可以，好吧？
0: 谢谢你
1: 好，
0: 让你这好人一生平安吧，梁教授。
1: 好，咱们都平安，
0: 治好了。
1: 好好，
0: 我这么一个人了，独自苦求老人不容易呀。
1: 是是，理解。所以越要这个时候，咱们越要身体好好的。
0: 我谢谢你，我就是我啰嗦耽误时间，不好意思，谢谢你。
1: 没事，再见。
0: 好了，好了。
2: 好的，我们再见，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啊，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今天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呀。
1: 高兴就好，欢迎你。
3: 我是郑州市的，我是新民人，我今年72岁了。
1: 72岁了，
3: 我的表达能力差呀，你多多的还得包涵一点。
1: 老同志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说什么问题啊。
3: 好嘞，
1: 嗯，
3: 我是14年得的个脑梗，
1: 后遗症严重吗？
3: 哎呀，得之后这个腿也不好使，胳膊也不好使，
1: 胳膊腿受限了是吧？
3: 是，我这个血压和这个血糖啊还算正常，
1: 血压血糖正常，
3: 可是后来没有过几年，我又得了这个心脏病，一开始是房颤，得了房颤以后我就在床上躺着一动都不敢动，就是开始出汗，
1: 出汗，一旦要房颤发作了，不敢活动了，然后出汗比较多，是吧？
3: 对。
1: 嗯。

0: 后来我吃了好多的药呀，大夫也说这个病啊没什么太小的药
1: 啊，
0: 慢慢的治吧
1: 啊。
0: 结果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啥改善。
1: 哦，就是说你有脑梗，有一定的后遗症，同时呢你有房颤，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就是你有心脑方面的这个问题。一般有心脑病的话，你像很多患者他是因为三高引起来的，但是你讲说你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是跟年龄因素啊，说老化他有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原因跟什么，比如说像年轻的时候有过度疲劳，或者说呢很多的时候这个情绪不太好，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脑病的啊。但是呢老同志，这个心脑病它没有小事儿，就是说他可能不发作，你觉得好像也就这样，如果脑梗再发作了，他很容易完全偏瘫在床的，突然发生心梗的话，很大的一种危险，他有可能你下支架甚至发生这种急性的这个猝死这样的一个麻烦的。问题呢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一些啊。我问您一下，用没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啊？
0: 用了
1: 啊，用上了啊。
0: 我现在吃了这都一个多月了，还不到两个月吧。
1: 嗯，一个多月。
0: 这个、嗯，真是太好了呀。
1: 哦，看到效果了。
0: 心脏病原先是十天半个月的半一回吧。
1: 啊、
0: 嗯。现在从打针吃着咱这个药，
1: 嗯，
0: 一直他都没有犯过。
1: 非常好啊。
0: 把我高兴的呀、啊，真早遇见你梁教授
1: 啊，
0: 那就太好了。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呀，梁教授。
1: 对，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嗯，但是老同志，咱们说呢，过去的咱就过去了啊，咱也不说他了。主要是什么？现在咱们一点一点好起来了，也非常好，对不对？
0: 是呀，梁教授。
1: 嗯。
0: 我患有这个严重的便秘
1: 啊，
0: 两三天都排不出来。这回的便秘，哎，他也正常了。现在太高兴了，我是。
1: 咱们名扬龙虎帮没让你失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老同志，你想啊，你在用咱们名扬龙虎帮之前，是不是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你了？基本上也就个把月的这个时间吧。啊，当然也有快的一个礼拜啊，就慢一点的半拉月、个把月的时间。比如说像这个排汗呀，啊，包括有的像睡眠呀，有的像精力体力呀，啊，包括有的像吃饭、睡眠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恢复。买之前就跟你说这些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啊啊、嗯嗯！你看咱们用完以后，是不是这些效果咱们说到做到了？
0: 对对对对对，真是。
1: 咱们名扬龙虎方靠什么呀？大家这么认可啊？实际上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效果。当然，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你想想，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啊？因为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残蛾，它强肾固肾是最好的，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五脏强了你的抗病能力，你自身的修复能力，你的抵御能力，包括你的免疫能力，它就恢复了，你的身体底子就好了。那么虎方就是咱们说的最高科技的肽类的这个制剂，它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再把你细胞给你靶向性的修复好了，那你身体功能不就恢复了吗？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啊，这才一个月，后期会更好的啊，用越用到后，这个效果会越好的，好好配合就可以。
0: 梁教授，
1: 嗯，
0: 我还有个事情想请教你
1: 啊，你说，
0: 现在我这走路不利索
1: 啊，
0: 手抓也抓不着东西，
1: 嗯，
0: 我要是用完这个三个疗程，
1: 嗯。
0: 能恢复过来吗？
1: 啊，能恢复过来的。我就这么问你，就是你偏瘫的活动受限的胳膊腿，你感觉没感觉好像不像原来那么怕凉了，多多少少要热乎一点儿。
0: 有
1: 这个感觉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效果已经出来了。但是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全身的组织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和脑神经，它的修复是最慢的。基本上你是一个疗程左右用下来，你就感觉哎呦，好像不知不觉我这个手抓东西吧，我就有劲儿了，哎，慢慢慢慢我就能抓住能握住了，包括这个腿逐步的你就抬腿，好像比原来抬高了，好像走路的时候我这条腿我这个脚我也可以使上劲儿了， 它基本是在一个疗程左右这一块，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所以说还是原来的这个方子，还是原来这么来用，然后你再加强一下锻炼就可以了。
0: 那好好，这个江教授
1: 啊，
0: 我就是这个大阔麦田，我也得吃
1: 啊。这个啊，能让你少花钱，肯定是尽量让你少花钱的啊。
0: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1: 哎呦，呵呵，老同志不需要，好好配合治疗。说你最后胳膊腿这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达到你最满意的效果了，你再给我来一个电话，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
0: 那好好
1: 好，
0: 梁教授，
1: 嗯嗯，
0: 谢谢你啊。
1: 嗯，再见。
0: 好，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种多病，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4: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5: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4: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5: 济民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4: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5: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愿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4: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5: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5: 好礼不断。
4: 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即将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希望大家把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御医文化高峰节的盛大活动现在已经是最紧张的一个时刻了，因为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这个本年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也将圆满落下帷幕。那对于现在仅剩的宝贵名额，杨老您有没有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呢？
6: 主要呢有三点想跟大家说一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的听好了。
2: 好，
6: 第一个，现在呢时间上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从现在开始不到24个小时了。 才能够有机会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
2: 对，
6: 而且呢现在还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很多朋友到现在还没有申请上呢。
2: 嗯，
6: 申请的难度呢可能会再次增加。对
2: 对，
6: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第二个，现在呢虽然说是有限制，会员也没多少了，但是力度一点都没有变。
2: 对，
6: 只要大家申请上了，那么大家依然是申请十盒皇室膏方就赠送给大家两盒，同时呢还会免费赠送给大家呢十盒的龟鹿二线膏。
2: 嗯，
6: 如果大家能够申请到20盒的话呢，依然是可以免费得到1斤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2: 对，
6: 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我好不容易的申请上活动了，现在货源少，会不会优惠就变小了，会不会少给我药啊。
2: 嗯，
6: 大家呢把心放肚子里啊，这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发生。
2: 对，
6: 只要我们接受了大家的申请，一定会得到呢应该有的实惠，只不过前提是大家一定要抢在名额之内。
2: 嗯，
6: 那会员朋友呢现在申请依然可以享受呢额外的这个赠送的龟鹿二仙膏。
2: 嗯，
6: 所以说哪怕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是呢只要你申请上活动名额，依然是实惠到底。
2: 对，
6: 这也是一个最佳的省钱治病的机会。第三个就是大家申请的时候呢可以把具体的情况说清楚，名额是有限制了，但是呢我们希望的是最后的这些名额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有需要的患者。
2: 嗯，
6: 像一些低保户啊、无保户啊、军烈属啊、残疾人呐、还有一些空巢老人呐、等等，这些我们都会优先照顾的。
2: 嗯，
6: 总之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大家呢该争取的一定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了，错过这个机会，可能呢这种机会你等几年都很难等到了。
2: 对，是的，这次我们的患者朋友自己算账了，说能够申请到20盒皇室膏方的，那省下来的钱可比家里面一年的生活费都要多。所以说啊，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赶快去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6: 对，包括昨天晚上李海董事长呢还跟我打电话聊了很久，了解这次膏方节的情况。我也跟他做了很详细的汇报，确实从百姓的反应来看呢，这次膏方节的举办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大家参与热情也是非常高，其中的很多患者给予了我们极高的评价和支持，李海董事长呢听了也非常的高兴。
2: 嗯，
6: 接着我也跟他呢询问了货源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援助资金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
2: 哦，
6: 都是分别再次进行了追加才坚持到今天。
2: 哎呦，
6: 所以说这个活动能坚持到现在呢已经是计划以外的了。当时我问李海董事长为什么才跟我说这些事情，他说一个是看到那么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实惠，他觉得这次膏方节办的有意义。
2: 嗯，
6: 特别是听到我跟他说呢今天又有多少患者因为这个膏方节而受益了，他就觉得这个膏方节办的值。
2: 嗯，
6: 所以说呢就尽全力的要多坚持几天，因为哪怕是多坚持一天，就可能呢能够多帮助一些患者呢渡过难关。
2: 对，
6: 而且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有一部分甚至呢是准备出口用的，他直接把这个事儿给推迟了。
2: 嗯，
6: 他说呢那个钱呢咱们可以不挣，但是很多患者的病咱们不能等啊。
2: 是，
6: 听了他说的以后我特别感动，他真是在做事业而不是在做产业呀。
2: 嗯，
6: 利益在这儿呢不是第一位的，他考虑的最多的就是企业做大了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的帮助有多大，
2: 对，
6: 能为人民的贡献有多大。所以说呢我也是非常敬佩他，我也相信呢季明可信在他的领导下会走得更长久，我更相信呢通过季明可信会给患者朋友呢带来更多的好产品，让大家的健康上能够呢更上一个台阶。
2: 是的，我也觉得有这样的企业领袖哈，既明可信，想不好都难。因为每个患者都会对比，首先你的产品疗效好，品质有保证，其次呢就是你真心的为患者服务，把实惠让利给老百姓，那老百姓一定会支持和拥护这样的企业。就拿我们这次膏方节来说，三次活动力度一起给到大家，并且每次追加资金给我们老百姓实惠，这在其他的企业真的 很难做得到，很难见的。
6: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

0: 现在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活动呢，也是一种福气呀。可这样的活动力度，大家也都清楚，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1: 对。
0: 谁听到这个消息也不肯错过呀。那今天这些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了。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活动，这点名额呀，那是弥足珍贵了。能够坚持到现在呢，额外给大家争取来的了，而且也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坚持到今天的。
1: 对，
0: 如果这一次今天你再没申请到了，那就没办法了。那现在的名额呢，有了限制，不代表呢机会就没有了啊。其实呢，更能够说明这个机会呢，大家值得去争取。包括呢，昨天我跟我的学生们聊天呢，他们跟我说，现在不论是新朋友、老朋友，知道这个消息的，没有不申请的。而且很多人呢，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什么战友一起来申请。其中呢，还有手里面钱不够的，借钱来申请活动的，啊，有的患者，农村的患者，甚至于把家里的牛卖了来申请的。为什么？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样的机会不好遇，实惠非常的大。而且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更好的治疗的效果，特别是龟鹿二仙膏和昂贵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它结合呢皇室膏方，对我们疾病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1: 是的。
0: 以前我们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手里只有一个武器，就是皇室膏方。那皇室膏方的效果那不用讲了，但是你说皇室膏方再好，它有的时候呢，对一些复杂的病情在治疗的时候呢，就跟打仗一样，叫双拳难敌四手啊。现在呢，大家身上的疾病越来越多了，有的人身上的病呢，大大小小，甚至于十几种，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病也比较重。也就是说呢，疾病有了帮手了，他们总爱成群结队的出现。那现在呢，皇室膏方也有两个非常好的帮手了，一个是龟鹿二仙膏，能够帮助大家呢调阴阳、补气血、温肾经、强筋壮骨、提升免疫功能。再有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能够补肺益肾，能够加速新陈代谢，促进人体造血，促进细胞的更新，镇静安神。所以说呢，他们合在一起是真正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1: 对，也就是说这一次啊，真的是清除疾病无死角，能够把那些大家身上的陈年旧疾、顽疾，甚至那些平时啊看起来不起眼、不注意的小毛病，都给它清除掉。
0: 对，那他们一起使用的能够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这儿呢说一位患者，也是刚刚参与高方节活动的患者。他今年才51岁，结果就得了脑出血了，49岁那年得的脑出血。
1: 哦，这么年轻。
0: 现在生活依然不能自理，可以说是命是保住了，但是呢，他以前是家里的顶梁柱子呀。现在全家为了给他治病呢，也是各种方法都在用，皇室膏方也是朋友介绍呢他来申请的。因为他的朋友其实早就跟他提到过皇室膏方，但是他手里一直有别的药没吃完，他就没着急买。这不赶上这次膏方节了吗？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你必须趁着这个机会买，不能再等了。他还是不着急，结果他朋友有点急了，就把自己参加膏方节买到的药呢给他拿了6盒。而且把龟鹿二仙膏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一起呢带着了。他一看这朋友都拿来了，那这就用吧。那这么好，盛情难却呀。这是实在跟他交的非常好的朋友。结果用到5天，用下来用皇室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不到5天，他得了病，这左半侧身体原来是冰凉梆硬，就5天用下来热乎了。
1: 哟，这么快呀。
0: 他想都没想到。
1: 5天
0: 呢，这个脑梗，他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原来是冰凉梆硬的，热乎了，一热乎了感觉就软乎一些了。吞咽神经的功能也开始恢复。还有就是他还有便秘的问题，原来呢总是在床上躺着不能自己活动，这个以前呢必须要打开塞露才能够排出大便来。结果5天用皇室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和这个虫草发酵菌粉下来以后呢，大便自己能排出来了。家里人非常高兴，然后呢赶紧过来申请。患者的家属讲啊，联合用药5天的效果比原来吃2年吃的药的效果都好。
1: 你看
0: 啊，这就是用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皇室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它跟明

0: 今天的药方子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啊，这个患者说后悔啊，说朋友早就提这个药了，为什么没早点用呢？
1: 早用你看是不是早就康复了？
0: 哎，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情况啊，没用之前总觉得说行吗？但是用了以后呢，总觉得说用晚了，
1: 嗯，
0: 后悔了，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这位患者这么重的病，他来的这么明显呢？这其实就是三个药联合重要的联合作用的效果，
1: 嗯，
0: 啊，大家呢可以这么来比较一下。如果说他这个病单用黄石膏方是10天见效，那加上桂卢二仙膏的话呢，他可能一个礼拜就见效了，
1: 嗯，
0: 再加上冬虫夏草、发条、菌粉呢，他4-5天就见效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效果是层层叠加的，我们场外甚至有患者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了，
1: 嗯，
0: 那你看这个快不快呀？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这次膏方节药好实惠大，是大家呢缩短治疗周期一个难得的机会，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这种机会如果你再抓不住真的太可惜了，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观望，其实别人用的再好那是别人的事儿，只有你自己亲身体验上真正的见效了，那才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大家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龟鹿二仙膏也好，发酵虫草菌粉也好，现在都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了，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最后一天也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样呢大家就靠自己去把握吧，
1: 嗯，
0: 该说的这几天我也说了很多了，那回过头来看呢，在中秋国庆之际我们带来的膏方节也算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我们把传承寓意文化为宗旨，帮助更多老慢病患者走向健康为目的，大家呢肯定会继续的鞭策我们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的服务，
1: 嗯，
0: 包括这些天呢物流给大家配送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给我们带特产、带礼物，还有的送锦旗的，这个我在这儿呀一并感谢大家了，
1: 嗯，
0: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不过大家什么也不用准备啊，心意我们领了，大家呢正常收获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跟我的学生呢保持联系，及时的用药，把病尽快的治好，其实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是。
0: 如果你真觉得黄石膏方这个代表寓意文化精髓的药方的不错，那你就把你的康复情况让身边更多的患者知道了。
1: 对。
0: 我们把爱心的传递下去，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呢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少走一些弯路。这样呢，对于患者也好，对这个家庭也好，帮助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对，没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患者朋友亲身用的这个口碑更有说服力。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脑出血的这个患者一样啊，没有好朋友的介绍，可能现在他依然在盲目治疗，还在被病痛折磨。他的这个朋友不但说改变了患者治疗的现状，而且也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希望。
0: 对，
1: 嗯，
0: 大家的治病道路呢，很少有一帆风顺的，遇到一个好大夫，遇到真正治病的好药，那都是不容易的。现在每天有那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帮助呢，收获了健康，我心里呀确实跟大家一样高兴，只是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也希望呢仅剩的这些名额能够再多帮助几个家庭早日走出困境来，
1: 嗯，
0: 这也是李一海董事长的一片心意，在这儿呢我也要感谢很多老朋友老会员在这次活动里呢对我们的信任。现在呢收音机前肯定有新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可能呢暂时身体还不错，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在这样我也想跟这些新朋友呢多说几句，健康是福，但是大家呢在身体相对还不错的时候要适当的保养预防啊，因为呢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疾病的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古代这些皇帝胡吃海造，他那个生活过得那么不健康，他依然能够呢比普通老百姓多活非常大的岁数，
1: 对，
0: 他的寿命呢要远比老百姓要活得长。为什么？他有点病早治，他没病提前调养身体。
1: 嗯，
0: 那这就像我们家里面买个汽车一样，如果你好好保养这个车，这个平常呢对这个车呢非常的关注保。

0: 保养的少活5年10年。
1: 嗯
0: 啊，不要等到那病症来了病了啊，来了大病了，来了重病了，你再去治疗，那个时候自己遭罪不说，也不一定能够治到呢跟没病之前一样的状态了。
1: 对
0: 啊，包括现在很多老会员老朋友用黄石膏方呢好几年了，其实呢我他们的病症呢都已经治得很好了，现在都是在用养生量了。
1: 嗯嗯
0: 啊，这样呢起到一个预防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也希望呢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呢重视自己的健康，做到早预防早治疗，我相信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的生活。
1: 对，这也是所有老慢病患者朋友共同期待的。那今天本年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最后一天，杨老，哪些人群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再和大家强调一下。
0: 好，首先呢第一大类就是老病缠身的，
1: 嗯，
0: 啊，老风湿、老寒腿，什么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
1: 嗯，
0: 什么滑膜炎的、老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得了几年都治不好的，
1: 嗯，
0: 啊，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还不行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今天最后一天，你要能抢着这个黄氏膏方，还额外赠送这个龟鹿二仙膏啊，包括冬虫夏草、发酵菌粉、CH4 啊，你体会一下，很快的让你那个腰不疼了，颈椎病的患者脖梗了不硬了，膝关节疼痛的这种患者呢，关节不疼了，你上个厕所不用遭罪了。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老胃病、老肠炎的。多年的老胃病、老肠炎，反酸呐、啊、烧心呐、啊、打嗝呀、嗳气呀、便秘呀、啊大便溏泻，一天呢净跑厕所呀，这种病症的患者，那么这种老胃病、老肠炎的，通过黄氏膏方的治疗呢，哎，你反酸呐、啊、烧心呐、啊、胃疼啊、胃胀啊，很快就缓解了。
1: 嗯，
0: 比你吃奥美拉唑强，比你用那个马丁啉的好吃。
1: 嗯
0: 啊。你这越是这老病呢，它治疗的效果越好。再有呢，就是老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什么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肺大泡的、肺上有结节的，这一类支气管扩张症的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那么用黄氏膏方呢，从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很快让你呢不咳嗽了，活动不喘了，不吐痰了，你一个冬天不用遭罪，一冬天你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你省的不是这一星半点的钱，
1: 嗯，
0: 你还省了事儿了，你不用折腾家里人了，
1: 嗯。
0: 再有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啊，还有一些其他病症呢，病史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吃了好多药治不过来的，我说这一次呢，膏方节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三节同庆，你要申请上名额，一定要试一试。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病啊，为什么用黄氏膏方治疗这种老病效果就好呢？因为膏方治病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叫什么？叫慢病缓攻。
1: 嗯，
0: 它是缓慢的去治疗你这个病症，因为你慢性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形成的病症，你别指望说治得快了。这十几年的病，我3个月就治好了，
1: 嗯、
0: 别指望，那不可能的事情。
1: 不现实，对。
0: 病去如抽丝，病来如山倒嘛，地动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1: 嗯，
0: 因此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无论是黄氏膏方还是呢龟鹿二仙膏，它决定了它的药理特点，就是缓慢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如抽丝剥茧一般的给你把这个病邪呢去除掉了，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老百姓讲的什么治病根的作用。
1: 嗯，
0: 因此呢黄氏膏方呢，不怕你的病长，病史长，不怕你呢是老慢病的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十年的病症，只要你症候适合的，你可以亲身体验一下，通过这种膏方呢一点一点这种慢性病的话呢都能给它治过来了。
1: 嗯，
0: 啊，这是老病缠身的。第二个就是大病缠身的，有些得了大病以后啊，什么肾衰竭、尿毒症的，什么肝硬化腹水的，
1: 嗯，
0: 什么肺上的纤维化的，那、啊、包括呢肺气肿的、肺心病的，也包括得过心梗啊、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得了这些大病呢，跑了好多医院的，人家觉得都给你治不好了。
1: 嗯，
0: 你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呢，给我们打个电话。如果你症候适合，你把黄氏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治疗的话呢，很多所谓的一些大医院治不了的病症，通过黄氏膏方一点一点能恢复过来的。
1: 对，
0: 你听听我们节目当中有多少医院给判了刑的一些患者。通过玉文化独特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他慢慢恢复过来了。

0: 啊，这是大重病缠身的患者，还有就是多病缠身的病人，
1: 嗯。
0: 身上呢有一种病、两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十种病，恨不能有八种病。这种病症的患者，很多人吃药都排不开号了。
1: 嗯，
0: 原来呢，一种药治一种病，十种药呢治了八种病，结果你摁小葫芦起来瓢了。
1: 对，
0: 我说这么治病你永远治不好的。如果有机会用黄石膏方的话呢，你亲身体验一下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同时调理你五脏六腑，对你身体究竟有多大的变化？
1: 嗯。
0: 哎，只要你正合适合用这一种药，代替你原来吃那一把药了，这样呢，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你也省了钱了。还包括一些女同志的妇科炎症啊，包括更年期的综合征啊，眼病方面的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大家呀，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享受这次三节同庆今年以来最大力度的一个活动的机会了。
1: 嗯，
0: 啊，就几个小时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刚刚养老提到的大病、老病、一体多病、疑难杂症患病人群，我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赶快打电话来申请最大的实惠。最后一天，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现在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我们不能多聊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来接通线上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即将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希望大家把握。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皇室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
4: 人生挺好的。
0: 很好啊，是老朋友啊。
4: 啊，好。哎，我吃了这么了三个月了，
0: 3个月了，
4: 跟老伴俩在一直吃。
0: 啊，那太好了。

0: 老两口一起用，都健康。
1: 啊，对。
0: 等于呢，这次马上今天就要结束这个膏方，接剩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自己听到了没有？
1: 我这吧，我们定了一个试喝的。
0: 啊，定了，已经是抢到名额了。
1: 货已经收到了。
0: 那太好了，订到的就不用担心了，要没订到的。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就得抓点紧了，因为呢活动就几个小时就结束，你订不到就很难
1: 了。要不早抓紧了。
0: 对，老两口都是什么病症啊？
1: 老伴是打小那、这个指甲指的色件。
0: 嗯，
1: 是今年14年了。
0: 嗯，
1: 我是肠胃的事儿。
0: 嗯，
1: 老是解手是大便不正经。
0: 嗯。
1: 吃药之后都有所改变。
0: 嗯，
1: 还有一个我这头发，现在老伴看我看不见，我老伴说头发有点白头发，要变黑。
0: 嗯，感觉那白头发变花了。
1: 哎，对对对对。
0: 那你看很多患者就
1: 是
0: 这种情况。
1: 这都是您的功劳。
0: 嗯，那老伴那个心脏现在也不错。
1: 不错，挺好。
0: 对，
1: 我们就是见天见地吃1天2次吃这个膏方。
0: 对啊，他心脏病，凡是这种心脏病做过支架的搭桥的，身体当中啊怕这个心脏的出大问题的，怕房子再堵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患者。
1: 对对 对, 对，就是怕、
0: 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啊，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血液自身的净化功能提高了，瘀阻的经脉给他打动了以后呢，就能够有效的防止这个病再反复啊。
1: 哦，
0: 而且他吃得好，睡得好，精气神越来越好，就整个人这个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原来他大便干燥，现在正常了，1天1次。
0: 你看心脏病的患者就怕大便干，一使劲的容易出问题。
1: 是，
0: 现在呢他大便一通了以后呢，咱们把这个隐患消除了。
1: 早节目出来立刻就一个失手往外抠。
0: 太遭罪了。
1: 是，
0: 很好，老两口用的好，这次膏方姐也得到了，申请到了以后啊，一早一晚用黄氏膏方，中午呢用龟鹿二仙膏，这样呢两种膏方结合起来呀，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可以呢让你的病情啊恢复得更快。你用上个半个月20天，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可以呢看一下身体上这种变化就非常的明显了。
1: 那
0: 活动也参与上了，那就放心吧。很多人没拿到也别着急，都是排着号给发的。
1: 好。
0: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好，我也祝您健康。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御医文化膏方节即将结束，大病、老病、一体多病、疑难杂症患病人群，我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赶快打电话来申请最大的实惠。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师啊。
0: 您好。
3: 您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3: 是好像有1多月了，要那个膏吧。
0: 嗯。感觉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他就是吃那药啊，早先那您知道干嘛，就是痰涎的，就是有1年多了。
0: 嗯，
3: 1年5回医院，我也没听，我这上班嘛。
0: 嗯，
3: 回来我们那个朋友听那匣子，听您讲课回来告我买。我觉着到醒点儿，也就是走道能走，走道就是我搀起来能走点儿。
0: 他是什么脑中风半身不遂了？
3: 他那就是堵吧。
0: 嗯，
3: 脑中风就是
0: 脑梗、
3: 就是、
0: 脑血栓不就是堵了半身不遂了吗？
3: 是，他那就是祈祷了翻心痛，我就上医院去。就是头年去了5回。
0: 哎呦，
3: 花多少钱呢？重症监护室，他还脑袋还有个疼瘤是吗？
0: 那是啊，那就是等于呢主要摸下腔这儿还有个这个血管瘤，可能是。
3: 您怎么知道？是啊。
0: 你按你这个描述，应该是主要摸下腔这个地方有个瘤子呀。
3: 是。
0: 是这样的吧？
3: 是。
0: 嗯。
3: 是，也不能怎么，也不能做手术。

0: 现在用皇室膏方以后呢，感觉他这是活动能利索点还是怎么着？
1: 感觉活动利索点。
0: 一个多月用下来，走道能够比平常的见点强了。
1: 见点强了，见点强了。要我们铺又一说促销点，我又买了呢。
0: 这次膏方间又参与上了是吧？
1: 是，又买了十瓶嘛。
0: 啊，那你申请上就好。你看那，今天的剩几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要是没申请上的患者，那得抓紧时间了。你要晚一点，可能很多地方都参与不上了。
1: 这都弄完了，都买回来人给寄来了。
0: 啊，那你就放心吧。
1: 就剩的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归路二仙膏十瓶。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给他配合着用一段时间以后呢，把这些脑血栓、脑梗、中风的半身不遂的患者，把这些配合上以后，他好得更快。
1: 是吗？
0: 对，
1: 你说好得了吗？
0: 你说好到跟得病以前一样一模一样，那有难度了。但是呢，给他比现
1: 我没攀动那个，能自理上茅房，我就感谢您。
0: 那通过皇室膏方呢，尤其配合这些，我们不断的给大家呢这种新研发的产品，它一点点的简单的能够生活自理，那大有希望。
1: 是吗？谢谢啊。
0: 嗯、
1: 哎呀，您说我这还有一个闺女上大学呢。
0: 哎呀，
1: 上医药大学呢，您我都60了，不是小呢，快60。
0: 哎呦，
1: 也是够难的。
0: 啊啊，这正是呢，这要劲儿的时候，他这得了这么个毛病。
1: 对对，要不得多好啊，挣钱呀，完俩供了一群，这孩子便不上了。我说别的，医药大学多难考啊。
0: 哎呦，中医药大学呢，考上了就好好上啊，这孩子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啊。
1: 他都不点上了，他说的这军校我也真大岁数了。
0: 嗯，那不行，
1: 给他吃吧。
0: 那给他用吧，这参加了活动以后，踏踏实实给他治，他将来一点一点恢复会越来越好的。
1: 他得吃多少克这钱？
0: 现在用多少？
1: 四瓶了。
0: 现在用多少克？
1: 44瓶了，吃十五吧，13-14吧，就一两勺。
0: 13-14、15克，这个量差不多，就按这个量吃就行了。
1: 是吗？
0: 对，
1: 他要好了，我请您吃一顿啊。
0: 啊，
1: 哎呦，
0: 感谢。
1: 好了，
0: 你家里弄这么一个病人呢，已经够不容易了，你好好的帮着他，将养的把他恢复了吧，要不然呢这个不好弄。
1: 行，
0: 给他治疗就
1: 行
0: 了，
1: 谢谢啊，
0: 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现在参与活动能够免费得到归路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希望大家把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教授您好。
0: 您好。
3: 那个什么，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啊。原来我没吃这膏方的时候啊，是那个有颈椎病。老嘎嘎响，那颈椎老是一转脖子。然后但是还有那个爱挠肚子。还有那个就去年吧，好像大脑供血不足吧。我照了一个脑超，就那 CT, 脑 CT。他是那个说我是缺血缺的厉害，大脑他说的。还有那个就是腰是椎管狭窄，还有那个腿关节，我有一个腿不是换了嘛。就是这些毛病。别的毛病，心脏他那时候我照那彩照，他说我挺好的，没有什么大毛病，他说。所以我是吃了这个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感觉反正我这个椎管狭窄的现在不疼了，就是坐骨神经还有坐骨神经。现在不那么沉了，我这个坐骨神经。那个什么呢，颈椎吧也不嘎嘎响了。现在
0: 颈椎跟腰椎这俩重要的地方现在舒服了。
3: 对对对，原来是一转脖子就响，现在就不声，没有声了，就现在不响了。还有这个就这个膝关节吧，就是比原来轻多了，倒、就是。我这闹肚子呀，原来吧一吃不对付，你也没。

0: 吃凉了不对，我就得排往下。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咋吃完这膏方吧，我这个闹肚子吧好多了。您这我刚吃几天的时候，我这个就大便特别正常。哎，我说还真好，这个活性膏方还真挺好的。嗯，就不闹肚子了，但大便特别正常，特别正常。嗯，我再说我睡觉，我睡觉也特别好，现在打吃这个。原来吧不行，原来入睡前特别慢，你知道吧？现在躺下躺枕就着，现在特别好啊。
1: 那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这一个方子同时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这你很多人呢，原来得五种病，一天吃六样药，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这一个方子都解决了。
0: 对，是，我那个也申请了咱们这回这个双节这个优惠啊。
1: 那你申请上就好，你看那。今天的剩几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要是没申请上的患者，那得抓紧时间了，你要晚一点可能很多地方都参与不上了。
0: 哦，对，那个我再说说我老伴儿，那个我老伴儿吧，也喝着，同时跟我一天喝的。他那个就是前列腺，主要是前列腺。前列腺吧，他一接小便他就疼，那天跟我说不疼了现在。那回照着 CT 就说有点前列腺炎，跟他说他，他说我现在就是接小便不疼了，没这感觉了，就是，别的。
1: 那是前列腺炎的问题，那前列腺炎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这个确实通过黄氏膏方啊，一点一点都能够调过来了。
0: 那像您说像我们还用什么那个。什么
1: 药引子，其他的不用了啊，一早一晚用黄氏膏方，中午呢用龟鹿二仙膏，这样呢两种膏方结合起来呀，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把这个东西配合上以后，比其他的药引子都好。对。
0: 那感谢您啊。
1: 别客气，这申请到了非常的高兴，没申请到呢不好申请了。今天的剩几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要是没申请上的患者，那得抓紧时间了，你要晚一点可能很多地方都参与不上了，很多地方都提前结束了。
0: 对，我们都申请完了啊。
1: 下手比较快
0: 的
1: 患者，那就申请到就放心吧。
0: 行啊，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行，祝您身体健康也啊。
1: 好，好，
0: 咱
1: 下次再聊。
0: 谢谢您啊。
1: 哎，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膏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济民可信寓意文化膏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4: 济民可信寓意文化膏方节即将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哦，廖老师您好。
1: 哎，
2: 首先那个祝贺的高仿街的圆满的闭幕啊。
1: 这么多的患者共同的举办高仿街啊，一定是圆满闭幕啊，非常的
2: 好。好，好，好，好。
1: 哎，
2: 好，祝贺您。我们是嘛呢？我是给我爱人，给我爱人那个买这个嘛。
1: 嗯，
2: 从那个一开始啊，是买了六瓶，一共我们现在用了两个多月。
1: 嗯，
2: 这回高仿街这个我们也够了。
1: 嗯，等于基本上每次都没落下了。
2: 哎，没落下。一开始
1: 他这两个月用下来，他主要是怎么不舒服？感觉这个用下来怎么样？
2: 他是怎么事呢？他原来有这个有脑梗，脑梗十多年前有脑梗情况，后来有二犯一回。二犯一回他拄拐棍能走，能走，在外面能走呢，又摔了一下，一年以前不到两年，摔了一下，这一摔坏了，
1: 对，
2: 把胳膊摔骨折了以后啊，骨折好了，但是人走不了道了，没劲儿，找老中医看呢，找这一看呢也不行，那解决不了，现在一点走不了，就是这站起来得抱起来，哎，通过这俩月喝咱那个膏方。从这个整体上，他精神上特别好了，
1: 精气神上来了，
2: 哎，精神上来了，另外呢，他眼也不那么涩了，不那么慢慢还清楚了，哎，说话分辨能力，他原来大脑语言上就没什么障碍，但是呢，不是非常的就是特别透彻，通过喝咱那膏方以后起疗效了，现在目前处境就是嘛呢？一个是站不起来没劲儿，腿膝盖疼啊没劲儿，
1: 对，
2: 还有一个尿急太厉害，尿频，
1: 嗯，
2: 一说尿就赶紧给人拿坐便盆，这还没拿了站起来往那走
1: 就尿了，
2: 我给你扶着走就尿开了，
1: 对，他这就是肾纳不住气的一种表现呢，
2: 哎，是吧，
1: 肾纳不住气，再加上呢脾液虚了以后呢就有点把不住门了，
2: 哎，
1: 因此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把黄氏膏方这次尤其是这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把那个清除体内的湿邪，让他这个中风的患者他好得更快。中风应该就是痰湿内生以后淤堵脑络了嘛，他能够消除这种复合湿邪，痰湿啊，风湿啊，湿热呀，寒湿啊，都能够化开了，化开了这个以后呢，他这个中风呢他就好得更快，再有呢他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呀，小便把不住门呢，就能够比现在要好的更利索了。
2: 对，那每天当茶饮，就喝了好几天，来了以后就是喝。
1: 对，
2: 哎，
1: 这样配合起来就更快更好。
2: 三者合一哈。
1: 对，
2: 对对对。
1: 嗯，
2: 那现在我就是嘛，哎呀，恨不得赶紧站起来。
1: 啊，要不然那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呢，你常年你就是一点松手的空都没有啊。
2: 我这外面有活动有嘛，我去不了。
1: 去不了。你买点菜也得连跑带颠，你怕他摔着磕着。
2: 一出去买菜就是赶紧回来，
1: 啊，
2: 一会儿尿一会儿嘛的，老躺着，躺着尿了吧，我给他换吧。
1: 对，
2: 有时在那坐着，现在能坐三个小时了，原来坐一小时。
1: 他能坐住了，
2: 哎，能坐住了，坐住了就站起来得扶他，不扶他起不来，可以起不来。
1: 对，整体来讲，他肾经还是亏得非常厉害，大脑的定向能力弱。因此呢，他这种情况呢，给他用膏方呢，这次这些都配合上。治法连续给他用上个数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应该呢他这个站呀走啊就比现在要好多了。
2: 哎，不用给那有那个药引嘛，不用。
1: 暂时不用。
2: 好好好，
1: 好吧。
2: 他现在一天30克，
1: 早晚各
2: 15克，哎，15克，
1: 可以，就按这个量。
2: 哎，好，
1: 好，
2: 好，
1: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谢谢您，
1: 好，
2: 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回见回见，
2: 谢谢杨主任啊。
1: 哎，好，
2: 好，再见啊，好，
1: 再见，
2: 好，
0: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最多可以节省14932元，这更是同时得到黄氏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的唯一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把握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电话非常的多，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你好。

0: 哎，
1: 首先祝愿咱们的高芳姐快乐和愉快。
0: 好，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
1: 不必说话，我推。我说杨老师身体健康，都
0: 好。
1: 祝愿厂子这些个领导们都健康。
0: 好。
1: 你是一个老患者。我用高芳用了这都快6年了。
0: 哎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1: 我现在挺好。我这是说老头啊，这2年有这脑出血，帕金森，还有那个流口水，走道也拖地，那个脚秃噜秃噜的。我说那个叶那个林老师指导我啊，我说这个龟鹿叫龟鹿二仙膏啊。
0: 对。
1: 啊，我说开这二仙膏，我说治哪一方面的？治的帕金森吗？
0: 龟鹿二仙膏它是调营养的，它配合黄氏膏方，对这种帕金森病的患者是大有好处的。
1: 要那么着啊，我说给林老师了，我说你要不给我订一份吧，我也是。
0: 啊，因为这次合适啊。
1: 也没有退休金。
0: 啊。
1: 啊。
0: 但是越是这样，越这次赶上三节同庆的活动，这是本年度最大的一次力度了。
1: 啊，我说你给我要不来一份吧，我说我瞅瞅跟孩子们。偷偷看抓那个钱得来一份儿。
0: 因为帕金森病的患者，你看那个他出现行走肢体僵硬啊，有的人出现严重的肢体震颤呐、
1: 啊，
0: 这个在叫肝风内动。
1: 他这个都是那个左手颤的特厉害，连个馒头全拿不住。
0: 啊。那这次呢，就用黄氏膏方，然后再给他配合这个龟鹿二仙膏，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1: 我说给林老师了。
0: 那跟林老师定好了以后呢，那合适的咱们老会员终身荣誉会员额外还多得2盒龟鹿二仙膏，也就是申请12盒的高方就配给额外赠12盒的龟鹿二仙膏。你因为申请了10盒黄氏膏方就赠2盒药，这就等于是花10盒的钱给12盒黄氏膏方，然后呢还赠12盒的这个龟鹿二仙膏。
1: 谢谢领导，谢谢老师，老照顾咱们。
0: 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给老爷子配合啊，龟鹿二仙膏吃上个1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1: 行啊。我原来呀，我心梗、脑梗这些个病全得个，这急性的青光眼现在都挺好。
0: 都用着黄氏膏方调得很好。
1: 我用了这是将近到阳历年都是小6年了吧，我现在是用个养生量。这是老头用，老头啊用的多。
0: 老两口健健康康的，你看这逢年过节的，过个节日，孩子们回来也是个家，多见多温馨。
1: 那个吃好吃赖的，壮壮实实的，给孩子们也少减轻点负担，是。
0: 对，人老了，咱们自己少遭点罪，用点好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的是最。
1: 孩子们也那个省心。
0: 对。
1: 你说家里有个老子有病，孩子到哪还都不踏实。
0: 不踏实呀，你有个字儿有个病的，他们能不管呢？
1: 喝呗。
0: 那老两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们早日身体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
0: 好。
1: 祝杨老师一家子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0: 好，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
1: 那个李云海是李云海，我这个叫厂长。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高兴。
0: 好，好，感谢，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1: 下次再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节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报名。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

0: 啊，
1: 哎，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0: 也算老朋友，算新朋友。
1: 嗯。
0: 因为他们这样说呢，我前几年呢用过，用过以后这头疼啊已经好了，好了以后我就没用，没用。今年呢，今年我又开始用了，现在我
1: 对，
0: 吃了5盒了又。
1: 哎，你看，我们这些老朋友前几年用黄石膏方，很多人把病治好了以后呢，停药了。停药了以后呢，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上健康方面又出现一些问题了，第一时间就想到黄石膏方了。你这现在是怎么又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现在我这什么，有血压高啊，跟这个血糖也高。我主要的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咳嗽跟吐痰。我原来做这个什么，做这个前列腺手术，人家不给做，因为我这个肺有阴影。有阴影，人家不给做，不给做，让我上这个胸科医院去检查。在胸科医院我住了20天，就说见小，阴影见小，也没得出真正什么病来，现在我这喝这药以后啊，主要是治这个咳嗽跟这个吐痰偏多。现在我通过喝这几盒以后啊，咳嗽也比较少了，痰呢也比较少了，
1: 对，
0: 便秘呢也解决了，便秘我现在1天1次，有时候2天1次也不费劲儿了。
1: 原来是
0: 我
1: 大
0: 以
1: 便
0: 前
1: 干
0: 特
1: 呢，
0: 别
1: 还
0: 费
1: 是
0: 劲
1: 什么？
0: 儿，
1: 原来大便干呢，还是什么情况？
0: 大便干，
1: 就干
0: 也
1: 得厉
0: 干
1: 害。
0: 呢也黏，再一个从这个睡觉方面也比以前强了，从小便上呢，以前我得5、6次的一宿黑眼，现在2、3次了，
1: 你看，
0: 所以也比较不错呀。
1: 对，
0: 现在我这个活动啊，这个过节的活动我已经收到了，现在他
1: 啊，
0: 给我
1: 三
0: 寄
1: 节
0: 来
1: 同
0: 了。
1: 庆的这一次，人家额外赠那个龟鹿二仙膏啊，这个活动的申请到了是吧？
0: 哎，申请到了，已经拿到了。
1: 那太合适了。申请了10盒的是吧？
0: 10盒，那个孔老师啊，跟我商量，最好就让我用10盒的。我说10盒就10盒吧。
1: 因为你申请10盒的这个合适在哪呢？申请10盒就一下少花4976块钱。因为你想这个额外赠这10盒的龟鹿二仙膏呢，将近4000块钱，额外赠2盒黄石膏方，一里1外，你算一算。重要的是，一个是省了，再有一个是用黄石膏方，像你这种血压高啊、糖尿病啊、有咳痰呐、咳嗽啊的问题，这个还是肺上查出有这种这个阴影啊。你把这个龟鹿二仙膏用上以后，其实对你这个阴影、肺上这个阴影呢，不管它是炎症啊还是什么呢，都是大有好处的，
0: 这龟鹿二仙膏，这个对这个有好处啊。
1: 大有好处。因为它调阴阳的嘛，像你身体上这么多的毛病，其实呢，往往很多老同志呢，上了岁数，你本身就阴阳失调了。那黄
0: 还
1: 石
0: 有我
1: 膏，
0: 这气管炎呢，气管炎已经70年了，我在20来岁时候得的，你70年了，可不感冒时候不犯呢，要人家大夫这个一听啊，你也听出来了，就不犯他也听出来了，
1: 对，
0: 说你心脏不错，这气管不好，才能听出来。
1: 而且你，但是问题是你防不住感冒，像这种体质的患者，你肺气虚了，你仅注意你就感冒了，对吧？啊，那这次呢，参加上活动非常合适，那等于呢，这个把黄石膏方再跟龟鹿二仙膏配合上，好好治吧，这点毛病一点点能够呢恢复过来了。
0: 是我这打算吃下去了，我就吃这盒儿。
1: 那这老朋友呢，重新的开始呢用黄石膏方，这么好的效果，那接着往下治，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再
0: 您啊。
1: 见，哎，
0: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记名可信特开展豫医文化高方。

0: 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

0: 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四，管理行为和心理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会经历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困惑等等的情绪波动，尝试识别和消除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因素，比如说环境当中的噪音或者光线过强等等，为患者提供适度的身体活动和认知刺激，比如散步、听轻音乐、绘画或者简单的手工艺，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0: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静默，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

0: 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便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便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等。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

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呀，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

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那个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
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

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3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3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3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

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6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6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她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她说了，啊，3肿3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2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啊、是听到了1块钱1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啊，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1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2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

0: 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
4: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4: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4: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4: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

0: 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1: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1: 兽医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1: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1: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1: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1: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1: 好好，
0: 嗯，
1: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1: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1: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的太神奇了。李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5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它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它也

0: 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1: 嗯
0: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1: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哦，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然后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0: 嗯，
4: 现在大。

0: 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0: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0: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0: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爸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首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儿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如果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

0: 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是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二十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5: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5: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5: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5: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5: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嗯，

0: 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1: 啊，
0: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我56的。
1: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

0: 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1: 嗯。
0: 哎呀，这些呀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呐，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1: 嗯
0: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嗯，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
0: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0: 哦，
1: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儿。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药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0: 好嘞，李
1: 嗯，
0: 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润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2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4: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4: 行，
1: 嗯。
4: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4: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0: 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又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0: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1: 嗯，
0: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了，
1: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0: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0: 哎，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0: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折左右，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0: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0: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究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0: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山茶红色，17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
9: 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通过药物、认知训练、社交活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或者增强大脑的功能，从而减缓认知功能。

0: 能的下降速度，可能保留患者更多的社会功能，也尽可能延缓脑萎缩的速度，避免更严重、更加恼人的精神行为异常和其他严重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1: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0: 送亲友表心意，
21: 送家人享美味。
2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1: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0: 送亲友表心意，
21: 送家人享美味。
2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2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新兴的治疗方法，比如单克隆抗体疗法，在早期阶段可能会更加有效。这些新疗法通过针对疾病早期的病理变化，如清除淀粉样蛋白斑块，可能在早期阶段发挥最大的作用。总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对于延缓疾病进展、改善症状和维持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尽早采取行动，可以为患者和家庭带来更好的预后和更少的心理负担。
25: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九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找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6: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7: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6: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7: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又没有。
8: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9: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8: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9: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8: IPE 是一款由

0: 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4: 啊，
3: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4: 盼到手了啊！
3: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0000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4: 对，
3: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4: 差不多，
3: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4: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3: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4: 啊，
3: 谁都想咬一口。
4: 真是这样。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啊，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才能遇得到。
3: 是的，
4: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3: 这个特别理解啊。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4: 对，
3: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4: 对，
3: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4: 对，
3: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1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4: 对，
3: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10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4: 可不嘛，
3: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4: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
3: 是
4: 不是？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3家医院，他才有能力 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3: 嗯，
4: 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
3: 嗯，
4: 就使不上劲儿啊。
3: 嗯，
4: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0000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3: 就想截胡，
4: 想截胡。
3: 好好
4: 就他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亚双降的产品，
3: 嗯，
4: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3: 嗯，对。
4: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3: 嗯，
4: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3: 嗯，
4: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0000个名额没用了呢，
3: 嗯，
4: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3: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
4: 对，
3: 但是他们想多了，
4: 想多了，
3: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
4: 嗯，
3: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4: 对，
3: 你别说这40000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0000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4: 估计是啊，
3: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4: 可不嘛，
3: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4: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3: 嗯，
4: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3: 嗯，
4: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嗯，
4: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3: 嗯，
4: 不停的在前进的，
3: 是的，
4: 静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我特别有感触，
3: 嗯，
4: 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
3: 嗯，
4: 静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3: 那手速啊，
4: 手速
3: 啊，
4: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3: 拼的是体格。
4: 对，那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
3: 嗯，
4: 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
3: 嗯，
4: 开票头一天晚上
3: 是
4: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
3: 嗯，
4: 才能抢着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3: 是的，
4: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买
3: 不
4: 着。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
3: 嗯，
4: 也不用遭那罪
3: 了，嗯，
4: 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 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3: 是的，
4: 就是改变，是吧，
3: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他们老姐们出去旅游，
4: 嗯，
3: 都上网自己订票，
4: 是吧，
3: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4: 都对比都会，是吧，嗯，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
3: 嗯嗯，
4: 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
3: 嗯，
4: 谁成想最近这10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3: 是
4: 是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3: 是，
4: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你就压根儿没花过，
3: 是，
4: 就是
3: 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4: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
3: 嗯，
4: 是不是，啊，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
3: 嗯，
4: 你看
3: 现在老人买菜
4: 都会
3: 都是手机支付，
4: 对，你看
3: 很方便很快捷，
4: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
3: 嗯，
4: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3: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4: 对，
3: 早上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4: 都被人占着，是吧，
3: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4: 对，
3: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4: 什么改变呢，
3: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4: 嗯，
3: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4: 对，
3: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4: 每粒儿
3: 260毫克，
4: 对，
3: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4: 对，
3: 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4: BDNF 是吧，
3: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4: 嗯，
3: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 它就比牙

0: 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1: 哎，
0: 少遭罪。
1: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0: 嗯，
1: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
0: 嗯，
1: 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
0: 嗯，
1: 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
0: 嗯，
1: 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0: 是的，
1: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
0: 嗯，
1: 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0: 哎，还
1: 是不是
0: 真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1: 啊？嗯。
0: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1: 啊，对，
0: 对不
1: 这口号
0: 对？
1: 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
0: 嗯。
1: 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
0: 嗯，
1: 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0: 对，
1: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
0: 嗯，
1: 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0: 是的，
1: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0: 是的，
1: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
0: 嗯。
1: 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
0: 嗯，
1: 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
0: 嗯，嗯，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
0: 嗯，嗯。
1: 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
0: 嗯
1: 就是后天下支架的。
0: 嗯，
1: 活到60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看看。
0: 哎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1: 对，
0: 它是长寿的保障
1: 没
0: 啊。
1: 错。
0: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啊。是不是啊？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0: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 错
1: 那都
0: 了。
1: 算孝顺的了，是吧？
0: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1: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0: 对呢，
1: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0: 补
1: 帮衬
0: 贴
1: 的呢，
0: 呢，
1: 是不是？
0: 嗯。
1: 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0: 门儿都
1: 有，
0: 没有，
1: 你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0: 是的。
1: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不是？
0: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我多攒钱，
1: 呵，
0: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1: 哎呦，
0: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1: 那不
0: 吗？
1: 一定是谁的呢？
0: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1: 可不嘛。
0: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1: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这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0: 对的，
1: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0: 对
1: 你
0: 的，
1: 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

0: 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这钱花就值啊。
1: 对呀、
0: 啊、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1: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0: 对，
1: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0: 嗯，
1: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不是？
1: 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0: 哎，
1: 就等于在攒钱了。
0: 可不嘛，
1: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嗯，新的产品啊，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0: 对，
1: 但就是不敢。
0: 嗯，
1: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0: 那、哦、
1: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是承担不起的。
0: 嗯，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1: 嗯，
0: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
1: 嗯，
0: 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
1: 嗯，
0: 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
1: 嗯， 对，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1: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0: 对，
1: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0: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啊、几乎是零成本的。
1: 是的，
0: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七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降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
1: 嗯，
0: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
1: 嗯，
0: 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0: 那敢胡说吗？那是违法的。
1: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0: 对，
1: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就不用多说了，
0: 嗯，
1: 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0: 对呀、
1: 啊、，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0: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
1: 嗯，
0: 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啊，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
1: 嗯，
0: 做上几年、嗯，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1: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0: 对呀、啊，
1: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0: Number one，
1: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他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0: 对。
1: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0: 嗯，
1: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0: 对呀，啊，很难。

0: 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1: 嗯，
0: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0: 嗯，
1: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0: 是的。
1: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了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0: 嗯。
1: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0: 异常的靶点，
1: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0: 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1: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0: 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1: 哎，
0: 别人有我精，
1: 对，
0: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1: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心脏手术，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国家级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1: 对，
0: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1: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师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0: 对。
1: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0: 是的。
1: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0: 那
1: 是不是？
0: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1: 对呀、
0: 是全球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
1: 啊，
0: 啊。
1: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2、3年。
0: 也就这样吧。
1: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0: 对呀，有群众基础
1: 对
0: 的，
1: 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0: 靠谱啊，
1: 就是靠谱这俩字
0: 对
1: 儿。
0: 呀，
1: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0: 对的，
1: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0: 对，
1: 这是国内的，
0: 那是好东西
1: 对啊，
0: 呀。
1: 国药蜂胶，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孢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0: 它级别不一样。
1: 临床处方级别的
0: 对，
1: 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0: 对的，对的。
1: 肖捷宝，
0: 嗯，
1: 美国。

0: 国出品的吧，俄基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纳税单呢、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呢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净值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 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呀，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呀。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前沿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啊，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0天。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
1: 嗯，
0: 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他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控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 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

0: 点嘛。
1: 对呀、啊。
0: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1: 嗯，
0: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1: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0: 嗯。
1: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0: 嗯。
1: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0: 嗯，
1: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效期的。
0: 嗯，
1: 一般临床就是3年。
0: 嗯，
1: 3年之后就反弹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心梗2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他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多少的酸子，是吧，他排不出去啊。
0: 对，
1: 这都是隐患呢。
0: 对，
1: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1: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0: 嗯，
1: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0: 嗯，
1: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0: 是。
1: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0: 嗯。
1: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酸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0: 嗯。
1: 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0: 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1: 是挺好啊。因为2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0: 哦。
1: 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0: 嗯。
1: 结婚。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0: 嗯，
1: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0: 嗯，
1: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0: 对的。
1: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是的。
1: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0: 嗯。
1: 啊，这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0: 嗯。
1: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0: 多好，也多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1: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0: 嗯，
1: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0: 是呢。
1: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这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0: 对呀。
1: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0: 嗯，
1: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0: 嗯，
1: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0: 嗯，
1: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17%。
0: 嗯，
1: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20%以上。
0: 嚯。
1: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0: 嗯，
1: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
0: 嗯，
1: 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

0: 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 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 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脂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 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6949-789，400-6949-78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订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0: 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这个有关血压、有关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1: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万个名额。但是他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
2: 嗯，
1: 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2: 哦，行行行、
1: 啊、
2: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的、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2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3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1个名额都抢不着啊。
2: 嗯，
1: 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2: 是
1: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脂压双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2: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也想用好产品，
1: 当然了，
2: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1: 对，
2: 能给我2名额不？我挺知足的。
1: 嗯，
2: 先给我和侄子订2年的吧，这叫啊。
1: 行啊。
2: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1: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2: 是啊。
1: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饭呢，
1: 嗯，
2: 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1: 哎呦，
2: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
1: 嗯，
2: 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啊，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1: 哎呀！
2: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1: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我告诉你，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2: 是是，
1: 嗯，
2: 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
1: 嗯，
2: 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
1: 嗯，
2: 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
1: 嗯，
2: 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
1: 嗯嗯，
2: 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
1: 多危险呢，是不是？嗯。
2: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1: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 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脂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

0: 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就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 17% 左右。那你 17% 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啊、
0: 可不吗？是吧？
1: 嗯，另外还有个事儿呢
0: 啊，
1: 我侄子、
0: 嗯、
1: 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
0: 啊、
1: 嗯、哎呦，你这孩子也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外卖啥的，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
0: 嗯，
1: 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
0: 哦，
1: 我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
0: 嗯，
1: 这 IPE 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我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0: 对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
1: 嗯、
0: 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1: 对，是、啊、
0: 我告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 IPE 能有40000多个名额、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 哦，
0: 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定点是对的，因为它是前沿的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
1: 嗯，
0: 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
1: 哎，
0: 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嗯，
1: 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0: 自己打，
1: 赶紧订上这啊。
0: 对。
1: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就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好了、
1: 嗯、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哎
0: 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好、啊、嗯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脂压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那个啥，咱们那个降脂这个最新的产品
0: 啊，
3: 是的，我要订2年的呀。
0: 哎呦，这上来就订2年的，你一下订2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啊。
3: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都打颤。
0: 哦。
3: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0: 哦，
3: 因为给他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嘛。
0: 嗯，
3: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0: 哦，
3: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0: 啊、
3: 嗯，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0: 哎、
3: 这个不能断呀、啊！
0: 嗯嗯，
3: 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0: 嗯，
3: 根本不吃这个降脂药。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0: 心梗，哎呦！
3: 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

0: 呵，
1: 是正常人的六七倍啊！
0: 哎呦，这么高了都，
1: 血糖也比正常高两三倍了。
0: 哎呀，嗯，
1: 全身那个动脉硬化挺严重，三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0: 嗯，
1: 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
0: 嗯
1: 啊，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十多片
0: 哦，
1: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炎，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打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1: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
0: 嗯，
1: 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
0: 嗯，
1: 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
0: 嗯，
1: 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0: 动脉硬化。嗯，
1: 半年前住院嘛，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0: 哎呀，
1: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0: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1: 哎，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0: 对，嗯，
1: 后来当时啊，在这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0: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1: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0: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1: 哎，在这个阜外这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IPE 嘛。
0: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1: 哎，对对对，
0: 怪不得的 啊。
1: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0: 哦，
1: 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一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0: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1: 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0: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1: 那肯定嘛，不可思议嘛。
0: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 我告诉你真的、啊、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 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 65%， 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1: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降我这个血脂，
0: 嗯，
1: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0: 嗯，
1: 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吧，
0: 嗯，
1: 出院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0: 哦，不给开了啊，
1: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了，
0: 啊、太少了、啊，
1: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0: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 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 你像华西啊、阜外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 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1: 对啊。
0: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3-4种是吧？降脂药又吃3-4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

0: 让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1: 哎，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两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吗？应该。
0: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定2年的量，如果2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2年之后，未来的3到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1: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0: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哎，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
3: 踏着歌谣，行者。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时间将在本周四9月24日24点进行，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50升油箱加满一箱，大约多花20.5至24.5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的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线路开通运营后，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

0: 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被封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任何一部出色的作品，你都会记住一些片段，或者是某一次独白，或是某一个声音，或是某一个场景。好的作品都有让人心动的画面感，合上书本，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幕幕就是打动你的地方。书中方湖园高墙倒下的时候，当尘埃散去，春光在暮霭里是无限的辽阔。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玉狮子香炉》，作者日本推理大师陈顺成。

这是陈顺臣的中篇《青玉狮子香炉》和短篇小说集《方湖园》的合集，展现了陈顺臣把推理和历史巧妙交融的深厚的功力，记录了《青玉狮子香炉》《方湖园》《大南营》《九雷溪》《梨枝花》《相册》《寿星图》等七篇，其中《青玉狮子香炉》以故宫珍藏的文物《青玉狮子香炉》因为战乱惊险辗转各地为主线，是日本直木匠的得奖作品。

1923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点燃了青玉狮子香炉的生命，袅袅萦绕着李同垣一生一世的执着。在诡谲多变的时局里头，狮子香炉成为李同垣生命灵魂的寄托和依归。当烽火连天，神州变色，故宫珍宝辗转难迁，青玉狮子香炉行踪沉迷的时候，心灵深处已经幻化为青玉狮子香炉的李同垣，也失去了一切精神的依靠，寻找狮子香炉，寻找远洋的灵魂。李同垣能否再一次和青玉狮子香炉重逢呢？

作者陈顺臣是日本的华裔作家，一生充满传奇，获奖无数，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作品风行日本40年，著述达100多种，销量多达2000万。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随笔游记，各种题材无不举重若轻，娓娓写来，是第一位囊括了直木奖、江户川乱步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等众多奖项的推理小说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

有评论家认为，一部小说之所以深刻，并非一定写尽了人世百态，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才是人生的真谛。以中国为背景来创作，陈顺成是推理小说领域里面无可替代的第一人。

狄公案是我最喜欢的推理小说，从小时候陷入那个充满着中国古风的鬼节世界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同类型的故事。偶遇陈顺成的推理作品《长安日记》《北京悠悠馆》《重建玉岭》，每本都有一种惊喜的感觉。陈顺成可以说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三冠王，能获得这个称号的人少之又少。陈顺成可谓是第一人，大历史的背景平添了许多的意味，但是贯穿其中的人依然是亘古不变的人心和人性。师父总是说，李同垣雕琢的玉器虽然精致，却缺少灵魂。李同垣不能明白师父的意思，他从前很不喜欢师父雕玉的时候要有女人在跑暖玉的做派，认为那只会扰乱玉匠的心神。可是有一天，当他自己爱慕的女人素英坐在一旁为他暖玉时，他明白了师父的精神所系。因为灼热的爱意而产生的温度融入玉中，才能成就玉器的精魂。李同垣把对一个女人的爱慕雕进了青玉柿子香炉，却始终没有表白。说到底，所有的器物都只有倾注了制作者的情感，才有留存于世的价值。没有回忆的东西不珍惜。虽然青玉柿子香炉在存封以后被人调包，漂洋过海被当作珍品膜拜，不知情的李同垣始终觉得他们之间是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世事风云变幻，他却像山中独对哭泣的老者一样，不看不听不想，全心全意地只守着他的香炉。漫长的岁月里，他曾以为自己对素英的爱已经消散，也曾经以为香炉就是一生的神魂所系。素英和青玉之间，他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幻的。人的一生真奇妙，你永远不

会知道什么是最值得拥有的，却从不放弃寻寻觅觅，一次次把自己弄得是遍体鳞伤，最后悲痛地发现，最好的已经擦身而过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923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点燃了青玉狮子香炉的生命，袅袅萦绕着李同垣一生一世的执着。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玉狮子香炉》，作者日本推理大师陈顺成。

在诡谲多变的诗句里面，狮子香炉成为李同垣生命灵魂的寄托和依归。当烽火连天，神州变色，故宫珍宝辗转难迁，青玉狮子香炉行踪沉迷的时候，心灵深处已经幻化为青玉狮子香炉的李同垣，也失去了一切精神的依靠。

寻找狮子香炉，寻找远洋的灵魂。李同远能否能再一次和青玉狮子香炉重逢呢？

这一年，也就是民国十二年的六月，紫禁城发生了火灾。被城墙和壕沟包围的大宫殿范围广达三五公里，就算距离再近，从琉璃厂仍没有看到紫禁城失火的情况。李同元四处打听消息，得知火延烧到中正殿，火势就控制住了，于是他放心了。

中正殿位于紫禁城外西路，听说他做的狮子香炉放在外东路的颐和轩，刚好是相反的方向。香炉平安无事，他心想，就算紫禁城全部烧毁，只要狮子香炉完好无事就行了。1924年，也就是中正殿失火的第二年夏天，王福生的妻子很快就辞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妻的死，王福生也日渐衰弱。11月以后，病情恶化到濒临生死的关头。11月5日，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谣传有战事发生。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内门，明朝的时候称玄武门，到了清朝，为了避讳康熙帝玄烨名字当中的玄字，改称为神武门。神武门一带因为戒严而没法接近，当时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新闻号外，在正阳门外的琉璃厂完全不清楚状况，人们对流言蜚语感到害怕，即使是卧病在床，看来已经失去意识的王福生，恐怕也感受到四周非比寻常的气氛，当天下午就因为病情加重而过世了，那时事情也真相大白了。根据当初

民政府对清室开出的优待条件，清帝本来应该离开，移住万寿山，可是溥仪并没有前往，而依然住在紫禁城内。

是无所忌惮。第三天，他就把逊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就这样，北京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琉璃厂也因为主人的死上演了一出简单的世代交替剧。李同垣也很想去上海，可是他没有在陌生土地上生活的信心。他虽然身怀技艺，但是狮子香炉把他的魂魄完全摄走了。香炉完成之后，就再也没有好好的工作过了。旧历年底，李同垣搬到崇文门外去住，过完新年就上班，工作的地点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如果是清点紫禁城的收藏品，或许有机会和青玉狮子香炉相遇。于是他怀着一颗雀跃的心，开始到紫禁城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上班。进入紫禁城，让李同垣吃惊的是，那些古物的数量多得让人惊愕。他原以为来到这里就能立刻和狮子香炉相会，而此刻却感到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不过既然被推荐为玉器专家，那么再会的可能性一定很大。除夕之夜，众所期待的孙文在市民的热烈欢呼声中抵达北京。溥仪退出紫禁城，和孙文进入北京，宣告中国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前后双电机，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 Moon 3.0 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场景泊车，搭载新一代9合1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 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台灯并不能够护眼，台灯的国家标准当中也根本就没有护眼这一项，那么这个台灯究竟该怎么选呢？这一节啊，我们给您3个实用的小建议。建议之一，看参数，先选择无可视频闪、亮度充足、频谱宽的台灯，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比如国 AA 级照度、4000K 色温、RA 大于等于90显色指数、RG0 蓝光危害等级这几个参数。要注意了，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闪呢还是在闪的，只是快到你眼睛感觉不到了，所以选无可视频闪的就可以了。建议之二，看类型，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就可以使用。建议之三，看环境，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打开，别让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调节，增加视疲劳。环境光加上台灯的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

0: 光环境，您记下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夜色中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我们读一本很特别的小说《实力的烦恼人生》。这本书它不亮眼，不浪漫，不煽情，读着读着你可能会皱起眉头，会叹气，甚至会有点生气。可是你放不下它，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真实了，真实到你觉得仿佛自己也住进了书里那个嘈杂拥挤的筒子楼，和主人公一起每天排队上厕所抢轮渡。我想和你一起走进池莉笔下的武汉，去感受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漫长如一天的烦恼，以及那份被池莉写得热气腾腾却绝不认输的生活本相。读书之前，我们先说一说作者池莉。1957年，池莉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还没认字，他就会躲在阁楼里吃力地去读一本繁体竖排的《红楼梦》，大人们发现之后大吃一惊，一把就把书抢走了。可是谁也挡不住这个小姑娘对文字的渴望，她在深夜的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22岁那年，池莉从医学院毕业，成了武冈卫生处的一名流行病医生。在武冈工作的那些年，他接触了太多的普通人，既有着工作的自豪感，也会有住不上房子的悲哀，一边厌恶着人世的矛盾，但是又深陷其中。几年之后，池莉辞去了医生的工作，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真正的作者。他的笔触游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以武汉为背景的故事。在文坛，池莉一直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者。什么是新写实？简单说，就是抛弃华丽的语言和宏大的叙事，把笔尖对准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子，洗菜、做饭、挤公交、上班打卡、排队上厕所、为奖金吵嘴，这些别人觉得不值一提的琐碎，都被池莉写得非常精彩。有学者评论说，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的就是生活混沌的本相。它让你觉得，你读的不是小说，而是楼下邻居家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就是自己经历中的一段。1987年，池莉发表了她最重要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这部小说后来被认为是开创新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驱。它的篇幅不长，大概就是3万字。讲的也只是一个普通青年工人应家后从凌晨到深夜一天当中发生的故事，但是他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坛还很少有这样只盯着普通人三餐一宿的小说。《烦恼人生》这部小说的诞生和池莉在武冈当医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在那里亲眼看到了工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那种被单位、家庭、房子、孩子以及日常生活的每一点琐碎紧紧绑住的无奈，是否也是你我的经历？烦恼人生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

0: 凌晨2点多钟，应家后一家三口睡在一张窄得转不过身的床上。那天深夜突然咕咚一声，4岁的儿子雷雷从床上摔下去，紧接着就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哭。夫妻俩在黑暗中慌忙地撞翻了几件家具，跌跌撞撞扑作一团。应家后扑上去摸灯，却怎么也打不开。好不容易灯亮了，妻子又着急又紧张，哭着骂出声来。儿子的小腿上沁出了血，家里一片狼藉。一切就是在拥挤和窘迫中展开，每一步都磕磕绊绊。好容易收拾妥当，应家后背着儿子冲出家门，开始每天长达2个小时的通勤，先挤公交，再换轮渡，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再掐着点奔向工厂车间。他踩在最后一秒踏进厂门，却因为在车间走完最后一条长长的过道需要1分半钟，被打考勤的同事毫不客气地画上了迟到。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评奖金，应家后明明能拿到1等，但是最后各种原因只报了个3等奖回来。本来想用奖金给父亲和岳父体面的买一份生日礼物的指望也全都落了空。吃完中饭，应家后被老师叫去了厂区的幼儿园，是因为儿子不好好午睡。这一天忙碌而琐碎，池莉为什么把一个普通人的一天写得那么揪心？是因为他的目光是平视的，他没有站在高处去悲悯他的主人公，也没有试图去讲述琐碎当中的那些痛苦，他就蹲下来，蹲在应家后同样狼狈的角度，把他的一天，把他的3餐1宿如实地记录下来。烦恼人生让你看到，普通人的烦恼从来不是来自于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可能就来自于淋浴器坏了水漫金山，来自于挤公交车时被洒了一裤腿的豆浆而迟到，来自于失误被扣掉的奖金，来自于夫妻俩为了什么菜贵算计半天，来自于孩子一笔又一笔的费用，来自于房子可能要拆迁，却还没有找到下一个落脚点。这些烦恼小吗？有时候觉得小到不值一提。可是这些烦恼大吗？它又大得足以压垮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读到这儿，你可能会想，这个故事也太琐碎了吧。别着急，这正是池莉最厉害的地方。烦恼人生看似写满了烦恼，但是在整本书里，应家后从来不会怨天尤人。下一期节目，我们和你聊一聊这本小说里的那些暖心的细节。烦恼时，老婆递过来的那杯温开水，调皮捣蛋的小朋友从老婆怀里打了个转，又变成了可爱蹦跳的小肉球，以及那顿没花多少钱做出来的精致晚饭，还有应家后躺在床上脑子里最终闪出的那个字梦。但池莉笔下的灰总是带着一缕看得见的烟火光亮。好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解读烦恼人生，烦恼过后我们依然是那个热气腾腾去生活的人。
1: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

0: 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当世界试图为你署名，愿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身份叠加之前，你的存在才是生命篇章的扉页与终章。你要做唯一的主语。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音乐随行。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夜色中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戴莎。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聚焦的是池莉笔下的烦恼人生，跟随着主人公应嘉后一起度过了漫长而狼狈的一天。那么这一天有尽头吗？当然有。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应嘉后回到家中这一刻开始，看一看一个烦恼了一整天的人到底是靠什么又积累能量重新缓过来。当然我们还要聊一聊池莉笔下那些琐碎真实又无奈但又热气腾腾的生活。池莉笔下那些最打动人心的时刻，不是他在写烦恼的时候，而是烦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温情。书里有一段描写，是晚上应嘉后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跌跌撞撞推开了家里的那扇门，终于到家了。家里炉火正红，油在锅里呲啦啦的响，狭窄杂乱的小房间里葱香肉香扑面，暖融融的蒸汽从高压锅的气阀里欢快地奔涌出来，儿子雷雷马上扑进了妈妈的怀里，而应嘉后摔掉背包，踢掉鞋子，像一滩烂泥似的倒在了床上。老婆及时递过来一杯温开水，往应嘉后的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应嘉后把毛巾严严实实盖在脸上，深深地闻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地一动不动。这难道不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吗？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经常和他斗嘴的老婆，此时此刻让烦恼通通远离了这个饥饿困顿的人。读到这些，你真的会又哭又笑。明明生活的底色有那么一点灰色，可是池莉又在灰色的裂缝里让你看到了一盏橘色的灯，一顿热乎乎的饭菜和被窝里儿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当晚饭摆在桌上的时候，应嘉后整个人才是真正从泥土里冒出了芽。老婆在厨房里张罗出来的是最普通的家常菜，老婆端着碗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应嘉后的碗里，一边说吃呀吃菜呀。这句话应嘉后婚后一直听，却百听不厌。这句贤惠的话补偿了应嘉后生活当中许多的不足，也补偿了他一整天的委屈。夫妻俩一边吃饭一边聊，最割舍不掉的交流却不是情话，而只是这一天的琐碎的事情，是菜价，是一天的见闻，是那些辛苦，是那些细碎。这些一天晚饭必要的内容，也是忙碌了整整一天之后，夫妻之间重新链接在一起的开端。

你看，池莉的笔就是那么精准，它能够钻进任何人的客厅、厨房和卧室，把热气腾腾的锅、发黄的冰箱、积灰的水壶都一笔一笔地描绘出来，摆在你的眼前。而这份热气腾腾，这就是印加后我们这些普通人所有烦恼的唯一解药。说到印加后的妻子，小说里有一处描写既残忍又慈悲，说下班回家的路上，印加后背着儿子经过自家的屋子时，远远看见一个人倚在窗前。这个女人披着旧外套，憔悴的脸上是雾蒙蒙的灰暗，她在翘首以盼，在等着父子俩回家。你也许会忍不住心里叹息，遗憾，有一点遗憾，遗憾为什么生活不能够鲜亮一点。可是印加后清楚，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人每天送你，也只有他在等候你回来。在这个冰冷嘈杂的世间，有一个每天肯在窗口等你，就算发着愁也要给你温一碗粥的人，就是印加后此生最温暖的陪伴。池莉从不美化婚姻，但是也没把婚姻写成坟墓。印加后夫妻之间的感情没有热烈的告白，连牵手的次数都有限，可是每天当印加后疲惫不堪挣扎着推开家门时，窗口那盏灯总是亮着，锅里总是温着一碗可以充饥的饭，枕边放着一杯凉得不烫嘴的水。这就是普通人最深情的爱法，不浪漫但真实，不缠绵但可靠。在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马上就要沉入睡眠的那一刻，印加后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字，梦。他相信再长的梦也会有醒的一天，梦醒之后一切会截然不同吗？池莉把这个问题完整地留给了读者，因为书里没有给出一个惊天逆转的结局，没有突如其来的财富，也没有奇迹般的逆袭，唯一真实的也许是池莉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印加后在一天又一天的烦恼日常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有读者把印加后的这个特质总结为把烦恼拆成小事，一件一件去扛的坚韧。生活的崩溃往往来自于一丁点的积累，而印加后却是用一丁点一丁点的和解，一丁点一丁点的释然，这样度过来的。他扛过了清晨孩子的嚎哭，扛过了被话迟到的不甘，扛过了工资被摊薄时候的心疼，也扛过了所有说不出口的委屈。然而今天扛完，躺下积累能量，明天继续，这就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节目到这里，想补充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为什么池莉能写出这样的生活，是因为她太懂得武汉这座城市。池莉说自己对武汉的感情是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夏天热得人想逃，街巷吵得让人心烦，可是东湖的凉风一起，江边的灯火一照，你又忍不住把这座城市搂在怀里。这种爱恨交加、热辣滚烫的劲儿，正是池莉笔下所有故事的底色。好的，那最后我们说一说烦恼人生带来的慰藉。他不会告诉你烦恼会消失，也没有承诺明天会更好，但是他会在你的身边坐下，像一位沉默的老朋友，拍拍你的肩，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前行，所有的普通人都和你一样一直在努力。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你依然还是那个热气腾腾去生活的人。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9: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9: 我是何宇。
10: 我是佳阳。
9: 你是谁？
10: 你是谁？

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

0: 您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5: 我是何宇。
16: 我是佳阳。
15: 你是谁？
16: 你是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妹妹嫂嫂，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4: 哎，夸老哥，你可发现现在20后的小朋友取名字古风典籍名字是越来越多了，我不少老师都感慨说80后的重名率低了一大截。
5: 是的嘛，小妹妹，
6: 回想那些年，那这个子学、子涵、一诺，哎呀，几乎是霸占了新山化名城。网上还有个很火的段子，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一下子站起来4个娃娃。子涵，还有那个子涵，子夜上那个子涵，这个分不清啊，甚至还要靠高矮、戴不戴眼镜来区分。
4: 哎，不过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尚就出现了嘛。曾经烂大街的爆款名字，这比是明显下降了。像湖南这边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新三八里面，清月、秀气，很多名字啊，都是取自国风典籍的。
6: 好的嘛，不再扎堆哟。那这个学哈这些网红的孩子，名字小众又有文化底蕴，老师看一遍就容易记得了。家长取名呢，不再盲目的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王成为了新的主流，班级重名率也加了不少啊。
4: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2024年取自诗词典故的新生儿的名字占比达38.7%，相比2015年足足增加了近3倍。
6: 再来看看热门的用词，2025年新生儿姓名统计啊，这字成为了当年热度最高的字，大约1%的新生儿名字啊都带有这个字。另外像那阿、玉、思、明、林热度是高居不下，月、辰、星、夜成为了新一代取名的新宠。
4: 追求那种诗意古风已经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取名的首选。
6: 不过这点呢，还是要给家长提个醒啊，名字好听有寓意固然重要，但要尽量避开过于冷僻的生僻字，不然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啊、出行办事，很容易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4: 既要讲究内涵，也要兼顾实用，才是给娃娃取名最好的选择嘛。
7: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8: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7: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8: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7: 我是何宇。
8: 我是佳阳。
7: 你是谁？
8: 你是谁？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越大，皮肤越

0: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9: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8: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9: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8: 我是何宇。
9: 我是佳阳。
8: 你是谁？
9: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我常常在想，

0: 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

0: 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

0: 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果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比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已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爵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麋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

0: 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席，高俅抱饰姿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席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席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饰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1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

0: 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2: 告诉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嗯，梁教授，我发现啊，近期打来电话的听众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咱们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大家用上哈。大家对于名扬方的渴望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哈。龙方就不用说了，一切疾病的源头都离不开肾脏，肾强则百病消，所以想要不生病少生病，龙方是必不可少的。那虎方肾腺肽就更不用多说了啊， 一肾一腺打开人体的生命开关，改善体内环境，修复全身损伤，搭配龙方，让疾病治疗更加全面，更加快速。所以啊，我非常的理解广大的听众啊，这么强烈的想用上龙方和虎方肾腺肽的心情。
9: 嗯，确实是。实话实说啊，咱们的龙方和咱们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在治疗疾病领域这一块呢，真的可以这么说，是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8: 是的。
9: 像心脏病啊、脑病啊、眼病啊、肾病呀、脾胃消化系统病啊、呼吸系统、骨关节等等这方面的这个病患呢，你像这些常见的高发的慢病一体多病，大家只要用上，快的几天之内，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尿频尿急、失眠等等这些症状呢，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月左右吧，像血压呀、血糖呀、血脂呀等等这些指标呢，就逐步的趋于正常稳定了。很多痛苦难受的这个症状呢，该减轻的减轻，该消失的消失了。那么身体这个状态全面的就提高了。而龙虎方结合来治疗慢性病啊，它不仅是全面，而且是非常的快。再有呢，就是它还专门用于治疗像一些恶病恶疾啊。那什么是恶病恶疾呢？就是我们说的要命的病啊，让人极为痛苦的，也是极为难缠的。你像很多的时候，那有的家属说，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无能为力。那这种病呢，大伙儿想一想，我们现在临床实际上是很高发的。那么在临床上无药可救的，甚至是一些生命垂危的患者，而最终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呢，患者顺利的度过了难关。你像上个月吧，上个月急诊中心啊，有一位患者，其实也是用我们现代方法所有的这个手段呢，用完了以后，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没办法。后来吧，也是听了我的建议，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最后把这个命保住了。患者呢叫林月如，74岁。这个林大姐吧，她是6年前确诊的。有这个冠心病啊，另外呢有溃疡性结肠炎。那么最开始用药治疗吧，基本上就是一个勉强维持，然后从去年开始就加重了。他先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就咱们说呢救得及时，第一时间呢通过溶栓的治疗没有造成太严重的一个后果，也没有下支架。哎，家里人也很高兴，就是全家人吧，哎呦，沉浸在劫后余生的这个高兴当中，哎，就打算第二天要出院了，结果就发生意外了。就是林大姐呢，突然之间肛门大量的出血，伴随有大量的黑便，那这个情况就非常危急了啊，因为血流的特别快，很快她就休克了。然后给她诊断是什么样的问题？下消化道出血呀。紧急救治，然后立即输血呀。虽然说这个出血情况初步得到控制了，但是呢稍微还是有一些少量的渗血。当然主要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出血问题没有完全好利索，然后他心梗的问题再次出现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呢这就和常规治疗手段的一个不全面它是分不开的。你想他出现发生心梗之后，第一时间我们肯定用的是溶栓来通血管，因为这样血管打通了，恢复心肌供血才可以保全生命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同时还有什么病？溃疡性的结肠炎，就是说他的结肠和直肠的黏膜受损是极为严重的，就算你不去扩血管，他都很容易出血。你更何况我们说当时治疗急性心梗这种急症，它必须要求强力的溶栓扩血管的，所以这是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一个出血。那出血以后呢，你就得补血，对吧？同时你也得止血，而止血药咱们说就会加重凝血，你加重了凝血，那心梗的问题肯定它就加重了。
8: 是。
9: 所以说啊，常规的治疗呢，它不是再补就是再化，它没有办法说同时进行。 那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导致患者病情的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8: 嗯，
9: 但是咱们的龙虎方呢，它既可以补，它又可以化，它是可以同时做到的。龙方强肾固肾，快速的可以让我们肾的根基稳固起来，让你的肾精肾气足了，让你身体的底子强了，那么就不会再有这些血管堵塞的这个东西了，哎，全部都给你化掉了。而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可以全面的来修复你身体的损伤，你包括你的胃黏膜，包括你的心肌细胞，包括你的肠道黏膜，这些细胞它全部同步的都可以给你修复损伤了。所以说呢，只有咱们龙虎方联合来治疗，才会让患者全面的彻底的改善。后来呢，我们也是紧急的给这个患者用上了咱们的龙虎方啊，就是我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联合，愈后效果非常好，就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基本不到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吧，他就从 ICU 呢转到普通病房了。然后后续呢，连续治疗，消化道出血的这个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包括他心脏功能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8: 没错，其实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就在于此，让疾病治疗不再像过去那样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哈。龙虎方结合可以全方位解决疾病，让大家不仅治得快，而且治得全。
9: 嗯，对，尤其是咱们龙虎方结合啊，这个是我们肾脏肾小球细胞它干的活啊。
8: 嗯，
9: 那么你想想，当你的血糖跟血压都高的时候，那么肾小球里的这些小血管它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压力大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筛子眼儿，它会变大了。你想这个眼儿它一旦变大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一些有用的好的东西它留不住啊，就排尿给你跑出来了，排出来了。反过来这些没用的有害的它过滤不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出去，它给你留下来了。你看为什么我们做这个尿的化验，哎，尿里边有蛋白，其实蛋白这就是个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宝贝呀，好东西呀，但它通过尿液给你漏出来了。包括你像红细胞，尿里面有潜血，有红细胞跑出来了，就我说的好的它留不住，重吸收不了，然后这些不好的，哎，你什么血当中的这个肌酐呀尿素氮呀高出来了，就是它不好的它给你代谢不掉，这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肾病出现了。当然如果控制不住，这个就很快可以发展到肾衰呀尿毒症啊。
8: 嗯，
9: 那么再有你比如说我们对眼底微细血管的这种破坏，糖尿病的患者眼病也是非常高发的啊，就是把我们眼底的这些微细血管给破坏了。相关统计呢，你像一型糖尿病五年，二型糖尿病确诊以后呢，它基本上都会继发糖网病变。当然如果说你糖尿病同时合并有高血压，那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病情包括它发生的时间会更早。另外呢，可以增加继发青光眼发生的这种几率。你想再继发青光眼，眼压高了会压迫视神经，而视神经的损伤这个是不可逆的。刚开始视力下降，到慢慢的管状视野视野的缺损，再到最后完全失明了。所以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他发生恶性眼病、复合性眼病，包括这个失明的概率呢非常高。
8: 嗯，梁教授，其实刚刚听您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罪魁祸首啊就是糖尿病。如果说糖尿病患者细胞用糖障碍这个病根儿得不到解决，那无论是高血压以及各种心脑眼肾的病变都没办法得到妥善的解决。
9: 嗯，对，嘉瑶说的没错。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既然听到节目了，就是听我的劝啊，因为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大伙儿呢一定要及时的用上用糖多肽。
8: 嗯，
9: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解决糖尿病患者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活性物质。
8: 嗯，
9: 而且呢也是目前为止呢唯一一个专门用于糖尿病治疗型的肽类产品。
8: 嗯，
9: 那么用糖多肽呢，它可以把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给它运送到我们细胞当中，实现一个快速降糖。凡是用过用糖多肽的患者，大伙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哎呦，降糖快， 基本上3到15天之内，就是你再顽固再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那么都可以下降2到5个单位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实现降糖药啊胰岛素的一些减量或者说减停。而咱们的用糖多肽的研发包括技术的这个提取，它是从瑞士引进的恒温细胞基因靶向技术，这个是我们国内首个被誉为科技新药的一个产品。那么这项技术呢，它同时解决了用糖多肽它的纯度和活性的这两大问题。这个纯度和活性，因为它直接决定一个效果，所以很重要。就一方面呢，用糖多肽它的纯度呢提高到了 99.99%。啊，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好的保存了用糖多肽的生物活性，几乎是100%的生物活性。你像对比市面上其他的肽类产品，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它属于临床级别的，它属于治疗型的肽类物质，就是它的药力更强，药效更持久。不管是这种居高不下的顽固性的高血糖啊，还是说呢已经合并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不管说你病程时间有多长啊，这个病患有多么的严重，用上咱们用糖多肽呢，首先你用上了以后马上降糖，而且用上以后我们血糖和并发症同步得以恢复。你像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朋友，我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血糖的正常和稳定太重要了啊！这个话题我给大伙儿反复的讲过，就是血糖指标它的一个正常范围，一个稳定范围，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国际呢前瞻性糖尿病研究最新的研究显示啊，糖尿病患者就是你的血糖每下降1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降低 37%， 截肢呀死亡的这个风险可以下降 43%， 而小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眼病的并发症、肾病的并发症，它的风险可以降低 66%，总体糖尿病相关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 50%。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血糖的稳定、血糖的正常太重要了。你越高这些并发的问题越多，越高死亡的风险会越高的。而且呢，这个糖它被送到细胞以后啊，你想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了能量，这不就改善了动脉硬化，恢复了血管弹性了吗？
8: 是。
9: 那你想想你的血压是不是就可以自主的调控了，对吧、
8: 嗯、
9: 那么我们的血压正常了，那咱们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自然而然它也就降低了。
8: 嗯嗯。
9: 再一个呢，针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那么咱们的龙方啊，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当然这个也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是基础。就是我给大伙儿讲过，肾为五脏之根，就是你任何疾病的恢复呢都离不开我们肾这个根基的一个稳固。本身中医就认为糖尿病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因为肾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患。你包括你像我刚刚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合并的高血压，那包括以及肾损伤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血压的调节，这个都是和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密不可分的。
8: 嗯，
9: 因为肾脏呢它可以分泌一种调节血压的激素，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多多少少了解，有的朋友是不太了解的，我就简单说一说。你比如说它分泌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另外它可以分泌我们扩张血管的激素叫缓激肽，就是一个它是调节你血管收缩的，一个是调节你血管扩张的，它来维持血流，来维持你血压的一个平稳。就肾本身它就是可以调节我们血压的，你想想如果说它损伤了，那这些激素它的分泌就会失调，你血压必然会失控的。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强肾固肾是基础，而且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说呢，只有龙虎结合啊，它才可以更快的更好的控糖，可以更全面的来解决和逆转所有的并发症。
8: 嗯， 梁教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也总算明白了，那为什么很多服用龙虎方的朋友，哎，不仅反映自己血糖下降的很快，而且血压的指标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只吃了一盒药，降糖药在减半的同时，降压药呢也是减半了。这个其实啊，都是肾脏根基稳固以及细胞用上糖之后的变化啊。只要细胞能够吃上饭，就能够正常的用糖。那无论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包括其他的并发症，全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的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是达不到的效果啊。
9: 嗯，没错。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接诊的包括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其实受益的患者太多了啊，每天都有。我记得我们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叫魏淑玉，当时这个患者才53岁，他糖尿病时间不长，4年的时间，那么他空腹血糖是9个左右啊，高的时候也在10个以上，就是对于他来讲，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和正常啊，就是一个大难题。那因为他是持续一直高，就首先血糖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大难题。那么再有就是什么呢，就短短4年的糖尿病呢，他并发了很多的并发症啊。他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啊，一个是血压高，后来呢出现了多发性的一个腔梗，经常头晕头疼，再后来呢就有严重的眼病了，视力下降了，说这个人必须要走到眼跟前，要不然他看不清楚。那心脏也不好了，心慌气短，偶尔有心绞痛。那胃肠也不好了，胃炎呀，12指肠溃疡都有。啊，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便秘。那就是他整个胃肠功能失调了。啊，实际上就是糖尿病合并的，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那么再有像尿频尿急啊，平时还有手脚的麻木。其实他这个情况，我们说呢，糖尿病损伤的这些靶器官，什么心脏呀、大脑呀、眼部呀、肾脏呀、病足呀等等等等，他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病理改变。就是才50来岁，你想，就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他的身体就像70、80岁的老同志一样，然后成天大把大把吃药啊，也是3天2头的跑医院，还有折腾的，第一个是他自己痛苦，第二个就是他老伴儿。啊，也是跟着他一身的毛病，包括给家里这个经济负担的也增加了很多。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梁教授啊，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跟别人不一样，你说别人10年8年也没有我这么多的并发症，我这不到5年我就得全了，说这个他到底是为什么呀？实际上呢，咱们说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细胞诱糖障碍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你的血糖持续高，你激发血压的一个持续高。因为他吃完降压药，他的血压都在150、100，就是高压持续是在150，低压呢到不了说80呀、90呀，低压基本上是在100，就是他两种降压药联合使用。那他什么药呢？就沙坦类的跟普利类的联合，因为这两种药它的机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同时联合用呢，其实降压的效果不太好，而且可以造成什么头晕呀、胸闷呀、乏力呀、心律不齐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他吃完药以后血压也下不来，那么血压高、血糖高，就是这种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顽固性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血压你下不来的，你的血糖也不好下，反过来你血糖居高不下的，其实你的血压也是不好降的，就是血压跟血糖它是互为影响的。那这两个指标都居高不下，肯定是一大堆的并发症提前来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那像这样的患者呢，我首先一个就是把他的降压药给他调整了一下，结果很快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必须是系统性的治疗，我说就是因为你顽固的血压高、血糖高，所以你并发症出现的这么多、这么快、这么严重。后来呢，他就听我的建议，用上了咱们名扬龙虎方的，2、3天左右他的血糖就下来了，下降到空腹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然后降糖药就开始逐步减量了。那么通过名扬龙虎方呢，他血压也稳定了，基本就是130、80了，然后降压药也就不用吃了。 一个疗程的这个时间啊，他身上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改善。你像到现在吧，他已经吃了有大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所有并发症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说的和正常健康人没有什么区别，包括饮食也完全放开了。这就是梅阳龙虎方带给他的效果，带给他的变化，就是让他告别了常年大量用药的痛苦，而且放开饮食，想吃的可以吃了，和正常健康人一样过着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当然主要是什么，摆脱了各种要命并发症的这种威胁了。
8: 嗯，
9: 那么过去呢，你像大家伙认为说，哎呦，得了糖尿病就是一辈子的病了，一直带到棺材吧，啊，这是大伙的认为，就是只能在血糖的居高不下的这个泥潭当中，以及呢层出不穷的这些并发症当中就这么过一辈子。这是我们以往对于糖尿病的一个认识。因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一个降糖降糖，被动的降血糖，被动的控制并发症的症状，没有好药，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一个结果。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跟大伙讲，我们有了用糖多肽，它解决了糖尿病患者细胞缺糖的这个根源，它恢复了我们细胞用糖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的并发症康复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我们通过有效的治疗，就是跟正常健康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呢，如果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那听我的，一定要积极有效的治疗。
8: 嗯
9: 啊，尤其说哎呦，糖尿病已经出现有啊，像这个冠心病呀、心梗呀、啊什么脑梗啊等等，以及其他的这些并发症，大伙儿一定要行动起来。就千万不要说哎呦坐以待毙了，就这么等着拖着，咱们千万不能让疾病牵着鼻子走，就是我经常说的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积极的治疗。用糖多肽呢，针对于糖尿病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的有效的方法，解决了细胞缺糖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让你的细胞吃上糖，科学的治疗，我们最终呢全面解决糖尿病。
8: 嗯，是啊，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啊，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的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啊。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说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甚至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等问题所困扰您，想快速的摆脱病痛的话，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
1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为您开通。嗯，
9: 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呢，在治疗老慢病领域，那真的是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康复奇迹。
8: 嗯，
9: 就是让很多已经处在了生死边缘的这些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就是让很多无药可解的这些病呢变得轻而易举，让很多不可能已经变成了可能。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呢，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走下来，我跟大伙讲，靠的是它真真切切的疗效走下来的。
8: 是，
9: 你像远的咱们不说啊，就拿去年的这个康复数据，5236名半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通过治疗呢扔掉了拐杖，能够正常的生活了。4897名不同程度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当然主要是重症的心脏方面病患的患者，免除了支架的烦恼，减少了心衰的风险。
8: 嗯，
9: 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患者，我们实现了减症减药，免掉了并发症的风险啊，致残呀、致死呀等等。包括你像胃肠道方面的病患，包括像呼吸系统重症的、肺心病的啊、严重的肺气肿的，包括像骨关节系统疾病的患者，通过龙虎方呢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啊，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得病很不幸，但是呢能够用上咱们的龙方以及我们的虎方肾腺肽呢又是非常幸运的。虽然说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龙方和虎方肾腺肽收获到了健康，而且你看每年临床受益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佳瑶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就是在咱们国家，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患者在饱受疾病的困扰。
8: 是的，
9: 饱受疾病的痛苦。当然其中有一方面的这个因素肯定是跟经济方面的因素有关系的，导致大家呢说，哎，想用可能用不上，用不起龙方，用不起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你看就拿咱们的龙方来说，过去呢我母亲那个年代他都是给穷人来用的啊，因为对于富人来讲，你想他们有钱，可能他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啊。
8: 嗯，
9: 但穷人不一样，穷人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到效果，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病看好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去支付长期的这个治疗费用。

0: 色龙房我们到货之后呢，瞬间抢购一空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都已经没有这个药了。包括有的因为经济条件，你像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可能一次性买药，人家囤一年的药。但普通的家庭他不行啊，他是工薪阶层。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就像刚才我和佳瑶你说的，其实我觉得挺惭愧的。啊，真的非常感慨。尤其近期我也跟大伙儿讲，正好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就是我经常梦到我母亲。我就想，就是在母亲那个年代，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那个年代，都能够想大家之所想，甚至说还会给大伙儿免费的诊病、免费的施药，尽其所能的去帮衬这些治不起的患者。那我能不能也继续秉承我母亲的这份心愿，去帮助更多的人，让大家早一天用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参线肽，来解决大家疾病上的这个困扰。我也是想真心的，想给大伙儿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这个事情。所以吧，就是也借着我母亲诞辰100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就是只要咱们大家有困难，不管我们说是身体上的，还是说其他方面的这个困难，我希望大伙儿都给我打电话，我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不管说你是条件好或者说条件不好，那么我都希望你可以用上咱们强肾固肾地方龙方，以及我们现代医疗最高精尖产物虎方肾腺复合肽，就是强强联合，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来康复疾病。
1: 是的，梁教授的用心良苦是为了大家能够在治病的道路上少走些弯路，早一点步入健康人的生活。有梁教授在大家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真的是大家的福气啊。所以无论大家有任何疾病治疗的需求，您都可以打电话来寻求梁教授的帮助啊，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在治疗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拥抱健康美好生活。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让广大的听众有地方治病，有方法治病，关于疾病的烦恼困惑，梁教授会尽全力帮助大家。您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也可、我可激动了
0: 啊。欢迎你。
5: 梁教授你辛苦了。
0: 哎，
5: 你说你为咱们患者啊，哎呀，操的心太多太多了。
0: 嗯，
5: 尤其是您呢，继承了梁氏中医这个用药准则，
0: 嗯，
5: 还有你母亲这个言传身教，你时刻没有忘记。哎呀，我听了以后啊，我是深受感动 啊梁教授。
0: 嗯，
5: 哎呀，你说咱们患者太需要您这样的好医生了，现在像您这样好医生真不多呀、梁教授。
0: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其实吧，
5: 哎、
0: 跟我母亲相比，

0: 觉得我做的太微不足道了啊。当然今年呢、
1: 哎、
0: 对于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
1: 哦、
0: 啊，所以经常吧我会回想起就是以前跟母亲一起给患者看病的点点滴滴啊，自己也反思了很多、
1: 哦、
0: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母亲处处为患者着想，一切以救治病人为大前提，这样的一个大爱呢要传承下去
1: 哦、
0: 那么所有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不管大家是病患方面有需要我帮助的，或者其他方面大伙儿有难处的，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肯定是尽全力帮助大伙儿、
1: 嗯嗯、
0: 啊。
1: 啊，
0: 这个打通电话了，是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一说，多大年龄了？
1: 啊、
0: 嗯，
1: 梁教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1: 我今年78岁了。
0: 哦，嗯，
1: 我姓张，
0: 嗯，
1: 梁教授，我跟你讲。我以前呢、啊、睡眠特别特别不好，就吃这个安定片
0: 啊。
1: 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绵羊龙虎方、
0: 啊、
1: 我就用了1个月呀
0: 啊，
1: 安定片我现在不用了。
0: 好，
1: 而且原来呀用的就6-7种其他的药，
0: 嗯，
1: 还有什么保健品啥的、
0: 啊、
1: 我现在都不用了。
0: 太好了啊，因为年龄特别大的、啊、其实我们不建议吃安定片的。
1: 嗯
0: 嗯，这个本身对脑细胞不太好啊、
1: 哦、
0: 你看现在咱不吃了，睡眠特别好，非常好。
1: 是是是，
0: 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讲、睡眠是大问题，而且你睡好了你就感觉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嗯，
1: 是，你说我现在睡眠好了就能睡个好觉、
0: 啊、
1: 所以说呀我眼睛干、口干、鼻子干
0: 啊，
1: 现在也都好了、
0: 啊、跟着都好了，不错
1: 啊。啊，完心脏啊有时候噔噔噔，哎呀就跳 啊,
0: 啊
1: 跳啊、
0: 嗯、
1: 这个也好了，
0: 那就心率也恢复正常了，不错 啊, 啊
1: 是是是、
0: 嗯、
1: 是啊，梁教授，你说我这才用了1个月效果就这么好、
0: 啊、嗯，
1: 我肯定接着用下去，梁教授，
0: 用下去肯定能更好的，我肯定的可以告诉你、
1: 啊、
0: 越用越好
1: 啊，那太好了
0: 啊,
1: 啊，梁教授啊，之前就检查身体，
0: 嗯，
1: 查出来蛋白有2个加号，
0: 啊，
1: 完了血糖呢，餐前是6.4，
0: 嗯，
1: 餐后是10点多，
0: 嗯，
1: 就是这2个加号啊，
0: 啊，
1: 说实话，梁教授，我有点上火，
0: 有点上火，嗯，
1: 啊，还有这个血糖啊，也有点，我有点害怕，
0: 啊、餐后
1: 有点高，你说这几天呢、
0: 啊，
1: 血糖也下来了，
0: 哦，那太好了啊。
1: 啊，
0: 嗯，因为你这个实际上是属于蛋白里边有加号，是说明肾脏的问题啊。
1: 嗯，
0: 当然血糖一下来，尤其餐后血糖下来，那这个我跟你讲，蛋白加号很快也会下来的。嗯，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呀，我这用上绵羊龙虎方 啊,
0: 啊，
1: 我这心里真有底了，
0: 真有底了。好，
1: 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您，梁教授。
0: 嗯，
1: 我是就是这个颈椎呀、啊，老是嘎嘎响。
0: 啊，
1: 就一抬头一低头啥的还有点疼呢、
0: 嗯、啊，
1: 这也是好久的毛病了，
0: 老毛病了，
1: 就我用那个扎扎针灸啊，或者是拍拍啥穴位啥的、
0: 啊、
1: 配合治疗、
0: 啊、
1: 嗯，治疗呢行不行啊、
0: 嗯、这个其实老同志啊针灸这一块我们不太建议啊
1: 啊，
0: 就是我们颈肩这一块呢，咱们说给他活动活动，做一做颈肩操，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啊、
1: 哦、
0: 咱们的绵羊龙虎方，尤其咱们的虎方啊，当然如果说你条件允许，把这个肾腺复合肽再联合起来，就是你再严重的颈椎病，我跟你讲它都有确切的一个效果的、
1: 啊、
0: 我们有很多患者颈椎病比你这个还要严重，有的患者是整个脊柱都出了问题，腰椎有问题，骶尾骨有问题，胸椎都有问题，甚至有的患者都已经驼背了，在用完咱们龙方联合虎方肾腺复合肽呢，腰板直了，那、
1: 啊、
0: 就觉得后背整个肌肉放松了、啊、不像原来那么硬那么僵，什么嘎嘎嘎响啊，还有这个疼啊麻呀木呀，明显得到恢复。有的人直接说什么呢、
1: 啊、
0: 用完以后个儿都长高了，后背都直了 啊,
1: 啊，
0: 什么脖子活动呀腰椎活动呀，它不受任何的影响，它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龙方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蚕蛾，那这个熊蚕啊它好在哪，它强肾固肾，你想肾它是主骨的、
1: 哦、对，
0: 那么肾强了骨就壮了，骨壮了髓就满了，你整个脊柱、
1: 哦、
0: 包括你全身骨关节这块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
1: 好, 好, 好
0: 啊，这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啊，针灸不需要、
1: 啊、
0: 就是你颈肩这一块呢稍微配合一下局部锻炼就可以了。
1: 行行行，好，
0: 嗯嗯
1: 啊
0: 啊，
1: 梁教授啊，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儿
0: 啊，没事儿，你说。
1: 啊，梁教授，你说我还得接着买绵羊龙虎方，
0: 嗯，
1: 但是啊，梁教授啊，我有啥说啥，
0: 啊、
1: 这个龙方啊，效果你说它好不好？是真好，
0: 啊、
1: 这的确确确，
0: 嗯，
1: 但是呢，哎呀，就是有点小贵。
0: 啊、
1: 你说这东西，哎呀，我这东拼西凑的，
0: 啊，
1: 才拿到了五盒。
0: 哦，
1: 你说咱们啥时候，梁教授能搞搞福利、
0: 嗯、啊，
1: 送咱们点龙方呢？这、
0: 嗯、
1: 让我少花点钱。
0: 啊，
1: 要不我跟你说实话，梁教授，
0: 嗯，
1: 我真可能要断药了。
0: 哦，嗯，老同志，其实你说的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也跟我提过。
1: 嗯，
0: 甚至你像有的是吃劳保的，省下来然后用咱绵羊龙虎方，因为什么？
1: 对，
0: 因为效果好。
1: 嗯、
0: 这个事儿吧，我肯定尽力会去想办法。
1: 谢谢
0: 啊，尽力想办法。当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能给予理解，因为本身龙方啊，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就是我刚才讲，它里边有龙药，有熊蚕蛾。这个熊蚕蛾呢，不仅仅是价格贵。另外它每年的产量是极少极少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方，东北长白山的熊蚕蛾，其他的地方咱们是不用的，它一年只有这么一批、
1: 哦、
0: 你想每次一到货，可能很多家里条件好的朋友一次性多买了，甚至有的一次性订购一年的，像有些家里条件不好的、
1: 哦、
0: 就像你说的，可能借点钱东拼西凑的啊，大家可能买也就买几盒，甚至有的条件不好的，可能有的朋友想用还用不上。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我尽可能给大伙儿呢想办法啊，当然我也希望能争取下来，但是即便争取下来也可能不会太多，这个你就多理解吧、
1: 啊、
0: 好吧。
1: 哎，好好好好、
0: 嗯嗯、
1: 哎呀，那梁教授 啊,
0: 啊，
1: 那我得先谢谢您，您辛苦了，真谢谢您。你说这不够用啊，这什么时候能买到、
0: 嗯、
1: 什么时候能有呢，梁教授。
0: 嗯，
1: 哎呀，那真谢谢您、
0: 啊、
1: 梁教授啊，
0: 啊，
1: 您呐、
0: 啊、
1: 要多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好、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些患者的幸福了
0: 啊，
1: 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0: 啊、
1: 梁教授。
0: 咱们都保重啊，都保重、
1: 哎、
0: 这个事情尽快的给大伙儿呢想办法解决。
1: 好好好，
0: 听节目就可以啊。
1: 好,
0: 好吧啊，
1: 好 好, 好，
0: 不着急了啊，再见。
2: 哎哎，好，梁教授再见。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我呢一直在听您那个节目。
0: 嗯，
4: 越听啊越爱听。
0: 谢谢，
4: 真是和你有缘分啊。
0: 有缘。
4: 我现在呢、
0: 啊、
4: 在养老院，我是江苏南通地区的。
0: 嗯，
4: 我姓赵，叫赵子超。
0: 哦, 哦，欢迎你啊。嗯，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4: 梁教授
0: 啊，
4: 前天呢、啊、听到你母亲啊马上说诞辰100周年了。
0: 是。
4: 我写了几句致辞、
0: 啊、
4: 梁教授我念给你听好吗？
0: 好啊，念一念听一听啊。
4: 回想往日，又见慈容面，神采奕奕，奈何如今天人永别，青山依旧，故影还熟。
0: 嗯，
4: 古有云，子欲养而亲不待，悲乎痛哉。
0: 是。
4: 岁无情而思欲追，亦幼年，父母杂事琐碎，无暇顾及。
0: 嗯。
4: 母亲亦师亦长，常忆幼时，相伴而眠。
0: 嗯。
4: 每天盖被哄睡，唯恐惊之动之，偏袒爱护，缝补叮嘱，无微不至。
0: 嗯，
4: 视若掌上明珠，每每若此，唯凄凄然，不敢言成。
0: 嗯，
4: 今仙踪渺渺，过往种种，历历载目，一一难表，思念及此，唯凄然，泪下感无以为报。今有粮食传人，着风破浪，披荆斩棘，心向光明，一生磊落。
0: 嗯，
4: 即他人之所想，做他人之所需，传承母亲精神，无怨无悔。
0: 嗯，
4: 2024年6月23号，以江苏省南通市养老院卒。
0: 哎呦，说的太好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啊！因为今年啊，对于我来讲，不一样的一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的这个时间，确实感慨特别的多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对我们的高度认可，包括对我们的关注关心，再有还有很多新朋友通过听节目我们相识，大家对我们的这些期待啊，所以说呢，我也希望把我们梁氏中医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就是处处为患者着想，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前提，这样的大爱呢，我们希望更多的能传承下去，帮助到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让大家呢免于痛苦，让大家的身体能够好起来啊。也是咱们老朋友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啊，什么样的身体情况具体说一说好吧。
4: 哎，梁教授啊，我听你那个节目，说实话，
0: 嗯，
4: 我呢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0: 啊。
4: 我早年离异啊，两个女儿呢从此杳无音信啊，没有办法呢，我就去了养老院。
0: 年龄大了，
4: 对，我的毛病挺多的
0: 啊，
4: 主要是右腿膝盖，
0: 打
4: 完呢特别疼
0: 啊。
4: 我这个心脏呢已经放了2个支架了。
0: 做
4: 手术呢差不多有3年了，最近这半年呢不行了，还有这个胸口啊不舒服
0: 啊，
4: 闷得厉害，昨天呢心突然觉得不舒服了，非常的乱，心烦，
0: 特别烦，
4: 那么结果呢晚上呢犯了心绞痛，这2次速效救心丸
0: 啊，
4: 平时呢2条腿呢也没劲发沉，走路啊最多呢也就走过200米
0: 啊，
4: 再远呢就不行了。
0: 血压是不是高？
4: 对，我这个血压也高
0: 啊。
4: 两只双眼呢有那个白内障。
0: 哦，
4: 梁教授，说实话，我一直不敢呢给你打电话
0: 啊。
4: 我这个手里呢没啥钱，也就4000多块钱，我是一步错步都不能走了。
0: 嗯，
4: 梁教授，你看我呢用这个名扬龙虎方行不行啊？
0: 啊，
4: 我是特别想用上。
0: 嗯，
4: 然后呢，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0: 你这个情况我基本清楚了，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而且我跟你讲，首选的就是用这个方法，当然最好是马上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频繁发生心绞痛了，怕什么呀？怕再发生心梗了。你就再发生了，咱们说抢救及时到医院里再给你下支架，这个少了肯定是上万块钱了，对不对？但是咱们及时用，可能这个问题咱完全可以避免，可以不发生这个问题。像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通过咱们名扬龙虎方，尤其我们120降压肽，这个血压很快就可以稳定了，包括你双眼白内障的问题，这个全部都可以解决的。那么疗效这一块你放心，因为咱们有承诺不让大家花一分的冤枉钱，这个我们所有用名扬龙虎方的患者都有这个承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实实在在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让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呢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你这个难处了啊，这个你放心吧啊，很多朋友这个我都特别的清楚，大伙儿有这个难处，经济方面的原因，别的方面的原因，甚至有一些患者朋友这个子女的反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大伙儿放心，我肯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肯定能让你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而且也肯定能让你这些问题全部都得到解决的啊。一会儿你给我们场外那边打电话，其他的问题我来帮助你协调解决好吧。
4: 哎，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啊，谢谢
0: 啊，好好配合治疗啊，我等你完全康复的那天，好吧？
4: 哎，好的，
0: 好，再见。
4: 哎，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梁教授吗？
0: 你好，是我。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您辛苦了。
0: 应该的。啊。
5: 啊，我是黑龙江省鸡西虎林市包六农场的一位患者。
0: 啊，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7岁。
0: 哦，身体主要是什么样的问题？先说一说。
5: 主要就是血糖高，不好往下降。再一个就是头晕的厉害，其他别的那个小病吧，一点一点的吧，都见好，像睡眠也好了，像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行了，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
0: 也就是说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以后呢，睡觉这一块明显好转了，是吧？
5: 睡觉挺好的，缓解了。
0: 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5: 一个晚上能睡5-6个小时。
0: 5-6个小时，原来你可以睡几个小时？
5: 原来就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
0: 哦，起码现在你这个睡眠的时间肯定是达标了，睡眠质量比原来要好了，是吧？
5: 对对。
0: 吃饭这一块比原来食欲要好了一些，消化要好。
5: 吃饭好，吃饭挺好的。
0: 吃饭挺香。现在基本晚上不起夜了，是不是？
5: 晚上不起，有的时候起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起。
0: 原来是有尿频这个情况是吗？
5: 原来有，原来一晚上4-5次。
0: 哦，那起码你这个不起夜，睡眠这块肯定也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和缓解的啊。然后我问一下，你糖尿病是有多长时间了？
5: 我糖尿病10多年了。
0: 10多年，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
5: 打胰岛素。
0: 胰岛素打多少？
5: 胰岛素一天打48个，早晨是22个，晚上是26个。
0: 打完胰岛素以后，你这个血糖一般是能维持在多少？
5: 打完了胣岛素就是空腹11个多，就是餐后的都14-15个。
0: 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要是吃了药吧，就是134。低压是65-70。要是不吃药吧，就160。
0: 现在还是用降压药来控制啊。
5: 对，用药来控制。
0: 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你这个是现在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用了40多天了，早晨一支，晚上一支。完了晚饭后一片虎方。
0: 总体来讲肯定这个效果是出来了啊。效果出来了，但是现在用完咱们将近1个月左右的这个名扬龙虎方，就是你现在你测这个血糖有多高？
5: 我现在的血糖是今天早上量是7.6。昨天是8.3。它不稳，有的时候吧它就是走到9个多、10个多，有的时候又到7个多、8个多。
0: 刚开始肯定有这个过程啊，因为它这个脏腑功能它不可能一下都能修复的那么好，所以它会有一些波动的啊，这个属于正常。但是血糖这一块呢，你还是已经往下走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肯定这个效果是逐步逐步出来了。就是感觉没感觉说用药这段时间，哎，我比原来好像身上有劲儿了，精力体力比原来要好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5: 还那有那个感觉。
0: 有这个感觉是吧？觉得
5: 身上有劲。关键问题现在就是晕的厉害，迷糊不敢下楼。
0: 这个它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跟你低压偏低有关系，另外一个还是跟你血糖高有关系的啊。因为你想血糖高啊，血液粘稠，就跟那个水一样，正常的血液就是咱们家里干净的水，但是血糖高了，相当于你往水里边加了糖了，它会粘，它会稠。一年了，一愁了，你想再加上你这个年龄，本身年龄因素啊，血流会变慢，血管会硬化。你再有你想10多年的糖尿病，那它这个供血会不足的，所以说它会有头晕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这个吧， 你最好我们建议啊，实际上你是咱们名扬龙虎方吧，这个虎方你用肾腺复合肽，另外我们还专门有针对糖尿病，咱们有一个用糖多肽，其实你应该配合一段时间用糖多肽更好。
5: 哦，
0: 嗯，这个用糖多肽我们有很多患者基本上用完也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吧，他空腹的血糖包括餐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血糖，他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哎，这个血糖一点一点就下来了，空腹也下来了。比如说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联合上一段时间，你空腹比如说可以稳定在六个左右，不到七个，起码我们餐后像你这个年龄，咱们说维持在多少呢？十个以内啊，就是八到九左右，那这个血糖就达标。这个一达标了，尤其是这个用糖多肽，它不是说像你胰岛素去降糖，它是把这个糖啊到了细胞里边，就是你的组织细胞、脑细胞你能用上糖了，那你这个头晕的问题会逐步的缓解。就是你先把这个血糖先下来，最好把用糖多肽的你联合起来，等这个血糖很稳定了，包括我们胰岛素也不用打那么多了，慢慢慢慢能减下来，然后后期吧，我们可以配合像心脑肽把这个脑细胞功能再加强一些，那头晕这个问题肯定是能解决的，这个就是我们用药的一个调整了。但是说龙虎方结合这个后续你肯定这些问题一点一点它都能解决的。嗯，这个就是我们用药调整。嗯，
5: 眼镜说那个虎方我可以单买吗？
0: 嗯，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协调一下。
5: 那我需要多少？
0: 按时间吧，一般像用糖多肽，基本上你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为更好。就第一个让它下来，第二个我们肯定是想让你把这个胰岛素啊，逐步逐步减一部分。因为年龄偏大，整个胰岛功能肯定你是大部分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比如说像年龄比较轻一点的，可能我们后续有的患者用完以后，人家胰岛素有的基本上就可以不打了。但是你这个我肯定是负责任的讲，咱不能说瞎话，考虑到你这个年龄啊，肯定是病理改变坏死的比较多，我只能是说让你胰岛素能打得更少一些，起码咱们说打，我打五个单位，这五个单位我身体全部都能用上。现在你想你打48个单位啊，真正这个胰岛素就是我们说它有抵抗，它可能用不上，所以你打完以后血糖还会这么高。那么我们用完这个用糖多肽以后啊，起码血糖能下来，胰岛素也不用打那么多，然后后续等这个很稳定了以后，咱们可以把这个名扬龙虎方后续我们可以再调整，比如说我们像心脑肽联合一下，那这样你这方面的问题，像头晕的问题，包括像可能预防脑梗的问题，改善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包括对血压的稳定，它也都有好处的。
5: 嗯
0: 嗯，这个就是后续逐步逐步调整啊。
5: 那我要买多少盒呢？
0: 这个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具体核算一下。这个用糖多肽，你先用用糖多肽，先解决你血糖的这个问题。咱们基本按三个月左右就可以。
5: 嗯。
0: 后续然后再给你调整，比如说我们心脑肽这一块再联合一下，这个肯定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5: 那好的。
0: 啊，有信心治疗吧。
5: 有信心
0: 啊！
5: 我一听着你的广播呀，我就说，哎呀，我的救星来了！我的病花了多少钱都治不好。
0: 啊，其实已经看到希望了，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
5: 对，
0: 你想首先睡眠好了，胃口好了，包括晚上不起夜，你看着是症状的缓解，但实际上是你大的我们脏腑功能它的一个恢复。
5: 嗯，
0: 后期会更好啊，这些问题都能一个一个解决，好好配合就可以。好吧，
5: 好，
0: 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我会安排我们工作人员呢给您打电话啊，把具体龙虎方我们怎么配合咱们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5: 好的，谢谢梁教授。
0: 嗯，再见。
5: 谢谢您。
2: 好的，我们再见。所以最后啊，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治疗，别再耽搁了，赶紧转变旧思路，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名扬方，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7: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最近呢，大家呢都在忙着泡药酒，据说呢不少人在家里的窗台上啊，厨房里都摆放着一坛一坛或者是一瓶一瓶的各种药酒，而且呢非常细心仔细的在药酒的坛子上面还都贴好了标签，名字、浸泡的时间、喝法、用量等等等等啊，甚至呢还有一些老人家呀已经陆续开始喝上这些泡好的药酒了，而且反应呢也是相当的不错，都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药的效果了。总之呢，就是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好，心情呢也越来越舒畅，这可是太好了。
2: 是的，在这里我们借用

0: 南京的一位患者孙小梅的一句话，她说没花几个钱，好多病症都减轻了不少，多年的麻木、疼痛、腹泻甚至都消失了，心里的包袱终于卸下，全身都感到轻松无比，相信这也是众多患者的心声。大家谁都没花多少钱，但是身体的病症都在明显的好转，精神状态也与过去全然不同。
1: 当然啦，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谁能不高兴呢？我们终其一生也都是在追求快乐，对不对？你看哪个人身体难受他是快乐的？所以说呢，身体好了才能够快乐，也就是说我们祝你健康快乐，也就是说只有健康才有快乐，你只有快乐你心情才好，你身体的气血运行才顺畅，你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嘛才能够正常发挥，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呐。还有啊，更多的朋友啊，还是在关注这个金佛药酒。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听出到了啊，非常难得的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听到了金佛药酒，它是一方抵千方，它是方中有方，它能够化百毒，它能够化老栓，化死结。比如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结节肌瘤等等，这些极其难缠的老慢病，想要去根儿，那非得是金佛药酒不可呀。所以说很多朋友对于奇酒那都是十分的渴望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谁都想健康，谁都想快乐，谁都想过有品质的生活，是不是？那昨天呢，吉林长白山的一位孙德军老先生，他打来电话，他说呀，他的冠心病都快30年了，他身体呢，已经放了4个支架了，可是还是没有去根儿。一犯病的时候，心脏啊就跟坐电梯似的，忽悠忽悠的，一下子一下子的，特别难受。而且平时呢，上个楼梯呀、啊，这两条腿呢就像踩棉花一样，走路特别费劲儿。晚上睡觉都睡得不踏实啊，他心里害怕呀。他怕什么呢？他就怕自己。万一呀、啊，哪一口气憋得上不来了，那就麻烦了。怎么想怎么怕呀？怎么办呢？他说呀，他自己很多药都试过了，都没啥太明显的效果。那么听我说，金佛药酒呢，能够借助酒力，无孔不入，能把身体内的毒栓结给一起化掉。那么他仔细一琢磨，哎，好像是有点科学道理。那再一听，咱们这金佛药酒还是特供的，普通老百姓呢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这孙老爷子呀又泄气了，打来电话呢，他让我给他再想想办法。他说，潘老师呢，我知道啊，你有一次你给了一位患者2瓶金佛药酒，所以说我知道这个消息了，我才打电话，我就想问你能不能也给我一瓶，我一瓶就行，哎，你给我一瓶我心就心满意足了。说实话啊，像这种电话我接到了很多，听完就只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心疼，心酸。现在老慢病太严重了，各种的老慢病啊，太多的人哪是一种慢性病啊，太多的人都是一体多病啊，太多的朋友被疾病折磨了大半辈子了，一直都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每天必须要吃3-4种药，一把一把的吃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胃也不好了， 肝脏、肾脏也受损了。毒素越积越多，病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而且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康复的信心了。好在呢，这个时候，大家又了解到了金佛药酒。有了这个奇酒，等于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带来了新的希望啊。那么现在市面上的药酒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哎，您有钱就能买到，特别简单。但是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唯有咱们金佛药酒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种酒，只有咱们金佛药酒被选为特供的原因所在了。
0: 金佛药酒在古代啊，那可是宫廷的贡酒，专门化毒、化栓、化死结。潘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它就能做到这些呢？
1: 您说对了啊，金佛药酒呢，在唐朝可以说是一直都是宫廷贡酒，而且唐朝的十几位皇帝都把它称为宫廷御用养生第一酒，包括呢唐太宗李世民都对其赞不绝口，称金佛药酒为皇家至宝、御用圣方。可能不少朋友会有疑问，说我们现在的病多种多样，你这一种金佛药酒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给解决了吗？那么实际上呢，不管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骨病，或者是囊肿、结节、增生等等等等，那这些病的根源呢，它都是由毒、栓、结直接引发的。那么我在《世界临床医学》上这本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呢，也提到了人体内的毒、栓、结正是我们走向衰老、出现疾病直到死亡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所以说现代医学和病理学当中也是一样的体现，病情越重的人，他们身体内的栓子斑块也就越多。所以说呢，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世界医学大的趋势。如今各个顶尖的医疗机构花大价钱，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的那些前沿新药，有 90% 以上都是以排毒、化栓、化结为主。但是目前来讲呢，这些新药啊，想要取得成果并不是那么容易，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这个金佛药酒呢，本来是我祖上还原了药王孙思邈的药酒方子，借助酒力通达药力，助阳通络，让体内各个死角的毒素、血栓、淤结都能够随着二便和新陈代谢彻底的给它排出去，同时呢还能够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平衡。这个气机的升降平衡太重要了，可能我这样讲呢大家有点抽象，有点不理解啊。人体的气机呢就像啊，我们都去坐过地铁，是不是地铁是不是有这个向上走的电梯，有向下走的电梯呀？这个气机的运行就是该上的上，该下的下。如果说你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就会出现拥堵，对不对？啊，在我们体内就会形成气滞血瘀的一个表现，它不动了，它不动了，气血循环就阻碍了。我们身体该得到的气血如果得不到，尤其是我们的头部、我们的手脚、四肢，那都属于末梢。那头部供不上血，那麻烦大了，脑供血不足啊，轻的睡不好觉啊，血压高，头 头晕目眩，重的直接脑供血不足就栓塞了，就梗了。我跟大家讲，大家不要啊认为说，哎呀，我血压不高，我血压是低的啊，或者是我血压是正常的，我就不会得心脑血管疾病。不是的，心脑血管疾病可不是高血压的专利啊。我给大家讲，让大家真的是从没有听过的知识点。你不要认为你的血压正常或者你的血压低，我就不会得脑血栓啊、脑出血。不是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跟血压高、血压低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脑供血不足有关系，跟瘀和浊有关系。是因为你的瘀和浊影响了你的血液的一个运行啊，所以说脑供血不足、脑栓塞、心梗、脑梗出现了。为什么有的人血压正常的人也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说呢，你的这也有可以说是也可以化在我们气机升降失衡的一个状态。那么调节人体气机的升降平衡非常关键，它是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脉全部通畅。你血脉全部通畅了，大家想我们还能有供血不足的情况吗？对不对？就没有了。它没有了还能有心脑血管意外出现吗？也一定会没有了，对不对？那么我曾经在2013年的时候啊，我还把这个在家族里边传了五代的金佛药酒改良了一下，刚一推出可以说是让整个医学界大为震惊。那这我也不是自己夸自己啊，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恨不得需要定制百年计划才有望研发出来的化毒化栓化结的新药，而我们传统的中医竟然在几千年前就把这个方子给整理出来了，并且呢沿用至今，还能用最新的技术来还原炮制。酒啊为百药之长，本来酒的剂型呢它就是无孔不入的，贯通上下的，具有通达的药效。那么喝下去以后呢，它可以迅速的走遍四肢百骸，酒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呢有一部电影啊，是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啊，那里边他这个主题歌呢就唱到了，喝的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你看看酒有这样一个通气的作用啊，对不对？还能止咳吗？那如今再配上好的药材，配伍精良，药效叠加，那这样的话借助酒力，酒助药力啊，它就自然能够化毒化结化栓呢。以前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化毒化栓化结的重要性呢，另外呢也没有找到这样的药。现在呢我把这个奇方带给大家，帮助我们扫除健康道路上的这三只拦路虎，彻底治愈老慢病。为啥我能够这么自信？我认为金佛药酒能够做到，或者说市面上的药酒种类这么多，我又凭什么说自己这个金佛药酒效果是最好的？有句广告词说的特别好，他怎么说的呢？药材好，药效才好，对不对？你说咱们老百姓吃的是药丸也好，汤药也好，药酒也好，药材肯定是基础，对吧？为什么金佛药酒它不能量产呢？只能特供给一些人呢？是因为选用的药材必须是质量最为上层的天然的野生药材，必须要保证中药材的质量。那么我们专程到原产地定点收购，比如说金佛药酒所用的丹参，只选用四川中江县的丹参，那这属于我们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产品了。现代研究表明啊，四川中江县的丹参呢，清中丹参酮和丹参素的含量那远远高于其他产地的丹参，特别是活血化瘀方面的功效更为显著。那么再比如金佛药酒所选用的黄精，那是来自 安徽九华山。中国自古就有北有长白山人参，南有九华黄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且是九蒸九晒而成。另外呢，金佛药酒中选用的是佛手，是产自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的藏佛手参。那青藏高原我们大家都知道吧，那里的海拔高，气候复杂多变，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土壤呢也是富含矿物质。那么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极限区域内的佛手参，它就积累了丰富的有效成分，它就造就了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还有金佛药酒所用的白术，那是浙江杭州的杭白术，也是属于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产品，而且呢必须是阳土蒸白术。泡制的时候呢，先用阳面暴晒过的黄土筛成细粉，炒完之后呢用黄泥包上，用炭火烤，自然冷却之后再上锅蒸透切片，整个工艺是极其讲究的。而且这四种药材在配伍上还非常讲究，我们中药不是讲究君臣佐使吗？你看在这一个方子当中，以黄精为君，滋肾润肺，充养精血，丹参为臣，活血通经，以畅达气机，佛手为佐，疏肝理气，以和畅中州，白术为使，健脾益气，以斡旋运化。药材搭配呢是极为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佛手搭配黄精啊，它能够疏肝理气，能够滋养精气，相当于给身体装上了情绪调节器，让身心呢保持舒畅。丹参与白术搭档呢，则能够活血通络，健脾益气，如同呢为身体配备了循环促进站，帮助体内的垃圾顺畅排出。而且经过研究证实啊，连续使用这组药材搭配3个月，就可以使身体的代谢效率呢提升35%。尤其是我们的丹参加上佛手，它能够轻柔地化解血管内的淤堵。那黄精加上白术呢，则是专注于滋养血管内壁，就像是给管道镀上了一层保护膜，让血液流通更加的顺畅。我们起酒可以促进循环，瓦解结块，打通四节。所有的药材呢，它们是互相辅助叠加，发挥协同调理，去完成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功效。这不就真正的做到了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了吗？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疑问，说哎，我自己把药材买好了，我买的呢也是最优质的，也是呢按照宝典当中记载的去泡好金佛药酒，那效果行不行呢？也行，哎，但我说实话啊，药效肯定达不到我说的我们成品金佛药酒的效果。为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在生产的时候第二个无可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水源奇呀。咱们特供的金佛药酒啊，取的是广西巴马长寿泉，人称泉水，人称仙泉之水。那么作为酒基的巴马长寿泉，特点是极为甘甜，喝下去呢有一种让你飘飘欲仙的感觉。因为这个水中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包括了硒、铬、铁、镍、硒等等20多种微量元素，尤其是这个硒元素啊，它的含量特别的高，每升水当中硒元素的含量高达 0.01 毫克。硒元素有什么作用呢？能抗癌，它能够调节人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合成，让药效发挥出威猛的药效，还能够把中药材里边的所有的毒性给它化解掉，这是其他药酒做不到的。

0: 而且绝对不会伤到肝肾。所以说呀，哪怕是肝脏、肾脏有疾病的朋友都能喝。而且金佛药酒活水活药，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药材当中所有的药效全部给激发出来，使药效呢更加的猛烈、更加的强大，并且呢吸收更快。这样一来，也就加速了化毒、化栓、化解的速度。这样的话，已经能够让咱们金佛药酒发挥出80%的功效。那不过呢，要想真正的发挥100%的作用，还离不开最后的一步，就是一流的工艺。我们把道地的药材配合巴马长寿全，经过天酿地酿之后，浸泡在紫砂金泥甑里，足足呢是981天。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什么？是为了使药效最大化。通过世界先进的飞秒炮制工艺，把药材变成细粉，和药酒充分的融为一体，强强联合，使金佛药酒的药效要高出普通中药60到70倍，能够快速的吸收，达到四肢百骸，无孔不入。我说过，3秒化毒，30分钟化栓，3小时化结。直接把体内的各种毒素、栓结都能够化得是干干净净。
1: 药材齐，水源齐，工艺齐，为金佛药酒保驾护航，真正做到了一方抵千方，把所有的毒、栓、结全部清除。
0: 说得对，我平常呢，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说，金佛药酒的升级成功啊，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几种力量融合在一起。共同来对抗体内沉积多年的毒、栓、结。咱们的金佛药酒一定要让无数被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糖尿病、肾病、结节、囊肿等等疾病折磨的朋友，早日摆脱病痛。尤其是那些尝试过各种药物、各种办法都没能解决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失去信心。你呢，就坚定地跟着我走。很快，各种症状就会首先得到改善。一般呢，只要喝上金佛药酒，马上就会感觉到，哎，我这个心慌啊、胸闷呐、疼痛减轻，哎，是越喝越有精神头。你会发现，你头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也睡得香了，再也不会丢三落四了，更不用一把一把的再吃药了。这就是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死结的结果呀。
1: 真正做到让血管通畅，让百脉通畅，正气充足，无病一身轻。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您讲的真是挺好啊，我觉得您讲的和别人讲的真就是不一样。您对药酒啊就非常热爱啊，一辈子啊都用药酒。

0: 啥病都不怕了。
1: 说的太好了。其实呢，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真的就有这种感觉。哎呀，不是今天胃疼，明天肚子疼、脚疼的。哎呀，好像是从头到脚都有啊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是说，哎，这块也有毛病了，那块有毛病了，真的是太多了。你说要上趟医院得花多少钱呢？再说呢，如今都是什么呀？你到了医院以后呢，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是什么呀？药越吃越多，病呢也越来越多，越拖越重，对不对？
2: 对，您说的呀，真是太对了。
1: 可是你自己拿到了这份宝典以后，完全就不一样了，咱就能对着这个具体的病症啊，咱上药店自己抓点药回来，咱买点酒呢，哎，自己给它泡上，你轻轻松松的就把身体给调养好了，这不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份心愿嘛，对吧？
2: 哎呀，是啊，潘老师啊，您说的可真是太对了。您看我啊，泡了个地黄药酒，就把我这个失眠呐、给治好了。十几年的这个失眠呐，现在就是我睡觉那可真是特别香啊，比以前呢那可强太多了。这以前呢我最多都不到4个小时，现在我都能睡到7个小时了。
1: 也真不错。
2: 半夜里头现在也不醒了。还有我老伴啊。喝了这个药酒以后，那睡觉也特别踏实啊。
1: 嗯，特别好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睡眠呢对我们人太重要了。这个睡眠就如同给我们的这个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用了一天以后电没剩多少个了，哎，你晚上给它充一宿电，第二天一天你这个手机都用得非常顺畅，你不会有担心啊。那人如果说我们忙碌了一天了啊，晚上你要睡不好觉的话，我们知道啊，睡眠呢是最好的养生啊。你睡不好觉，你不能够很好的有个气血的濡养的话，你发现没有，第二天是头晕眼花，浑身没劲儿，时间长的那脸呢蜡黄的，什么什么毛病都来了。哎，那么咱们现在用了这个地黄酒，就解决了这个失眠的问题，可以说是解决了大问题了。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朋友啊，就是因为睡眠不好引发了各种慢性病，一个一个的都来了，就是睡眠是最大的问题。那么用地黄酒解决睡眠的问题非常简单，你看看啊，很快就能够改善睡眠。而且呢，我这本宝典当中30多个方子都是我大量的临床验证了效果特别好的经方、验方、效方，我才把它收录其中的。所以说呢，大家呢拿到这本书以后，你都可以啊自己对照自己的问题，泡着相应的药酒去用，都会收到如同您和老伴一样的好效果的。嗯，
2: 是是是，您说的呀，这是一点不假呀。
1: 嗯，
2: 哎呀，我现在呀就盼着您把这个金佛药酒的成酒给我们申请点，因为呀、我生完孩子以后吧，总感觉就是特别冷，就这个手指关节都已经变大了，脚后跟呢也疼。走路啊都不敢着地儿啊，还有哈，我老伴儿总是一天呢迷迷糊糊的，这血压低，他那个12指肠还溃疡，胆囊里吧还有息肉，这病啊你说也太多了，这药啊就是大把大把的吃啊，这医院里开的自己买的，就是感觉自己呀、这身体里头啊全都是药毒啊，潘老师，您可一定要给我们申请下来呀。
1: 嗯。我明白大家的心理啊，其实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大家都想要成就啊，不管是12指肠溃疡，还是头晕啊、迷糊啊，或者是全身怕冷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可以说都是毒素沉积的表现，就是时间久了它一定形成栓子的，那么它堵在血管里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而且呢，时间久了以后，这个栓塞又成了一个结，所以这个结是什么呀？就是实质性的一个问题了啊，什么肿瘤啊、恶性的呀，这些都是结的一个表现呢。啊，打死结了，它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我们化毒、化栓、化结，那是非常必要的。那这也正是我们这份奇酒的特点啊，它就是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的。那么咱们金佛药酒呢，一年仅有2次开坛的机会，我呢也是尽量给大家申请一部分吧，那这也是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具体能不能实现？

0: 店呢，我还真不敢保证，因为毕竟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供酒嘛。我呢，只能说想办法去努力争取一些，具体能留多少，申请出来多少，那我可说不准了，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啊。
1: 哎呀，能理解能理解，这没关系的，潘老师，我相信您，让您呐费心了，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不用客气啊，大家对我的这份理解，我也要说声谢谢，我一定会尽力帮着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啊。那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哎，再见，谢谢潘老师。
0: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潘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哎，能跟您通个电话特别不容易。我是山东的，我叫吴丽华。之前我领了一本你那个长寿药酒名录，看了那上面的药酒方子，一共是31个。
0: 没错的啊。那么我们一个地区呢，就发了300本宝典啊，可以说有的人呢，真的都是打破头都抢不上了。那您抢上了就非常幸运，一定要好好用啊。
4: 哎呀，我确实是挺幸运的。哎，潘老师，我看了这些药酒都挺好，有那个辣脚丫子的都给治好了。我吧也想喝这个药酒，但我这岁数不小了，也不会泡啊。你那啤酒卖我点吧，行吗？多少钱都行啊。
0: 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啊。说实话，您真的是有点难为我了。不过您先不要着急啊，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啊，出门啊，你说到处找药店去配那个药啊，也的的确确是不方便。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就想买这个橙酒啊，直接卖点啤酒不就好了吗？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就是想通过这个啤酒来给自己治病。所以说，放心啊，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大家的。已经打进电话来了，也很不容易。我想了解一下你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您呢？
4: 哎，也行啊，我吧，在这里啊，先谢谢你哈，潘老师。
0: 不用客气，
4: 说起我这个糖尿病哈，就整整32年了。这30多年，哎呀，是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关键是这血糖啊，还控制不好。手脚冬夏都是冰凉的。就这脚丫子就像冰块似的，夏天我都穿个棉袜子，而且吧，我还经常拉肚子，这肚子一天老是咕噜咕噜的响，说吃上半个小时还没等吸收呢，哎呦，就全都拉出去了，哎呀，我这现在瘦的真是皮包骨头啊，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哈，我就发现这个脚趾头都发黑呢，脚后跟也很疼，哎呀，疼的真是要命啊！这眼睛啊，看啥也看不清楚，什么都马马虎虎的，就和上了一层白霜似的。哎呀，这一天啊，就是糊里糊涂的过。这后来啊。我姐姐先泡了您给的一个那个健脾的酒，她泡了8天就喝上了，她说身体没劲和腰疼啊都见着效果了，就是那个好的药材啊太难买，还泡不了多少，我就想问问那个啤酒我能买点吗？我就是怕我这个糖尿病哈哪天再截肢了，哎呦，你说那可咋活呀？
0: 的确是这样啊。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啊，说糖尿病啊，它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这些多发的并发症啊。那么你什么糖网啊，什么糖心呐，什么这个坏疽呀，这都是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而且

0: 多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常年呢血糖控制的不好，四肢末梢呢血液循环不到位，然后呢脚趾头发黑，都有烂掉的，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截肢。哎，真的是非常悲惨的样一个结局啊！你说人呢，我们都行走一辈子了，我们正正常常的一个人，到老了老了就因为糖尿病，我们最后截肢了，成残疾人了，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到那个时候可不一定就是仅仅是遭罪了，太痛苦了。有的人真的就是因此而痛不欲生，甚至都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特别可悲，特别可怜。所以说我
1: 是。
0: 一定要帮助这样的老慢病、久病、重病的患者们想办法啊！大家不要走到那一步了，才想起来了找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式。所以说能够听我的节目，能够关注我们。那大家都是有福报的吸引的，就是你也不用着急啊。第一个呢，你想办法找药材自己泡起酒，那是最保险的啊。为什么？即便我能为大家争取，那具体能争取来多少，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大家呢，尽量还是按照宝典上讲的去泡起酒。再一个呢，我呢也是尽力给大家去申请啊。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没有底，希望不算大，毕竟啊，人家是专供的酒，大家就知道这个专供的酒意味着什么，是不是？
1: 是啊，
0: 哎，我们普通老百姓，你想跟着喝这个酒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产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一点，也都能够理解潘老师的这份苦衷。那么对于起酒的药方和剂量啊，还有炮制啊。等等等等，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跟我的学生取得联系，他们呢都会详细的教给你，好不好？
1: 哦，好，哎呀，太好了，那谢谢你啊。
0: 不客
1: 潘
0: 气
1: 老
0: 啊，
1: 师，那我就自己试着操作一下看看，最好还是您能，希望您能有成就，您多费费心吧。
0: 我费心不费心的，我费多少力，我觉得我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成就的的确确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大家呢能自己操作，尽量先自己操作，万一申
1: 哎，
0: 请不
1: 好。
0: 来的话，不也得用吗？是不是？
1: 是。
0: 好，那感谢你的理解啊，就跟你聊到这儿吧，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谢谢潘老师，再
0: 不
1: 见。
0: 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呦，潘老师，我今天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的病。你看吧，我就是啊，经常拉肚子。去检查吧，胃里还有个囊肿，也不是很大，但是医生说这个囊肿吧容易额变，以后让我半年检查一次，平时不要吃那么辣的。可是我这个人吧，总也管不住嘴。你看我们四川人嘛，就爱吃麻和辣，没得辣椒啊，根本都吃不下饭。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啊？平时那些什么益生菌啊、营养素啊、抗生素啊，我都吃了，因为免疫力差嘛，总爱感冒，一感冒吧，10天半月都不好，时不时总要去医院打吊针。关键是我拉肚子啊，控制不了，上医院都只能穿那个尿不湿，特别难受。所以我想请老师啊，赶快想办法呀，那看能帮帮我吗？
0: 其实我跟你讲啊，您的这个肠炎呢，不要大量的吃化学药品啊。为什么？因为您越吃的话，它毒素越会沉积。那么化学药品呢，也就是那个西药片子啊，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你如果
4: 对，
0: 说早问我的话，您这个病早都好了啊。
4: 哦吼，
0: 而且呢，在我这儿治疗您这个病非常简单，就用茱萸丁香酒的方子啊。听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那么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新进来的朋友。

0: 啊，这个不了解的，你呢也都记一下。那记不下来呢，也别着急，我的学生呢也都会告诉你们。这
1: 好的，好
0: 个，
1: 的。
0: 哎，这个茱萸丁香酒的方子的组成呢，就是小茴香75克，吴茱
1: 小茴
0: 萸
1: 香七
0: 三
1: 十五
0: 香、
1: 克。
0: 公丁香各50克，哎，
1: 哦。
0: 肉桂、生硫磺各30克，
1: 嗯。
0: 荜拔、栀子各20克，胡
1: 好的。
0: 椒5克，白酒适量啊，这就是它的成分。这个白酒啊，我要是不特别强调的话，它一定是高度酒啊。那么怎么用呢？就是把这些。我刚才说过的这些药呢，给它磨成粉啊。我们去买药的时候，这个药店一般都会免费给打成粉的啊。打成粉以后呢，给它调和好了，我们呢就用，就是拿这个酒啊，给它调和以后，给它放到肚脐上，然后呢用就
1: 哦，
0: 是用那个肚脐贴啊，或者纱布啊给它盖上就可以了，不给它洒露出来就行啊。其实呢。
1: 嗯，
0: 哎，这个成分和方法呢，都在我那本长寿药酒名录里写着呢。啊，你呢，赶紧把这个茱萸丁香酒给它用上，很快就能好的。再一个哈，我也了解到了，你气血是亏虚的，而且免疫力又很差，怎么办？你用杞酒啊，这个
1: 哦。
0: 杞酒呢，它有健脾益肾的作用，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那对于免疫力低下的、大病、久病、气血亏虚的，都有奇效的。所以说它叫奇方奇酒嘛，那这也是我们家5代传下来的秘方。那这个秘方呢，过去可以说我们也是秘不告人的啊。那么同仁堂的老板当初想花巨资想买我家的这个方子，我的老祖宗都没有卖呀。所以说这是我
1: 哦，
0: 家的传家之宝。哎，大家呢也是有福气了，了解了这个奇酒的配方，然后用奇酒来调理身体，虽然时间。会稍长一些，价格稍高一些，但是这个杞酒对我们身体的调养，那是别的药根本比不上的。那大家如果说通过杞酒调理好了，我们能够长寿了，能够健康的活着了，
1: 对对对，我明白
0: 哎，
1: 了，潘老师。
0: 好处太
1: 你
0: 多
1: 讲
0: 了，
1: 的我也都记下来了，我就想完全按照您说的做，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啊就跟着您走了。那你看能不能给我点啤酒了？我也不用多，2瓶就行。
0: 哈哈哈，大家都要这个橙酒，哎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橙酒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会想办法给大家来争取，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对，您呢先做您的事儿啊，在没有这个橙酒真正的申请下来之前，那么我希望大家呢都按照自己的方子来泡一泡，用一用，没准呢到那个时候你泡好了，你用好了，你都不用买这个橙酒了，对不对？
1: 但是你们这个成就还是好一些。我
0: 哈哈
1: 现在
0: 哈哈，
1: 就打电
0: 就这
1: 话，
0: 么执
1: 看
0: 着，
1: 能不能
0: 就
1: 先
0: 是
1: 把
0: 这
1: 我
0: 么
1: 那
0: 执
1: 个名
0: 着。
1: 留下。万一你申请到了呢，那
0: 哎，
1: 我就先
0: 好，
1: 能够定上了嘛。
0: 还是你聪明啊！对，有什么事儿呢，都可以打场外电话跟我的学生联系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好，谢谢你啊，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潘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啊，你这些药酒方子是真好，完了还不要钱，这给我们这老百姓很多方便呢。说明怎么说，就是您这个人呐，人好，心眼好。我今天呢也是想求求您吧，帮帮我。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就说啊。
4: 是这样的，就是你给的那个药酒方子，我同学用了，完了我这不我同学给我介绍的嘛，他说他的那个腰托腰疼都让你给治好了，现在呢他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

0: 就是那个，他说比以前都感觉有劲儿了，也热乎了。
1: 嗯，
0: 嗯，我这不就是想问问您嘛，就是那个方子啊，能不能治我这个颈椎病啊？
1: 其实呢，我这个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31个药酒方子呢，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都是我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都是效果特别好的奇方、验方、效方。你想啊，我是从300多个药酒方子当中筛选出来的，是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那效果能不好吗？那我想了解一下你的颈椎病啊，多长时间了呀？
0: 哎呀，我这个有7、8年了，现在吧，每天都是这迷迷糊糊的，这不最近血压都高了，吃啥药我也降不下来。再一个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我那个大腿不是摔骨折了吗？也恢复的不好，就是从那以后吧，这个大腿还总是疼，哎呀，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翻个身啥，起个夜我都费劲。那个肌肉，我感觉现在好像都那个有点萎缩了，尤其吧，就这个颈椎啊，就是最近严重嘛，这个脖子疼得厉害，有的时候一晚上我都睡不着觉，白天也疼，就是有的时候疼的就好像那个心都那个直突突那种跳，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同学吧用的那个药酒方子不是你给的嘛，而且还是那个免费的，一分钱都没要。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也想试试。
1: 好的，其实呢，就是现在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呢，已经不分什么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了啊，而且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很多都是颈椎不好的，那么因为天天低着头啊，看手机呀，还有一个这个总是坐着不活动啊，你看现在的学习工作的环境跟以往都不一样了，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了，就导致了颈椎病的患者急剧增多呀啊，那么颈椎病啊。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为什么？就是个颈椎不好，我们临床当中啊，可以说是都有360多种病，都是因为颈椎不好引起的。大家都不应该忽视颈椎病啊，也要么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颈椎病引起的这个椎管狭窄，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啊，而且还会引发呢这个高血压。因为你脑供血不足，心脏就不断的泵血，不断的泵血，加大压力往脑袋上泵，这是血压就升高了啊。然后呢，这个血供血不足的话，也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呀？脑的栓塞、脑血管的闭塞、脑梗，真的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么你说你头晕啊，血压高啊，啊，再加上大腿骨折恢复的不好。那不就是因为你这个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吗？啊，然后骨折以后你要卧床啊，你常年不运动，肌肉萎缩，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虽然说天天都在吃药，那也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所以说我再次强调，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颈椎病。如果说这个病时间长了再治不好的话，它都可以引起下肢瘫痪的。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再想治的话，那可就更加困难了。
0: 哎呀，就是啊，你说真的，我也不想那个瘫在床上不能动啊哈。所以说，潘老师，您得帮我那个快点想想办法。就是那个金佛药酒，这个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1: 肯定能用啊！金佛药酒它是非常全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的啊。那你就去泡我们家那个家传的杞酒，也就是金佛药酒啊。那么这个杞酒呢，它是由天然的野生的药材组成，无论是配伍上、药材的选择上，啊，还是工艺上，那都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它可以化毒、化栓、化结，还可以通过疏通经脉、调理气血，又可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对你这样的病症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呢，这个杞酒里头呢还是有一些要求的，你呢先跟场外的我的学生们取得联系。啊，怎么样选择天然的药材啊？另外呢，泡酒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要求，你都要学会了。如果你能自己泡上杞酒的话，那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啊。
0: 知道了，知道了，明白了。就是我还有个啥毛病呢，老师？就是我还有这个胃病，就是胃病嘛，胃胀，那老是打嗝，我感觉吃啥药也不管用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胃病的朋友也非常多啊，大家也听好了，如果你总是胃胀，总是打嗝的话，那我高度怀疑。

0: 你平时是一个爱生气的，有委屈说不
1: 啊，
0: 出来的，有委屈自
1: 是，
0: 己咽的人，是不是？
1: 是是是，说对了。
0: 哎，这个胃的问题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要爱自己啊，咱没事儿别找气儿生，这是生活上我们要注意情志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调整啊，一定要安慰自己，不要老找气儿生啊，这个情绪很重要。嗯，那么也有的朋友问我说，这个喝这个啤酒对胃有没有刺激呀？啊，没有刺激，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啤酒呢，泡好以后呢，入口是绵软的，而且呢是闻着酒香，进到胃肠里呢，并不会对胃肠有任何的损害，更不
1: 对
0: 会让
1: 对，
0: 大家喝得头晕目眩呐。啊，不会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加一句说你要配合你的情绪的调和呢？就是说，很多的消化系统疾病都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说
1: 对
0: 你
1: 对。
0: 吃着这个药啊，或者是喝着我这个啤酒啊，哎，你要不改变你以往的那个爱生气啊，这个自己呢找气儿生的这个毛病，那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呢，我们三分治，七分养，这个情绪的配合很重要啊。再一个，你不用担心啊，我会不会刺激胃也没有，不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就行了啊。
1: 行，那我明白了，潘老师。
0: 嗯，好，明白就好。你现在就跟我们场外取得联系吧。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的学生都会详细的帮你解答的啊。
1: 行，那我那这就我就打电话找你的学生问一问。
0: 嗯，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潘老师。您多年专注于用药酒治病，善于利用药酒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消毒杀菌的作用，来帮助大家医治各种缠绵胃郁的老慢病。尤其是无私地奉献出了家里祖传5代的奇酒药方金佛药酒，凭借药材奇、水源奇、工艺奇的3大突出特点，真正做到了化毒、化栓、化结，让大病重病及时得到康复，让重病缠身的患者重获新生。那么金佛药酒具体怎么配制家庭版呢？我们普通百姓到底能不能喝上成品的特供酒？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您也是老慢病患者，想要寻求潘老师的帮助，或者是想要各种药酒药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学中医，用中医，在家泡上几坛药酒，治病省时又省事儿。潘老师持之以恒，倾情奉献，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最好的药酒奇方。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时间，锁定频率，准时收听《妙酒奇缘》。好的，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
6: FM，北京时间7点整。
7: 7:00 A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目前啊，京沪昆明客江高速和地面的道路均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总体来说还是很平稳的。那路面上面有任何的情况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关注官微 FN98YN，大家帮大家路就不堵了。提示大家，在今天早间一定有很多朋友提前出门回家，那咱们在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跟车距离哟。
5: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0: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

0: 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上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2: 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今天是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放假了。当然呢，今天也是友情提醒啊，今天晚上呢车会很多的。
1: 对对对。
2: 出门的时候呢，提前规划路线。当然今天上班呢，有可能会车多，也不知道为啥。反正过节前吧，这车特别的多。
1: 哎呀，我看到今天早上群里就已经说是赶飞机的啊，机场的这条路啊，现在车已经很多了。
2: 对，出去玩的朋友们今天应该
1: 连请十三天是吧？
2: 我的天，羡慕啊，羡慕啊！
1: 如果你有连请十三天，你也兴奋呐，
2: 你激动的上不了班了。
1: 中秋三天，中间再请三天，
2: 再加国庆的七天，
1: 对，七天。
2: 您这是要欧洲十国游啊？
1: 小心回来岗位不保，你还是回来吧。
2: 好，不管怎么样，北京时间的七点零九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正式啊，不管您去哪里休多少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呢，全年最干燥的十五天来了，这十五天啊，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哟。
2: 哎呦，你这样一说完，今天早上我就发现明显的感觉这个嗓子特别的 干，我还以为是不是我缺水了，搞了半天是夏秋之交，这个秋燥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很多人出现什么疲倦、口干啊，这是正常的，
1: 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事实上呢，秋燥秋燥，我们指的不只是口干、咽喉干、皮肤干，尤其对于女性同胞来说啊，燥气的杀伤力往往更加深入。一年当中最燥的时间来了，就是这十五天，我们一起呢和专家教您科学的缓解秋燥的不适哦。
2: 一年当中最燥的十五天，那么这怎么过才会比较好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燥会影响皮肤，比如说太痒了啊，引起了很多皮炎。另外呢，如果这种燥侵袭了五官，会导致口干、鼻干、眼干；侵袭到肺脏，会导致咳嗽、卡痰；侵袭到肠道，会导致胀气等等。
1: 其中呢，肺啊，通过呼吸和外界来进行交换气体。肺部呢，由大量的肺泡组成，肺泡壁非常薄，有利于气体的交换，因此呢，也很脆弱，容易受到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的侵袭。特别是这个干燥的气候啊，特别影响肺功能，那就来颗补肺丸。
2: 接下来要专门给女生说一说了，如果秋燥损害了您的精液，那么会导致女

0: 生啊，阴血不足，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尽量减少，近期推后，同时伴有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头发干枯等等现象了。
1: 除此之外呢，寒湿啊还凝滞，会伤气痛经。初秋呢，白天热，早晚凉，如果出现了腰腹部啊过冷生食露出来了，那么寒湿容易导致呢气血凝集，表现为女性同胞的经期呢腹胀加痛、血块增多、手脚不温、白带清晰等等啊，所以要多注意啊，不要露腰了。
0: 对，这两天呢，如果说要做好这种防燥的准备呢，一定要滋阴润燥，同时比如说从食材方面入手，银耳啊，炖冰糖，
1: 对，
0: 然后加一些什么枸杞、红枣、桂圆啊，就是每年传统的这润燥的食物可以吃起来了。
1: 你别说，我妈以前喊我吃银耳羹，我没什么感觉，吃完了之后说润燥润燥，吃完之后呢口不渴，你很明显会感觉到，大家去感受一下，吃完银耳羹。就是白糖银耳羹吗？还是什么
0: 冰糖银耳羹？
1: 哦，冰糖银耳羹，吃完之后呢，口很长时间不会渴。
0: 哎，
1: 就那么一碗，你喝水呢，一会儿就渴了。但他吃完他不渴，所以呢，这就是疗效了。大家感受一下。
0: 另外呢，可以比如说泡脚，睡前40度左右温水泡脚，有一种阳气内收。那么泡脚以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为准呢？足底呀、微微出汗，周身微热，不要大汗淋漓，不要大汗淋漓。
1: 没必要。
0: 很多人觉得哇，泡脚啊，泡的周身出汗。不，微热微汗就行了。
1: 除此之外呢，秋天啊容易悲伤，我们呢可以听一些好听的音乐，自己喜欢的乐队呀、或者喜欢的节目，主动调节那些坏情绪。音乐有助于通肝，旋律舒展悠扬，能够淤解我们肝气淤堵，畅调气机。每天呢午后或者傍晚啊，在安静环境当中可以闭目聆听或者是静思啊，15到20分钟，音乐呢轻柔，让思绪放空，然后逐渐的让大脑呢休息下来。
0: 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秋燥的时刻，在这个悲春伤秋的时刻，
1: 要保护好自己。
0: 你学会养生了吗？
1: 养生就是保护好自己，
0: 没错啊。
1: 那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机。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啊，在大概在7:30左右呢，就会和各位来说说看，手机到底要不要贴膜这个冷知识。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就来了，你的手机贴膜吗？你贴多少钱的膜呀？每个人膜价格不一样，是吧？
0: 没错 ，FM918YN， 或者是你多长时间大概会换一次膜，这个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对。
0: 但凡和手机膜有关的话题，你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1: 哎，你贴膜吗？贴多少钱的膜呀？是多长时间换一次呀？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手机要保护，我们的肺部要保护，还有脸部也要保护哦。
0: 对，这两天秋季呀、真是忽冷忽热的，空气干燥，一干燥这脸干得难受啊。
1: 那就来一瓶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晚上睡觉前呢厚涂一层，就在睡觉的时候呢深层修护了。而且呢这款面霜呢50毫升一瓶，日常售价高达649，而现在呢每399减50块钱，到手仅需599，支持呢素源码，品质有保障哦。
0: 另外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你看马上过节了吧、这么家人团聚朋友团聚的，那备上一箱酒，这不是氛围组到了吗？
1: 而且就是比如说家里人一起聚会，你把一箱酒抬过去、人手 发一瓶，家里面的每个家庭发一瓶，
0: 豪气，
1: 但是那个酒并不贵。
0: 没错没错，
1: 非常便宜。
0: 现在咱们199，没听错，是一箱199一箱。今天还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199八瓶啊。所以这样的好机会
1: 200块钱不到八瓶，
0: 不要错过，
1: 才20多块钱一瓶啊。
0: 所以走过路过不会买错的，与其你买那种散装的、三无的、没有品牌的，你不如买这个瓶装酒。
1: 杏花村的，
0: 没错，
1: 山西杏花村原浆的。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山新选"，来回复918三个数字了解一下吧。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假期乘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打车用正规平台，记下车牌号发给家人。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

0: 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9: Morning， 各位早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10: 今天来说一说大家手机贴膜吗？
9: 嗯，
10: 你都贴什么样的膜？多少钱的膜？
9: 对，贴多少钱的膜？是品牌膜还是那种杂牌膜？就说有的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有的说我要贴好的，高达，我现在看有的膜高达200块钱。还有，
10: 我曾经舍舍得得，就买了新手机以后，贴了一个100多的膜，
9: 100多的算
10: 对，
9: 很贵的了。现在还有极端膜，那些
10: 现在我都贴15块的了。
9: 哎，15块也贵了。我先说贵的啊，先说贵的。我那天在某机网啊，看到有人跟我推荐说，他们店员跟我推荐说，哎，他贴的那个膜的300多块钱。我说一个膜要300多块钱。我说你把膜抠了，你摸那个手机的真机，它那个手感。它和你这个膜差不多呀。
10: 我贴膜的原因是因为我经常掉手机，
9: 嗯，
10: 然后我属于那种，对、就是，
9: 膜便宜一点，相比于换屏幕便宜一点，
10: 对，我是这么想，
9: 缓冲作用
10: 是的，而且不要贴便宜的，不要贴免费的膜，因为我在某些专卖店呀、啊，什么的，他会给你贴免费的膜，那个膜会粘手，特别难受。
9: 啊、
10: 在滑屏的时候、触屏的时候，觉得粘粘的，就像那个膜不干净一样。所以还是花点钱，15块，手感会好很多。
9: 嗯、哎，这个现在基本上这消费观念啊，消费的价格啊，咱从8块钱以上就相对来好一点的膜了。
10: 哦、
9: 还有的膜呢，20块钱左右贴到很好了，就是它有疏油层。摸起来像荷叶一样，
10: 疏
9: 油
10: 层，
9: 摸起来像那个荷叶的感觉，就水上去啊，最直观的就是打电话贴完脸之后，你再看这个手机，
10: 你的粉
9: 它不油，
10: 会粘上去。
9: 有的人的手机打完了以后一看白乎乎的
10: 啊，就是我们女生平时有化妆习惯的，大家都知道，真的，一打完电话那个膜上就一层白白的
9: 白霜。下次人家问你，哎，你就说啊，这是白霜，吃过柿子吗？就是那个柿子上的啊，不要说自己打了腻子粉。哎，所以呢，看每个人消费感
10: 是是是
9: 或者是预算，有的人叫贴好的，有的人贴随便一点就行了啊。
10: 好，来说说手机贴膜的事儿。FM 918YN， 同时大象精选商城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9: 嗯，关注官微 FM 918YN。糟了！现在我们的早间的消息啊还没来，估计大家今天还睡着呢，要不咱俩放鸽子？
10: 请来了呀。
9: 放歌了，接下来大家
10: 都不想上班了，还是你们一请假今早就走了
9: 啊？那如果
10: 啊，五月来了，
9: 如果测试大家没来互动，就说明
10: 我们就放歌了、
9: 哎、我们可以明目张胆的放歌，摸鱼了，把鱼啊摸秃噜皮了，
10: 我们就不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了。
9: 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和 Cici 吧。
10: 五月他说了，喜莎莎中秋快乐啊，谢谢五月的祝福，也把这个中秋快乐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
9: 好嘞，他说手机啊必须得要贴膜呢，曾经啊，他说我曾经相信了库克的超磁晶玻璃面板耐刮的鬼话，我没贴膜。

0: 他说我的屏幕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划痕，现在钢化膜和手机壳都得安排上十几块的就很好。
1: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曾经也觉得说啊，手机人家设计的那么超薄，然后呢面板啊就是让你体会到那个玻璃的顺滑，我们把膜贴上
0: 就因为太顺滑了，如果说你不贴壳，那个手机经常从你手上滑溜到地上去，
1: 而且
0: 所以你一滑溜下去了，1000块又没了。万一屏幕被摔了，
1: 还有就是万一屏幕没被摔，但是呢你钥匙啊或者装裤兜里它难免会滑到。
0: 对，
1: 如果说有划痕的这个手机屏幕，你再去回收的时候很没有的，差500块钱。
0: 哦哟，
1: 500块钱，300到500呢。
0: 所以你花个小10块，你可以至少给自己赢500块。这个价值带交换是划算的。
1: 对，你看那些很多平台上面卖二手手机的99新那种和70新、80新，差好几百，就是保护在平常这些日常上面。
0: 来看 Cici， 他说了，洗沙沙早，
1: 早呀。
0: 我原来用苹果手机经常换膜，最贵买过50多，因为是钢化膜，经常碎，经常换。现在用的是3星折叠屏，那个膜是商家直接贴的，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一直没有换，也不知道这种折叠膜该去哪里换。
1: 哎，我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0: 折叠膜，这个
1: 折叠膜它肯定不可能是玻璃嘛，
0: 肯定是软的。
1: 那它是保鲜膜吗？这是还是什么膜呀？这
0: 好问题，
1: 折叠屏应该贴什么膜？
0: 毕竟咱也没见过。
1: 哎，不过我看苹果最新的那个 Duo，
0: 对，
1: 它用的是那个磨砂质感，磨砂质感，因为它不反光，它就看起来，即便中间有折痕，
0: 也不明显了
1: 。不知道贴膜是贴什么膜呢？这种折叠机，
0: 这个真是知识盲区了，
1: 知识盲区啊！
0: 夏小葵他说了，手机膜刚撕了，我要赶紧贴上。
1: 真的是
0: 啊，一定要贴，我也是属于手机膜一定要贴，好几次。曾经我的历史上有经历，手机膜刚掉了然后手机也掉了。
1: 就是你贴着膜，哎，有一个这种定律啊。
0: 对，贴着膜的时候感觉没事儿。
1: 一旦有一天觉得啊，我就是人家设计那么好，我撕掉感受一下，一撕
0: 完了，
1: 哦，完
0: 了，手机滑落了
1: 啊，这叫
0: 脱手了，
1: 这叫著名的历史上面最著名的勾股定律。
0: 这脱手一炸呀，一炸就炸了我好几千呢。
1: 你别说，
0: 摔坏了。
1: 大家上回收软件去看一下啊，如果是膜好好的，就是你的手机屏幕好好的，和有划痕呐，或者是划痕比较重，差好几百，不划算的。
0: 来看看 Sweet Orange， 他说了，
1: 保护好吧。
0: 去某音上面，膜很便宜，几毛钱我都在上面买。
1: 不至于吧？几毛钱的膜，就是咱贴点，
0: 可以吗？
1: 贴2块钱的不行吗？几毛钱的，不得行啊？哎，我
0: 和你9.9块的手机壳不是一个道理吗？
1: 我某音上面，
0: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
1: 啊，虽然我是一个抠搜的人，我大家知道我用手机壳都不超过10块钱的吗？
0: 最高9.9块，不能再多了。
1: 啊，最高我吃巨资13块钱，然后这是我的极限
0: 了。
1: 但是我家里面有50几个手机壳，就前前后后50几个手机壳的人，但是我贴膜要好一点，因为手机壳我拿在手上不滑就行了，对吧？没有异味，不滑就行。但是膜呢，是每天要操作几千次。
0: 哦，
1: 你在上面滑，你必须要买好一点。所以呢，我在某音上面啊，买28块钱。啊，5张的，6块钱一张了，也吃巨资了。
0: 所以啊，你是永远不会失业的人啊，你总是有很多的财路啊。
1: 看我这个1TB 的手机，10000块钱的手机，然后贴着5块钱的膜，
0: 值了，
1: 值了，
0: 膜值了。
1: 手机贵点，
0: 5块钱的身家可以守卫10000块钱
1: 的他，10000块钱的 1TB 啊。
0: 好，大家继续来我们说说关于手机膜的事情。 FM918YN，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说到手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是真的要提示大家，除了保护手机的外观，手机的内部啊，在换机的时候也要多注意清零哦。
0: 大家通常会把旧手机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那么民警提醒了，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的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以后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
1: 这个时候的民警提示，不妨呢在格式化啊，大家在出卖手机的时候啊，回收的时候，
0: 出卖手机，卖就卖，别出卖啊。
1: 好，出手手机行吧，脱手的时候出卖手机，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手机就会出卖你，我圆过去了。
0: 好，圆过来了。如果不想被你的手机出卖，那么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呢，用电影、电视剧或者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啊，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可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
1: 明白了吧，大家？特别是安卓手机的用户啊，
0: 以旧换新啊，这个就叫做用内存以旧换新法。
1: 哎，苹果

0: 无所谓，苹果的是有、
1: 啊、苹果
0: 有
1: 加密的，一恢复就没了是吗？
0: 一恢复就全没了。但是安卓、手机的用户，因为它灵活嘛，它开放多元，所以的话一定要记得。
1: 所以这条是送给
0: 覆盖一下
1: 安卓手机的朋友的，
0: 要把用大内容给它覆盖一下，你就给它装满小猪佩奇。不法分子打开以后啊，
1: 全是小猪佩奇，
0: 全是小猪佩奇吹风机，
1: 熊出没也行。
0: 对呀。然后他一看说，哎，这个机主有这种喜好，应该也没什么价值，不用窃取了。好，然后说完了安卓，我们再来说说苹果。手机安全要留心，苹果啊，现在也要留心摇一摇的广告。9月23号呢，大量的 iPhone 用户都反馈啊，苹果在最新研发的发布的这个最新系统 Beta 2，我已经更新了。这个新系统当中啊，针对中国用户悄然上线了一项新的功能。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打开一个 APP。你轻轻一摇，你抬在手上陀螺仪啊或者什么一摇，它立刻跳转到了某个平台上面，就全然不顾你的感受。你明明想导航呢，它给你跳转到美团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摇一摇作怪了，所以现在有一种新的功能了。
1: 这个功能叫做限制运动数据的设置选项，该功能位于设置隐私与安全、运动与健身的目录之下。开启以后啊，用户可以手动选择需要限制的应用，被加入名单的 APP 将无法获取加速度计、陀螺仪等运动传感器数据的权限，从而你就不会出现那种摇一摇各种开屏广告，夸夸夸夸夸。越于你的眼睛里面戳你的心、
0: 哎、对，就是这样的。前两天不是有用户吐槽坐在高速上面啊，要打开导航软件，马上就要到路口了，他打开，然后呢这个百度地图啊给他跳出了这个开屏广告，这个时候就特别危险。
1: 对，
0: 他又要在高速情况下
1: 又要关，
0: 有的时候人家设计那个开屏广告啊，他给你设计一个假的那个关闭键、
1: 啊、
0: 一个假的一个叉，
1: 你点进去以后刚好就进去
0: 了，就进去了。
1: 它的关屏键在右下角，
0: 很小一个
1: 不起眼的地方。
0: 然后你大拇指啊，你点上去之后呢，点到其他区域了，它又给你跳转了。
1: 所以这种事情特别的烦，特别的烦。现在有了新的功能了，提醒大家，苹果手机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把你不喜欢的 APP， 它没有办法获得权限，你就不会再遇到这种开屏广告
0: 跳转的
1: 受害者机制了。
0: 说到了开屏的广告，我们再来看一下。贴膜为什么现在不建议贴了呢？近日苹果硬件工程师总裁在新的 公开的采访当中明确表态说，不建议给普通用户在 iPhone 上面贴额外的保护膜。他坦言，每次看到有人给苹果的手机贴膜的时候，他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能够直接体验原厂的屏幕吧。
1: 我也想体验原厂的屏幕，问题
0: 是就
1: 是
0: 怕保修贵
1: 贵呀、啊。
0: 是的，算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贴膜的感觉。
1: 对，特别我经常那个手机拿在手上，一不小心夸它就掉地上了。因为女生有的时候穿裙子什么的，装在裙子那个兜里很容易掉。
0: 哎，有一种那种防盗内裤，
1: 我谢谢你了。
0: 找手机先上厕所，先找厕所。
1: 我谢谢你，我是会谢的。
0: 好嘞，路面什么信息想让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您的手机贴不贴膜？贴多少钱的膜？多长时间换次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首先呢需要贴膜进行防护，路上呢需要路况进行预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有请出今天的路况小伙伴和我们说说看，7:30堵不堵呢？小伙伴你早。
3: 几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的回程方向，过石龙路口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目前路段行车呢速度不快，过石龙路口路段呢有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行驶过了交通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昆玉高速其他路段，经过杜家营收费站广威立交桥，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昆石昆玉三岔口略有排队。进入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桥石虎关路段，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二环东路北向南，石闸行驶往大水里。

杨桥方向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白龙路上行匝道口的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恢复正常通行，车位滞留在小庄立交桥的附近。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一点。

0: 哎，瓜老哥，靠你个茶室问题个，你个人多么晕呐、啊？有多少种的铁牙调料嘞？
1: 哦，小平平，说不清了嘛。那花椒、大蒜、生姜、孜然、草菇，哎呀，太多了。
0: 你说的这些嘛，都太常见了。我们来讲点云南独有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少有呢。我们云南有多呢噻。
1: 哎，我想想个，那这个青柠檬、木姜子、大叶须、香茅草，这些应该都是云南独有的嘛。
0: 独不独有嘛难说，但是这四个个肯定算是云南调料比较独特呢。像那香茅草烤鱼、大叶须拌木耳、木姜子鸡脚、青柠檬各种虫，哎，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个。
1: 其他的嘛，我也想不到了。
0: 我再加一种苦子果。
1: 哎呀，吃不来，吃不来啊！
0: 这种苦子果既可以当蔬菜油炸，也可以当做调味料炒牛肉，但是个不建议多吃，容易中毒。还有虾料，
1: 我听都没听说过嘛，是啥东西啊？
0: 就是我们说的虾溜了。原来呢，它是一种中草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可以去腥增香，所以嘛，经常用来对付膻味比较重的牛羊肉。还有煮酸萝卜鱼也会用到它。对了，还有那个树番茄，这个调料也是很重要呢。
1: 哦，是那说树番茄蘸的杂碎简直是太巴掌了。
0: 我们还有那虾煮、沙葵、刷刷辣，也是我们云南天然的佐料。
1: 哎，这个虾煮嘛是容器，我咋成了虾料了？这个沙葵是个哪东西噻？我只吃过秋葵嘛。
0: 你想想，那个竹筒饭、竹筒鸡蛋蛋，哪样没得竹子的香气？说的是天然的佐料们也不为过个。沙葵们有绿色花茎的称号，卖是卖的贵，品种比较好呢，要卖到1000多一公斤呢。而且它的品体，哎呦，你肯定认得呢，就是干馍噻。
1: 哦，我大概认得是那味道了。
0: 其实云南不只是动植物王国，还是香料王国。据统计呢，云南境内呢香料植物大约有400多种，占全国香料植物的一半。而且全球90%的香料植物都可以在云南露天生长。
1: 所以说啊，我们云南风味啊是货色三家，又野性十足吧。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有些中老年人啊，有这样的困扰：走路一段距离之后，双腿酸胀、发沉、疼痛，不得不停下弯腰歇一会儿，症状就能明显缓解。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4: 走路腿疼，弯腰坐下休息就缓解，严重之后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腿持续麻木无力，这是典型的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的标志性表现。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腿脚不好，其实问题出现在腰上，腰椎骨质增生，韧带变厚，椎管空间变小，压迫到神经，时间久了行走距离越来越短，严重影响日常出行与生活。如果出现走路受限、下肢麻木疼痛，建议到骨科医院就诊评估，区分是血管问题还是腰椎椎管狭窄。

0: 再针对性治疗，改善行走疼痛，提升生活质量。
1: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早上7: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来喽来喽来喽。
1: 来，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到底你这个手机贴膜你会贴多少钱的膜？平时贴不贴膜？
0: 贴不贴膜？多久换一次膜呀？多少钱的是你的预算呢？就是无论对错，有的人贴便宜一点的，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几毛钱的，膜会过日子，会过日子。有的人说贴我几百块钱的，有品位。
1: 你这样一说换膜了，你看看我的膜已经
0: 翘
1: 起泡了，是吧？这叫起泡没翘呢。
0: 哎，大家看过莎姐那个膜呀，就是无法有具象感。有没有看过那个有的车开在你前面，它的后风挡，它的后挡风玻璃起泡了那种？
1: 哦，就是它那个车身的膜出问题了，
0: 发热丝那儿最容易起泡。哦，很多车啊，那个后面起泡泡的太难看了，所以呢，莎姐的膜现在就是那个样子。
1: 对，我也准备过年前，什么过年前，过节前。差不多，差不多，这两天也
0: 是
1: 过年了，对对对对对，想放假了。
0: 哎，这心情已经，
1: 这个迫切的心情已经
0: 迫不及待的，
1: 忍不住的吐露出了心声了。
0: 哎，不管怎么样，就是几寸的？你手机6.3，
1: 六点几？
0: 6.1还是6.3？
1: 不知道。
0: 我有的话，我给你带一张吧，明天。
1: 好，你帮我贴。
0: 你忍一忍，
1: 明天放假。
0: 我给你贴吧，我多，
1: 好
0: 吧？
1: 好。
0: 好，看看大家，你贴多少钱的膜呢？
1: 好，银林他说了，祝群里和所有听918的听众中秋快乐。以前贴10块20块的还耐摔，现在这个钢化膜一点不耐摔，随便压一下就裂了，换两次不小心压到又裂了。哎，钢化膜
0: 怎么会压得到呢？你手机放哪儿啊？怎么会压得到就又
1: 裂了？它那个压到是形容词，应该就是外力，外力影响了它。
0: 不是，不是把就是手机就是揣屁兜里了？你揣裤兜，别揣屁兜。一不小心坐下去啊，说明你胖了。
1: 哦，
0: 银铃最近胖了，不会是怀上了吧？恭喜恭喜，这是喜事，大胆说，没关系，我
1: 们
0: 祝福你。
1: 你们俩的事我不深究。
0: 哇，怎么又成我俩了？
1: 来看君威听威他说了，西哥莎姐早，提前祝你们中秋，不提前了，明天就中秋了，
0: 明天就快了，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他说我绝对要贴膜的，而且喜欢钢化膜，不然一摔啊就坏。
1: 还有他说其实手机屏也没那么耐磨，用久了是会有划痕的。
0: 是的，不然的话你说这玻璃嘛，越硬的玻璃啊，硬度上来了，那么它呢就是越容易脆。玻璃的特性是这样的，你看钢化膜它硬，所以容易呢出现划痕，那它容易碎嘛。什么膜不容易碎呢？就是我们以前说水凝膜，
1: 水凝膜，
0: 但是水凝膜软呢就不耐刮，它两个物理特性是相悖的。
1: 所以说没有十全十美的膜，就看你适合什么样的膜。
0: 对啊，你看那个钻石多硬啊，对吧？硬度最高的，
1: 钻石很久远，
0: 一颗
1: 永流传，
0: 永流传。哎呀，这个80后都听过的广告，
1: 哎，背下去了。所以80后结婚一定要买钻石，就是被这个广告深深的
0: 洗
1: 脑了。
0: 没必要，钻石可便宜了。人家说钻石啊，现在人工钻石出来的话，一吨的价格据说几百块。
1: 反正就是戴在身上 bling bling 的，它够闪耀就行了，是不是？钻石无所谓。
0: 后来我发现用玻璃替代也是很好的，
1: 那个锆石嘛，
0: 看不出来。哎，对，锆石是一种玻璃，
1: 性价比特别高。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感情没必要比较。有时候我在想，花2万块钱，5万块钱2万块钱，然后呢买一个钻石，不如真的带爸妈出去旅游一趟，带回来的那种记忆是永恒的，多好。
1: 这两码事嘛，爱情和亲情它明明可以双向操作的，不要去替换，不要去替换，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0: 带父母出去旅游一趟啊，父母一个
1: 和你送戒指给爱人，他不冲突，不冲突。
0: 是啊，一个开心
1: 都可以。
0: 然后完了之后啊，你看这家庭和谐了，和谐。

0: 还是好事啊。好嘞，说到这个，接下来啊，说到这个网红的戒指呢，我们再说说网红的烘焙啊。一边等待大家的互动呢，说说网红烘焙啊，你可别往里跳，这个创业要不得。
1: 记者调查发现，九月以来，包括北京、杭州、深圳在内的多个这种烘焙王的门店呢，都闭店了。从商业模式来说，烘焙和茶饮虽然同属下午茶的类型，但成本投入和回本周期却大不同。
0: 你看到这两天的烘焙行业有那个华城饭店或者是那个某千多的那个排队了吗？很多人排队，这口月饼是非吃不可吗？这个烘焙，
1: 而且问号问得特别好，
0: 对吧？这一年四季现在都能吃到月饼了，非得要去排队。我那天但凡看到排队的景区和排队的店铺，我转头就走。
1: 面包烘焙的需求呢并没有减少，但是抢生意的人却越来越多。近年来，什么山姆呀、盒马呀这些商超啊，都将烘焙产品作为热门品类高频更新。比如咖啡茶饮呢，把可颂和吐司摆进菜单了，什么炉边皮皮等等预制的冷冻烘焙工厂，甚至开出9.9甚至2.9的单品。
0: 因为进入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想往里面分一杯羹，于是乎这个市场就不好做了。这些新的玩家让烘焙专业店呢地处尴尬，上有商超用不背租金的柜台降维打击，下有预制工厂和便利店用价格极其便宜的价格收割基础需求，那么侧面则有咖啡茶饮劫走了下午茶的场景。烘焙行业确实不搞好干，只能靠面包活下去了。
1: 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入这个门槛，不要入这个行业啊！喜欢买来吃就行了，不要自己去做，
0: 特别自己买。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买面包机吗？疯一般的买面包机。
1: 我有2台。
0: 你还有2台？
1: 是的，第一台买了以后，我觉得做的面包不够好，朋友推荐说你要买日本的，然后又换了一台，
0: 又买了一，
1: 然后现在闲置了，
0: 用来洗袜子会洗得很干净，因为它在里面揉嘛，
1: 搅来搅去啊，
0: 算了，也算。
1: 谁说我不做了？等我这两天放假没事干，我去买面粉来做。
0: 每次啊，在家里面做过的面包呢，就是感觉
1: 还是没有卖的好吃。
0: 第一，甜度你没放那么高。
1: 对，
0: 人家我看我亲眼看过
1: 人家后厨啊，我做面包都是减盐减糖的，
0: 大勺大勺的往里
1: 放。还有，如果你的盐糖不够，那么面包发酵的效果就不好，烤出来就没那么蓬松软糯。
0: 对啊，
1: 这都是连锁反应啊。
0: 我以前买过那个面包机，烤出来啊像馒头一样，我说太难吃了，
1: 真的真的，尤其我对吃面包的要求还特别的高，自己烤出来面包就觉得只能安慰自己健康健康健康。
0: 甚至我有一段时间
1: 都快吃成药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甚至有段时间我想买一个电饼铛，
1: 电饼铛、
0: 电饼铛是吧，
1: 那个字念铛，
0: 然后完了之后想想说算了，买点吃吧。
1: 对，自己
0: 豆浆。
1: 我家有个闲置电饼铛，我送你得了，要不拿去试试。
0: 算了算了，不用了。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啊，买来没用过4次，算了，就这样吧，闲置着
1: 啊。当然就手机膜一定不会闲置，只要你贴上了它一定有用，关键你看你贴什么样的膜。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您的手机贴不贴膜，贴多少钱的膜，多长时间换一次呢，频率是多少，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2: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1: 早高峰来了，
12: 早高峰来了，
1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2: 邀你聆听。

0: 还是贴个膜吧。好，贴个膜吧，手机啊，来到918，我们就是罗西和莎莎。
1: 好，今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所有人的心情应该都是非常愉悦的。
0: 哎，其实新的手机啊，就因为马上这几天呢，要带着手机要到处去旅游，要保护好它。
1: 去拍照吗？
0: 去拍照，就保护好它。万一摔了呢？咱还是要贴好一点的膜。今天互动话题和它有关哦。
1: 你的手机贴膜吗？你一般贴什么样的膜？什么价位的膜？都和我们说说看。有没有不贴膜的手机？也可以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下你啊。
0: 就是头铁的那种听友吗？
1: 旺旺小小苏他说了，放假前还能听到西哥沙姐的声音真好，祝西哥沙姐中秋快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我们放假之前啊，以为说今天可能大家都提前就摸鱼了去了，都划水不听节目了，没有想到大家都仍然还在，谢谢大家，
1: 我们和你们同在，
0: 我们也很高兴啊。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啊，接下来是时间的一边等待大家看一个小的调查，我们一边来看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说说看啊，这件事儿也有点可怕。
1: 也不知道你们买过没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我买过，
0: 王宝宝。
1: 对，王宝宝，它是一个麦片品牌，它曾经连续多年拿下天猫麦片品类的销量第一，我也是消费者之一。
0: 但是啊，你的王宝宝最近出事儿了，有消费者发现了王宝宝品牌发布的羽衣甘蓝宣传的视频当中，用活鱼进行实验展示宣传，被视频被指呢涉嫌虐待动物，内容也被批评为十分猎奇。
1: 王宝宝的客服回应称，本次实验用到的鱼拍摄全程是控制时长，没有使用伤害性的药剂。拍摄结束以后呢，第一时间将鱼转移到了专用的饲养缸。客服还说，以后会注意拍摄的方式，尽量减少观感上的不适，也感谢

0: 群众们的监督。
1: 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麦片啊，新的麦片款式呢，就把鱼放进去了，让鱼说，哎，你看我们的这个麦片非常安全，鱼在里面也活灵活现的。活灵活现的，
0: 活灵活现，也就是活挺好的，说明里面没有什么添加剂呀，没有任何这个有毒有害的东西，就是连鱼都能游得如此顺畅，
1: 都能在麦片里面游泳。但是啊，殊不知的是，这个鱼呢，它的呼吸是靠鳃，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要过滤水质。如果你水质太差的话呢，那所有鳃就像是一个滤清器一样，全堵了，麦片给它堵了，也是一种涉嫌虐待吧。
0: 当然他的初心是好的，他想通过一种营销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个麦片的可抗性
1: 的安全，是吧？
0: 对，就营销策划部门呢，以后还是要多方考量啊，用一些可靠的宣传手段，不要去虐待动物。
1: 其实最好的宣传是什么呢？就是你造什么的，你就让你的老板来试什么，就这是最好的宣传了。比如说
0: 格力空调啊，
1: 不是
0: 老板带货，
1: 不是格力空调，以前呢有一个
0: 还有更早的吗？
1: 知音上的故事
0: 啊，
1: 故事会上的故事说，
0: 罗阿姨的杂志确实是对西哥的成长影响力很大。
1: 以前知音上或者还是故事会上有一个产品啊，是说有一个企业它是造伞包的，跳伞的一个伞包，说我们的伞包多安全多安全，后来大家都不相信，
0: 老板亲自
1: 说，老板亲自跳，老板亲自跳，哎，包括你喝吃做的吃的喝的，你的老板亲自吃就行了。
0: 哎，对，
1: 对吧？你看以前像那个，
0: 所以同理，为什么当时格力卖特别好？因为董总董明珠亲自带货，大家就相信。哎，老板
1: 算了吧，那个什么格力手机出来一个世界品牌，扎西的嘞，
0: 有手机啊。
1: 然后一个董明珠的头像
0: 啊，这个我没看着。
1: 哎，还有一个沃尔沃的非常著名的广告，是沃尔沃的老板呢，他坐在车里面，他上面10米左右有个集装箱，集装箱啪砸下来，老板没事儿，就是非常好的广告。
0: 当年吗？
1: 是啊。
0: 哦，这个广告我没看过。
1: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好的产品的话，让老板直接代言，是非常好的宣传点了。
0: 所以你看，宝宝这个麦片，王宝宝麦片，西哥给了你一个，
1: 让老板亲自吃，是吧？
0: 要不你们策划部门试试吧？
1: 试一下。可能不敢得罪老板。
0: 对，
1: 好嘞，接下来说完了品牌营销要注意，公安部也发布了中秋国庆的出行提示，什么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而且路面湿滑在这个国庆会出现的特别频繁。
0: 节日期间旅游探亲出行增多，那么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也是出行集中了，部分地区因为降雨频发，道路的交通安全也是风险叠加了。公安部门呢近日发布了交通出行的安全提示，根据交管部门的研判，长途的跨省游、赏秋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呢多元交织，自驾出行明显增多，也提示大家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超员载客等等的违法风险。
1: 中秋国庆期间呢，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啊，冷暖空气交替特别频繁，昼夜温差特别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团雾天气也是多发，路面会湿滑，能见度下降，都是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因为车多嘛，你一旦控制不好距离的话，前面一撞了就哭哭哭啊，5到7张一起撞在一起，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0: 当然呢，出行要注意了，尤其是出去玩也要注意了。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赴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比2019年多了近一半，周五下班去中国也成为了韩国的新潮流。中国看来这种旅游的形式啊，正在改变了我们对旅游的认识。
1: 来，我们看一组数据，近2年的中韩旅游迎来了爆发期。韩国发展局的最新数据啊，今年7月份访问韩国的外国游客的人数约为209万，同比增长了27%。从客源地来看呢，中国内地啊，就是中国游客越来越喜欢到韩国去旅游了，以77.7万人次的位列第一，增长了49.60%。
0: 大韩航空的采访说，随着签证政策的变化，自由客的还有年轻游客会越来越多了。
1: 哎，那不仅的是中国赴韩游客增多，如今的周五下班去中国反向的旅游风向也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兴起了。过去呢，韩国游客更多前往中国的华东地区，现在啊，他们更喜欢中国的西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都是他们的旅游最终目的地。
0: 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想好明天去哪里玩呢？你的整个出游计划有没有已经定好了？不管怎么样，祝您旅行愉快，也祝您中秋快乐。
1: 好嘞，路面上面的信息也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的手机贴不贴膜呀？多少天的膜呀？多长时间换一次啊？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了。
0: 同时也可以进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呢给你备了两款产品，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有一个是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

0: 九进商城 FM918YN， 在公众号里面输入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星选。
1: 便宜到什么呢？ 便宜到啊，我以为它是53度的矿泉水，因为它199块钱买8瓶。
0: 是，今天是买
1: 20多块钱
0: 一
1: 瓶
0: 啊，一箱4瓶，买一送一啊，199四瓶。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91.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4: 8:00 AM。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路况，看看此时城区的路况怎么样。
16: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过石龙路口爬坡路段坡顶不到，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消除，故障车辆已经拖走，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经过驼峰街石龙路口呈贡复区行驶往杜佳营收费站，行车情况呢逐渐恢复行车拥堵环节。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昆玉高速杜佳营收费站到斗南小王佳营出口路段行车的高峰行程平均排队1.5公里左右，行驶过了斗南出口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还有石龙路口七店出口附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北路经过明日城市杨仙坡爬坡路段路段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对向车道下长坡行驶往小屯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二环东路北向南方向经过石闸行驶往大树立交交通事故现场呢撤出一起，行车情况呢也在恢复当中。东三环北向南虹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蔬菜批发市场等待进入市场的货车，沿右侧车道呢差不多排了两路纵队，主道车道压缩，所以呢行车不畅，行驶过了排队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1.46，仍然在低位运行。好的，陪伴作为这边的行李上市这顺路况。